0: 要这个时候注意力要高度集中，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千万不要再出问题啊，不要再丢球。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两分钟，没给哨，比赛还在继续。还是要小心对方的推进。哎，这回传球把球交给对方脚下了，李金哲突到禁区里，好的，这次防守的身位卡得非常好，杨希提前预判出来了对方的行进线路直接一转身把球跟对方隔在两侧。这个边线球看看还是不是能抓紧时间制造出来点威胁，手榴弹掷到禁区里，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曾经完成过一次头球攻门，好转身毛伟杰，这球带多了。李日成，哎，要找人贴他，不要放太远。那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还是让对手通过反击啊完成了一脚远射，十号李日成。好，这个时候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裁判泰奇耶夫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雨战啊，同时也是一场苦战，对于双方来说呢消耗都比较大。中国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呢，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将比分扳平，这个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了。当然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中场休息呢也有着比较多的调整的空间，看一看安东尼奥为首的教练组会给球队在下半场比赛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较量。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票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

0: 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上上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上上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的是2026年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在 B 组当中的第一轮，中国队对阵朝鲜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双方暂时打成1-1。在比赛的第27分钟的时候，朝鲜队由崔国打进一球。随后上半场比赛结束前，中国队无锡助攻张玉宁将比分扳平。上半场比赛当中，我们也多次提到中国队上半场比赛里边，做的出色的地方和做的不太理想的地方啊，都很明确。所以下半场比赛，我们希望中国队能够在保证优势的情况之下啊，保证我们在进攻端发挥的这种高效的情况之下啊，努力调整好我们在中后场的组织，尽可能的在防线上不要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啊。尤其是上半场比赛里边，朝鲜队两个边路包括边中结合做的都不错，看看中国队下半场比赛如何来应对。好，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朝鲜队从左向右来攻。中场休息回来呢，双方暂时还都没有进行换人调整，还都保持着这场比赛的首发。毛伟杰犯规了，还是得注意一下动作啊，因为上半场比赛他已经背上了一张黄牌，在这些方面呢，不要给裁判任何的机会。孟伟杰转身过来，好的，直接找到吴曦。上半场比赛充分证明了吴曦对于这支球队的价值和作用所在。中国队在高位把球抢下来，这是非常好的机会。王一栋，漂亮。这脚射门稍稍的高出横梁，来自徐斌。上半场比赛里边，我们几乎不会看到如此具有整体性的。

高位压迫啊。在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调整。刚才是老将吴曦带着在中场的几名球员啊，一起突然压向了对方的防线，造成了朝鲜队在后场出球的这种慌张，所以呢，获得了一次相对比较好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呢，双方都是各自完成了6次。

这个思路上的变化和调整是很奏效的啊，因为上半场比赛我们就说对手其实在防线上几次出球啊质量也不是那么好，可能双方都受限，多少受限于今天的这个天气条件，因为开场之前雨确实下得很大。漂亮，左边路的摆脱，王一栋走到底线的方向，哎，这个球对手是有犯规嫌疑的啊，因为感觉在身位上不是五五开啊，但是主裁判是给了球门球。下半场比赛回来，中国队在中场也开始给对手压力了，不让对方很轻松从容的在中场拿球转身再继续向前推进，这些改变都是积极的。那关键是要看能维持多长时间啊，因为确实下半场比赛更大程度的会受到体能下降的影响，所以一定要维持住。这个头球顶到了我们自己底线的方向，小心啊！横传过来，李浩直接把球没收了。后场的出球还是要小心，多亏了朱晨杰把这个球挡下来，又是无锡。中国队是准备进行换人调整的啊，穆塔利夫在上场之前啊，中国队目前助理教练于大宝在给他进行着最后的一些布置和安排。中场位置现在确实是需要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呢第一步首先需要做到的是把这个中场巩固住。比赛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1-1。

夹击要形成。这个球居然还是让对方把球转移到左路了，哎，小心啊！雨天接这种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无锡的破坏啊，这段时间中国队场上感觉还是比较被动，球员在场上好像也缺少一些兴奋感。局部要小心，破坏出来，外围还是朝鲜队。这一次张玉宁都回来了，协助中场的防守。中国队现在阵型被对方压得比较瘪，左路的传中球，第二点要小心，赶紧解围掉。球门球。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下了毛伟杰，换上了13号穆塔利甫。

看一看这个中场的调整之后啊，我们是不是能够稍微巩固一下中场的这个防守，至少不要给对方这么大的空间能够转身分球。

朝鲜队还是通过左路来推进，连着静，球又被他抢回来，白忠诚，崔国，哇，这个球直接想偷袭守门员的近手侧，好在李浩的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的，角球。这个球还真的很悬啊，你很难说崔国这个球在出脚之前想的到底是传中还是射门，但是最后出来的效果确实是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对方这段时间是形成围攻，我们要咬牙顶住。下半场比赛罚的第一个角球，当时朝鲜队是有设计啊，看看这一次，还是战术角球。直接转了阵地战。起高球到禁区里，李浩出击，很稳的把球摘到了。徐斌，穆塔利夫，胡和涛，这个球是在哪儿把球拿下来的？张玉宁也在发出这个疑问啊，因为他肯定离事发地点最近，看得最清楚。好的，破线完成转身，再向前输送，找到张玉宁，王玉栋，啊，这是穆塔利夫，再给到中路，转身摆脱，啊，穆塔利夫刚上来，体能比较充沛，而且今天感觉他脚下的状态不错。就地抢，好的，杨希挑球过人，到了禁区里，想造点球，裁判第一时间示意没有。张玉宁调整，三个人过来围抢，直接的斜传转移去找张玉宁，头球摆下来，前插吴昕吊射漂亮，进球之后吴昕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又是这两位超龄球员之间的直接连线，这一次变成了张玉宁助攻吴昕。看到这一幕你怎么能不感慨啊，这样的老将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24年初的亚洲杯之后，吴昕就再也没有代表国字号出战过了，直到这一次亚运会，将近2年零8个月之后，37

21岁的吴曦又一次穿上了国字号的球衣，这场比赛两个进球都跟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射门的选择啊，哇，全是经验，跑的每一步，触的每一次球全是经验。乔丁球员给安东尼奥带来了最好的回报，中国队在场上把比分反超了，2-1。

那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之后啊，中国队在场上马上又注入了一些活力啊，而且呢登场之后，穆塔利夫他在我们自己组织进攻的时候啊，他其实向前插上的幅度要更大一些，投入相当于中国队投入进攻的兵力要更多了一些，这个在一定程度上给对方的防线还是制造了一些压力。

看一看领先之后啊，中国队的球员在场上是不是能稍微松弛下来一些，卸掉一些包袱。许斌、霍克涛没有犯规，吴曦这次应该是对手犯规了，又是一次很有经验的选择和处理。现在国内的我们顶级联赛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对于球员来说正是相对比较疲劳的一个阶段，但是今天吴曦真的是令人肃然起敬，在场上贡献着自己的每一丝气力，最关键的是很有效。二点球又拿到了，张一宁这脚射门被对方干扰的情况下应该是稍微有点踢到地了啊，所以力没有发上。这是要直接吊射，朝鲜队这样的选择其实能够折射出来他们在心态上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李浩看到对方这样的选择，也只能是报以神秘的微笑。

比分领先之后呢，就要求我们在场上需要更好的构建起这个中场的防守屏障。心态上的松弛不代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放松啊，这个是两个维度的事情啊，所以不要再出现一些错误，给对手机会。这个球裁判员吹了王玉栋在争顶时候的犯规，一会儿看一看有没有慢动作啊。看上去像是一个还比较好的投球摆渡啊，你不能因为运动员在场上摔得比较惨，看着好像很揪心而吹犯规啊。朝鲜队进行换人，换下了22号金国范，还有7号李金哲，换上了14号梁光明，还有15号罗明成。这次没有吹犯规。

中国队沿着右边路推进，很好的机会，想要直接传到远端位置啊，因为两个队员之间距离比较远，传这种高度呢是比较容易被对方切断。线球，王玉东。前场就地抢，没有犯规。这个场地感觉还是稍有湿滑啊，而且现在踢了70多分钟的时间，有的地方呢，即便是从转播视角里看过去啊，也能看出比较明显这种坑洼，所以球有时候在贴地滚动的时候有一些弹跳。李成雄交给梁光明，想从肋部直传，这次防守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朱晨杰直接下地把球破坏出边线。这个时候中后场球员位置一定要站住，相互之间这个距离一定要保持好。好的，王一动漂亮，这个球其实看到了这一侧的空当啊，但是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张怡宁这场比赛他跟吴曦一样啊，都是一个进球一个助攻。

无锡把球过渡到安全的区域，而且可以有机会向前推进。无锡这样的视野和转移球啊，梳理进攻的方向能力真的是太强了。中场先完成摆脱，好的，打到对方的防线身后，角球，穆塔利夫啊，他上来之后，和毛伟杰最大的区别啊，还是在进攻一端，就是当我们自己组织进攻的时候啊，他向前插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好，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角球机会。王玉栋来主罚，一点钟到，头球门线上，对方把球扑出来。这场比赛呢，像这样的定位球机会啊，中国队获得的确实是太少了。当我们在有定位球机会的时候，其实还是能制造出来很大威胁的。再来看一下，这就是在点球点附近，相当于是三防三。最后又是张玉宁在队友的掩护之下啊，完成了这次头球。朝鲜队又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下了四号李承雄，换上六号韩在勇。这个是在右后卫的位置上对位的换人调整。中场还是要给对方持球人一些压迫，犯规了。杨希这个球其实是在把球踢出去之后啊，对方没收脚形成的犯规。场边我们也能听到，安东尼奥在愤怒地向裁判员投诉，这个球应该给黄牌的。再来看一下，绝对的黄牌，这个球绝对的黄牌，一点没收啊，直接奔着人脚踝去，甚至是一个黄牌以上动作。中场要先站住，裁判示意攻防有力，比赛再继续。朝鲜队把球转移到右侧，梁光明这是朝鲜队自己的传球失误。场边中国队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了，会计文还有一木兰，这还是要继续给中场啊进行调整。小心肋部，传到后点，中国队先把球解围出来，但是没有太踢远，朝鲜队又到了禁区里。这段时间是朝鲜队围攻，内切之后打门，又一次打在球门的门框上，这已经是朝鲜队这场比赛第二脚射门打在横梁了。白忠诚，中队刚才防守啊，我们自己的这个阵线呢又有点松散，而且是在对方的轮番冲击之下退得有点太靠后了啊。这上的还是拜赫拉木啊，不是伊木兰，不是十四号啊，十九号。换下了王玉栋。拜赫拉木上来之后，就是想用他的冲击力还有对抗能力啊，在对方的中后场给一些压力。这个时候

换上来拜赫拉姆绝对不要犀利啊，能多跑多冲就要去抢。这球应该已经出界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白忠诚内切一步之后直接的打门。我们在禁区里的防守撤的退的太靠后啊，而且呢给对方在禁区里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如果在禁区里你都贴不上对方的话，确实就证明防守的阵线啊比较的松散，甚至有些混乱。刚才那次换人呢是把张玉宁和王玉栋一起给换下。目前中国队十脚射门五脚射正啊，这是有50%的射正率。那这一项数据的发挥上还是不错的。对于落点还是要敏感一些，对方连续两次纵向推进已经到了禁区里，想要横传，小心啊，要捡解围掉，角球。刚才这一次呢其实是主要问题发生在对于球的第一落点啊不是很敏感，这球在地上弹了两次之后让对方领下来，完成了两次传球之后直接到了禁区里。警报还没有解除，常规时间的最后5分钟，朝鲜队的角球。守门员出来，李浩单拳把球击出，这个球击打得非常实。好的，快递文把球趟出来，看看中国队有没有在比赛尾声阶段啊扩大领先优势的机会。三名球员投入到反击里。助理裁判举旗了，拜赫拉姆越位，感觉更像是第一下出球的时候对方犯规了啊。场边的中国队教练组也在大声的投诉，招致主裁判泰西耶夫跑过来出示了一张黄牌，这应该是给安东尼奥的。但刚才那个球看起来确实很像是出球之后的犯规，安东尼奥这咆哮也是有理由的。这个就是换拜赫拉姆上来的作用啊，用速度用冲击力就去冲对方，让对方在后场建立进攻的时候就先感受到一些压力和麻烦。全是缠斗，现在在场上都需要咬牙坚持啊！全是近身肉搏。朝鲜队在左路走底线，角球。今天杨希单防确实可以啊。这个球直接打到禁区之外，梁光明这个配合完全没有出来。

么远的位置，又是一脚远射，越位了。中国队的下一场比赛啊，将会在9月20号来面对伊朗队。同样呢，还是在这个体育场啊，异国海狼体育场来进行。比赛还没有结束啊，注意力还不要放松，时刻保持好场上的这个阵型，位置要站住。守门员出来，又是李浩，及时的出击，双拳把球打出来。罗明成又把球掉到禁区里，小心，又是李浩完成了神扑。这球有没有越位啊？啊，没有举旗，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短时间之内李浩又完成了两次非常关键的扑救。这个表现啊，仿佛又让我们看到了U23亚洲杯上的那个李浩，感觉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难题。这门线的反应实在是太快。第二点，右路传中，感觉中国队现在防线上不是很好处理球啊，没有人敢做动作，几乎所有人都退到禁区里来参与防守了。传到后点投球稍微高了一点，但是这段时间中国队太被动了，基本上场上十一个人全在自己的禁区里啊。这样的话，对方就可以把战火无限的向你的球门来推进。位置还是要站住啊！伤停补时4分钟，中国队现在是2-1领先。连续的两次站在线路上破坏对方的传球。刚才这个球应该是吹了朝鲜队越位啊，所以又形成了死球。中国队在继续进行换人调整，要换下吴曦，换上彭笑，巩固一下防线。吴曦今天的发挥啊，真的是可以说是中国队最出色的那一个。伤停补时还有2分钟的时间。好的，小心肋部，对方回坐，左脚打门，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中国队这场比赛整个啊还是在禁区前的这一片啊，从弧顶延伸到两个肋部，给对方的防守压力不够。密集退防的时候呢，又中场这条线退得又太深。

直接回到禁区里，所以这个区域呢还是应该有一些保护在，相信在后面的比赛里边安东尼奥也会调整。这个解围踢向了自己球门的方向，场地上是人仰马翻，但是裁判一直没有给哨，这个时候别走神儿。罗明成禁区前的配合，朝鲜队在中路非常及时的解围，会计文朝鲜队转移到右侧，单对单的防守，好的，哎，拜赫拉姆这球领下来，看看速度能不能起来，对方也在回追，但是这个铲球破坏还是很干净，但至少呢是把球又向对方的禁区附近推了推，而且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恭喜中国队，恭喜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男足比赛的第一场硬仗当中，在0-1落后于朝鲜队的情况之下，凭借着吴曦和张玉宁的发挥，最终是逆转取胜击败对手。在第一轮的比赛过后呢，暂时是因为净胜球方面的劣势排在小组第二，但是积分呢和伊朗队都是相同，都是三分。这场比赛再一次彰显了超龄球员，尤其是吴曦和张玉宁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的意义所在。当然呢，在后续的比赛里边，安东尼奥肯定还有要给中国队更多调整的空间，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球员，尤其是更多的适龄球员能够展现出来他们的竞技状态。吴曦毫无疑问是全场比赛的表现最佳的球员，看一看这支中国队在这一届亚运会里边究竟能够走多远。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条不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红。

0: 就解腻。
1: 八面红彤彤，寻意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晓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8: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上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票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星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好礼就送
3: 三票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人国亚运会的女子手球项目争夺。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对阵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本届亚运会的女子手球项目呢，是所有的参赛队伍都集中在一个大组当中。所有队伍是去先进行循环赛。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是身穿着我们传统的红色比赛服，哈萨克斯坦队呢则是身穿他们黄色的比赛服和黑色的比赛短裤。中国队上来之后呢，先是拿到球权进攻。手球比赛每队上场是七人，包括六名上场队员以及一名守门员，替补呢可以在换人区随时换人。哈萨克斯坦队上来之后身体对抗上的比较频繁，上来之后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这次进攻。

对手呢给我们的防守强度上的还是比较大的。一号是对手的扎帕罗娃，中队第一次射门未果，被对手的门将挡住了。上来之后呢，双方的比分目前为止还是0-0。首球比赛上下半场是各30分钟的时间。中队守门员断球之后，看我们的快速转换。中队这球呢，在扛着对手的犯规的情况下，28号队长刘学丹，这是把球打进去了，但是呢，这球中队还需要继续进攻。好球，中队上来之后是首开纪录。中国队的11号刘禅是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一球。再来看一下中国队这次进攻，首球比赛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射门你要在腾空的状态下，如果说你要进到这个球门区里进行射门的话，你要进入到这个球门区内，现场的这个计时器和比分板出现了一些问题。比赛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这个表已经不走了，另外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比分板还是0-0的状态，这显然是不对的，裁判需要介入去更正一下。再来回顾一下中国队此前的进球，扛着对手的防守，十一号刘禅将球打进。这段时间啊，对于中国队的运动员来说，我们也需要时间去等待。好的，现在比赛恢复。哈萨克斯坦队持球，看他们的进攻方法，进来之后快速的外围打远射，中队开场之后呢，我们的防守阵型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给他边锋，这球打得很积极，对手截杀过来，这球在球门区起跳完成射门。来看一下对手这次亲密球，也就是点球。哎，这球中国队运气不错，对手呢是打在了球门立柱上，快速反击。中国队刚才是22号门将袁凌杰在门前的压力。

迫使对手出现了失误。继续转移，看中国的这次进攻的效果怎么样？突进去，好的机会，漂亮！第二球，中国队的刘学丹是再进一球。哈萨克斯坦队还是凭借他们的对抗优势快速取分，2-1。15号哈萨哈诺瓦，身高1.87米的一个边锋。中国队进攻呢，还是要打得耐心一些。机会，好的。中国队再得一分。24号屈文纳，把比分变成了3-1。来看对手的进攻，这次呢是走地面想打一个弹地的射门，对手呢一个战术犯规。继续来看中国队的快速推进，起跳之后弹地打门，好球！11号刘禅，中国队再得一分。中国队整体阵型扩得不算特别大，这一点哈萨克斯坦队的进攻打得还是比较耐心的。这球起跳打门，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在今天开场之后，我们在球门区前沿的这个防守而做得相当的积极。比分现在中国队是4-1领先。对手呢经常做出一些战术犯规的动作，不让中国队去打成快速反击。这次中国队中锋位置呢还是遭遇了一定的困难，对手身高达到1.87米的哈萨诺瓦。哈萨诺瓦呢，他的这个防守横截面积可以说非常的大，身高达到1.87米，这个在女子手球运动员当中非常的有优势。这下对手的门将反应很快，12号是艾吉诺瓦，身高1.82米。对手快速取一分之后呢，中国队的这个反击速度也够快。边锋，手球比赛呢，在比赛这个器械上，也就是这个手球比赛用球，这是上面有胶的，在比赛之前要涂手胶，避免打滑的情况出现。那这球想要弹地打门，中队再次遭遇对手在

的阻截。

0: 최고급의 치킨 먹자.
1: 现在双方的比分呢还是4-2。今天这场比赛直播到现在，上场比赛我们终于看到在左下角的这个计分板了。中国队53号刘玉婷，这球起跳之后的射门。给了一个七米球的机会，看中国队这个点球漂亮，28号刘学丹。中国队现在其实是5-2领先哈萨克斯坦队，对手起跳之后的打门哈萨哈诺娃，这个左边锋呢，他有的时候能够承担中锋的作用。中国队回敬对手一分。现在能够保证比分上的优势，同时呢控制这个节奏。刚才中国队的11号陆畅，刘禅，是把比分变成6-3。今天这个转播画面是不断的给到现场的大屏。中国队进攻漂亮，又是一次弹地射门，7-3。中国队28号刘学丹，这次中国队在征战名古屋亚运会的女首阵容当中呢，我们的队员基本上都是00后，甚至很多05后运动员，年轻的队伍，可以说会缺乏一些大赛经验，但是呢我们在比赛当中的这种体能和冲劲儿一定是相当不错的。今年亚运会的女子手球比赛一共是7支队伍，除了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包括我们今天的对手哈萨克斯坦队、中国香港队，还有乌兹别克斯坦队和越南队。7支队伍是编入同一组进行循环赛。这次中国队的外围打门呢，稍微有些草率。手球比赛的射门是必须要在球门区外，如果你脚站立的地点在球门区外的话是可以射门的，但是如果你是在球门区内，你是跳起来进入到的球门区，腾空状态的话，这也是可以打的。

对手的这次高难度的内切之后的横向移动射门。对手现在还领先三分，可惜对手呢还是十五号哈萨哈诺瓦。冯泽没机会，陈中的这次横向传球起跳射门，这球已经来不及了。再被对手打了一次反击，这球丢的是也是可惜的。三号呢是对手的底线，身高1.65米的希特尼克瓦。中国队还是7-5领先。上半场比赛差不多时间过去一半了，然后球在刘玉婷，再给到中路，转移到右路，起跳之后打门漂亮。24号徐文大，再来看这种横向的转移，然后呢，突然一个向左的假动作，再向右的一个推进。手球比赛的场地是40米乘20米，门前这个6米的半圆形的球门区，就是红色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呢是只有守门员可以在这里站立，进攻队员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可以起跳在禁区或者说在球门区的这个上空腾空状态下完成射门。球出手之前的脚不能踩到禁区内。这球目前看应该是进球无效的，因为这次进攻端出现了一个失误。在哈萨克斯坦队进攻的时候，这是他们叫了一个暂停。主教练是希斯科，他在2002年和2010年两夺亚锦赛的冠军。而哈萨克斯坦队在奥运会上曾经有过一次参赛的经历，就是2008北京奥运会，最终他们是在女子的手球比赛当中呢名列第10名。之前参加过8次世锦赛，最好成绩是2007年的第18名。我们中国女子手球队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是一枚铜牌，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是1990年的第8名。而在亚运会上，我们曾经在2010年的广州站上过最高领奖台。小心对手的这次进攻，过去2届亚运会中国队呢都是登上领奖台了，在杭州是一枚铜牌，在雅加达是第2名，是银牌。

0: 中队的53号刘雨婷。刘雨婷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04年出生。对手呢，其实他们的失误也是比较频繁，但是在这次暂停过后啊，对手打的就非常的坚决。刚才对手进球的是9号帕尔基纳。中国的进攻接球低下没拿住吊球是比较可惜的。
1: 好的，
0: 中国的9-6领先。10号是石子涵，这球中国队可以说打得非常耐心，在对手利用身材优势正面对我们进行拦阻的时候，我们是来到边路。中国队好机会，快速转换，一次轻松的吊射得分。刘雨婷，这球呢是假装要暴力射门，结果是打了一个非常轻巧的。中队正面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强硬。对手的7号埃达加帕罗娃，身高1.60米的中卫，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啊，对中国队射门13次打门，8次打中。而且多次制造亲密球，他的推进速度非常快，场上呢也非常的灵动。来看一下中国队这次正面进攻，转身之后打门，随着这几年我们的手球联赛的推进，可以说是不管给男手还是女手，包括青年队培养出了更多的人才。好球，中国队现在进攻打开了，对手即便进攻打进，但是呢我们在转过头来的反击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积极。11号刘禅，哈萨克斯坦队进球了。中国队现在要保证我们的进攻加速。好机会，哦，这球对手的门将一次非常漂亮的防守。手球比赛呢也是每球得分制，每打进一球是得1分。在国内联赛，我们为了鼓励有更多的转换进攻，打出一次快速反击的话呢是可以得1.5分。这手起跳之后再打，这是9号哈尔基纳左边锋。正面进攻再次遭遇对手的拦阻，等于对手的快速反击。

萨克斯坦队现在是势头正盛，十一号祖亚基娜。去年的世锦赛上，他对中国队的射门呢是10中6。在2024年的亚洲女子俱乐部联赛当中呢，他的表现也非常突出，整个赛事打进54球，多次进攻受阻。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11-10，现在这个11-10的状态，中国队只领先一球。中国队上一次得分呢，还是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24分01秒的时候，11号刘婵的进球。对手右路刚才没有人，小心对手这次进攻，再次弹地，好球！中国队的门将扑救非常的及时，门将是16号黄思彤。对手利用身材优势，不断的给我们制造压力。对手再得一分，这样11平了。15号还是哈萨哈诺瓦。在上半场比赛还剩下不到6分钟的时候，中国队是叫了一个暂停。现在暂时打成11平。中国队这个阶段，我们也需要能够去把场上局势稳住，因为对手这个士气抬头，同时呢，也让中国队在场上打得非常低迷。来看看中国队暂停回来之后的进攻。目前的比分呢是11-11，中国队之前领先优势比较明显，一度呢是领先4分被对手追平了，对手正面的防守非常的严密，密不透风，这就中国队可以打得耐心一点。好机会，漂亮！暂停回来之后，中国队还是11号刘婵解决问题，12-11。在正面对对手一个有效的拦截，快速转换，中国队可以形成局部多打少，起跳射门，漂亮！这是中国队的特点。53号刘玉婷再得一分，13-11，这个暂停还是效果非常的突出的。中国队现在13-11，领先哈萨克斯坦队2分。还是横切之后的打门，11号祖亚吉娜。

0: 再次切进中路之后，中国队完成一次弹地射门，但是刘禅的这个大腿的肌肉，大腿后侧肌肉是出现拉伤的情况了。刘禅在这次进攻完成之后很痛苦，14-11，中国队现在领先对手三分。现在这个分数也加上了。好机会，刚才的射门空间并不算大，但是内切之后能够看到刘雨婷的利用速度优势，刘雨婷的得分。15-11，中国队现在领先对手四分了。小心对手的这次没有给到中路去，对手呢上一个底线，哈布吉哈米特，这是身高1.95米的一个重型底线，他的对抗能力肯定非常出色。底线呢，我们的守球人也会把它称为打中间的，中间的队员。好球，中队看对手的底线上来之后呢，哈布吉哈米特力量好，拦截面积大，但是他速度慢。16-12，对手底线接球，打算转身之后去射门，但是他的这个球路很容易去判断。中国队再次利用自己的特点去打快速反击，漂亮！中国队15号杨岳，杨岳是2006年出生，今年只有20岁。对手中路还是打算在中路去打开局面，3号是希特尼科瓦，哈萨克斯坦队几个主力队员，一个是3号希特尼科瓦，一个是7号扎帕罗瓦，还有就是15号哈萨哈诺瓦。中国的今天的整体进攻呢还是比较平均的，那这样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的这个比分是17-12，中国队是领先的对手5分。我们稍作休息，在10分钟之后继续来关注双方的下一个30分钟的较量。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条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8: 淘宝到底有

0: 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条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7: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餐不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
1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敖宝到底

0: 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手球项目。在今天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的比分是打成了17-12，中国队领先着对手5分。这场比赛我们在

上半场一开场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些紧张，因为大部分的队员呢都是比较年轻的。我们的阵中呢零五后不少，甚至有零六年和零七年出生的运动员。对手呢，十五号哈萨哈诺娃是上半场比赛表现最突出的球员之一。而中队十一号刘禅，在一个关键的得分过后啊，他的大腿后侧肌群当时出现了一些拉伤的情况。不过现在看，应该是经过了紧急处理，问题不大。对手呢，上过十四号底线阿布吉哈米特。而阿布吉哈米特呢，他的身高达到1.95米，这是善于卡位的一个底线球员，也善于制造空间，尤其是进攻端作为支点，防守端呢正面去对中国队进行拦截。我们来看，就这次能够为队友去挤开空间，但是他的特点就是动作相对来说比较迟缓，比较慢。中国队也可以利用对手移动速度比较慢的我们的优势，就打对手的身后，因为在上半场比赛中队打了很多次这样的反击。另外呢，也要提到的一点就是，现在在国际上的手球比赛呢，速度是非常重要的，转换速度和反击速度也许呢会成为左右比赛的一个关键。

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是哈萨克斯坦队先进攻。中队有机会断球，现在中队把防线的外扩，这一点呢可以去给对手持球人足够的压力。哈布奇汉米特还是在中路，这是哈萨诺娃的打门，对手上来一个战术犯规，四号是雷杰梅托娃。哈萨克斯坦队队员的这个身高啊，有高有矮，高一点呢能够达到1.95米，矮的有的不到1.6米。这是一个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非常有特点的一个队伍。好球，中国队打进了下半场比赛的第一球，他是我们的28号刘学丹，18-12。对手想要在中路突破进去，但是现在的中国队对对手的十四号阿布吉哈米特的这个重点的盯防，现在也让他去减少为队友去做球创造空间的机会。

哈萨哈诺娃。去年的世锦赛是六场比赛打进28球，中队马上又还以颜色。现在呢，分差是稳定在5分。如果能够有5分以上的优势稳定住的话，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可以说是一大利好，让队员的心态能够更加的放松下来。掉进去，这球呢？这球还是移动速度慢，吃了亏。看中队转换机会，漂亮！中队10号石子涵，这是现代手球所需要的。05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20周岁，啊，不到21周岁，抱歉，05年出生已经是20岁了。他到今年的10月底迎来自己21周岁的生日。现在是19-13，中队领先6分。这球呢是打出了他们的特点，拉达耶娃。他在2024年的12月份亚锦赛上和中国队的比赛呢，是表现突出，拿了9分。对手呢是想利用自己的身材优势，尽可能的去贴住中国队，尤其是中国队的持球队员，中路机会比较少，给到边锋。好的，这球起跳之后打门，结果呢是打偏了。不过那次进攻转移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的出色。我们的防线的防守可以说注意力非常集中。雷杰梅托娃他的转身射门被封挡住，这球再得1分。这个球角度是非常刁钻的，好球！中国队立即还以颜色。齐文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这球用对手刚才得分的方式回敬了对手一球。20-15，还是5分优势。中队断球之后快速转换，哈萨克斯坦队现在体能应该是出现一点问题，他们回防不及时，中队抓住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多得分。刘学丹21-15，对手这种空切现在打得非常的频繁。10号是拉达耶娃，对手制造的这种空间，包括呢是拉开我们的防守，

21-16。往中路走，这球中队比较勉强的一次射门，但是呢，我们还有球权。看能不能打一个利用自己的能力，好球给到左边锋之后，23号刘玉婷。对手又是打这种传切配合，中国队在球门区之前将对手放倒，一定要避免对手能够打成这种快速的进攻。这样把中国队36号郑云换下来，给了对手一个七米球。对手七米球是由4号雷杰梅托瓦罚进，中国队36号郑云呢是2分钟的小罚。这样对于中国队进攻方进攻的一端来说，我们在场上是先撤下门将，保证我们的进攻队员是有6名。传导速度要快，好机会，这球对手的门将表现也很出色，一号是扎帕罗瓦，达米拉扎帕罗瓦。中队创造了一个七米球的机会，也是点球，也可以叫点球，看看石子涵的七米球主罚怎么样。七米球就是在这个横线，好球，刁钻。对手呢也有一个2分钟的小罚，这样对中国队来说呢，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再把守门员换回来，也不怕场上少一人作战了。哇，这球门将立功了，中国队的16号门将黄思彤，他是2006年12月份出生，现在还不到20周岁。中队叫一个暂停，现在需要呢在下半场比赛这个阶段啊，帮队员去紧一紧。出现过于放松的情况。

23-17，中国队还领先对手6分。再转移，对手的这个动作明显是忌惮中国队的射门，把中国队的十号石子涵给强行那个摁下来了，这姐妹拖把要受罚了。他被罚下呢2分钟的时间，中国队又有一个七米球的机会，好球，刘学丹。

中队在防守的时候呢，刘雨婷头部应该是摔到地板了。哦，这下多亏有头发作为保护，缓冲了一下。对手再次给到球门区的前沿，但中国队现在对于对手传球线路的封挡做得很出色，快速转换可以打门了，好球！中国队速度优势发挥出来，注意对手在底线位置，底线球员啊，他们的这种横向移动。球，中国队的门将啊，成功的防守。现在门将也是越打越顺，越打越有感觉。中国队十六号黄思彤，中国队现在是领先对手八分。又是强行起跳攻门。又给了中国队一个七米球的机会，二十一号张平平，这球的打门角度也非常刁钻，好球。26-17，被破坏之后，现在终于是由九号哈尔基纳，终于是结束了得分荒。哈尔基纳的报名位置也是一个左边锋。他也是最近两年，或最近3-5年内，哈萨克斯坦队一个非常关键的主力边锋球员。哦，对手呢打进了一个空门进球，超远距离的射门。三号是希特尼克瓦，中队在场上练习多打少。我们在进攻端呢把门将给撤下去了。所以这段时间中队还是不能大意。再看中国的进攻，用自己速度的优势，那些好球。还是中国的进攻球权被对手挡住。中国队要注意退守速度。

萨克斯坦队这是再得一分，还是哈萨哈诺瓦。中国队这段时间开始出现频繁失误了，看这次面对门将，好球，黄思聪非常出色的一次拦截，今天他在门前的表现极其出色。对手呢，这是想稳定一下，节省一些体能，但是呢，黄思聪的判断非常的精准。然后那去切机会，漂亮，还是十一号刘禅解决问题。下半场比赛现在中国队半场是10-8领先，总比分呢是27-20。给到边锋，中队现在呢先把节奏稳一稳，落阵地了。来看这个回合直接打门，漂亮，刘禅，28-20。这球面对对手手上的防守动作，刘禅展现自己在速度上在移动上的优势。再打好球，阿萨哈诺瓦，对手的14号阿布吉哈米特呢是彻底被摁在替补席上了。现在能够看到下半场比赛已经过去了17分钟，对手这段时间的进攻势头不错，但中国队呢要保证我们的进攻成功率。打门，哎呀，这球有点可惜。看中国队能不能断球，正面小心，这是没办法。门将呢，我们已经给暴露出来了。哈萨哈诺娃呢，面部被撞了一下。中国队这球也是为了严阻对手的进攻，一个战术犯规动作，但是为了保证比赛的流畅性，比赛呢当时还在继续。28-22，双方现在是6分的差距。边锋，一次正面的防守限制。手球的比赛呢是要求只能用躯干正面去阻挡对手，禁止呢拉拽，包括呢抱人推人背后的撞击和侧面的冲撞。对手现在手感被培养起来了，九号是哈尔基纳。这球中国队打的还是非常的勇猛。21号张平平。

进去，好球！在比分来到23-28的时候。

好球，中国队的这次门将阻拦非常的成功。转身之后打门漂亮，二少侯长晴。侯长晴呢是2004年10月份出生，29-23。现在下半场的比赛呢，已经过去了20分钟。对手正面，我们还是不要给他们太多的机会。这球呢，想要背后传一个基地传球，那显然队友之间呢没有形成默契。中队出现掉球的情况，但是好在队友的补位非常及时，先把球拿住。有了机会，这球对手的门将挡住了。哈萨克斯坦队的12号艾杰诺娃，这球呢刘禅正好是把球打在对手的手臂上。门将防守不错，但是对手呢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小心啊！好球，门将再次立功，这次还是16号黄思彤。今天他在门前啊，面对这种对手直接面对门将的单刀机会，可以说表现非常的出色。他的神奇发挥呢，也是让对手的士气啊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就刚才刘禅去拿球的位置非常不理想。这球对手是打在了立柱上，但是黄思彤他的防守非常重要，之前还有好几个回合他挡住了对手的单刀球。转过身来打门漂亮，就在腾空状态下是完成了一次打门。30-23。对手的打门的这球是偏离了目标，十号拉达耶娃，身高1.79米的右边锋，他也是哈萨克斯坦队主力的得分点。现在还剩下6分半，时间还剩下6分半，中国队现在30-23领先。中国队现在每一个回合，看样子呢都是打算把时间多消耗一点，给到边锋还有机会，但是对手的这个补防很及时。好球，这次拦截非常有效。因为这次呢首球比赛是7支队伍参加亚运会，中国队不仅要赢球，而且要保证我们有更多的净胜球。这次打完单循环直接是看排名，所以呢

要小心的是，一旦出现平分、积分相同的情况下，一旦要到了算净胜球的时候，避免吃亏。好机会，漂亮！中国队再下一城，李小晴。31-23，中国队领先8分。这手呢还是连续的快速传导，想要拉开空间。好的，又是在七米线附近完成成功的扑救。守门员刚才看样子是打算参与进攻了，中队快速转换得分，漂亮。侯长晴，32-23，这段时间中国队说话间已经领先9分了。这手在七米线和球门区之间打算起跳去打门，但是中国队躯干位置的队员呢，在那个位置上，队员已经用躯干完全挡住对手，门将再次成功的扑救。中国队今天门将黄思彤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出色。哈萨克斯坦队主教练西斯科这个表情看上去是有些无奈的。做交叉跑位，这球传的稍微晚了一点，不然呢又是一次切过去直接打门的好机会。七米线附近，对手这是虚晃一枪，结果呢是到了球门区线的位置，能够去绕开防守直接打门。在今天直播一开始我们也提到过，在过去两届亚运会上，中国队呢都是站上领奖台，在杭州呢是一枚铜牌，在雅加达是一枚银牌，最好成绩我们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上，当时是获得了冠军。因为之前两年的时间正好是刚结束北京奥运会。好球，中国队再下一分，33-24。比赛已经来到最后的2分钟，还是中国队不让对手呢在七米线附近去起跳，甚至你在六米线附近想要去冲进去的话都没那么容易。做了一个篮球的横向假动作，中国队在领先9分的时候，这时候在下半场还是叫了一个暂停。虽然可以说现在中国队离胜利已经非常的接近了，但是呢，我们为了在本届亚运会上能够拿到更多的净胜球，避免在算小分的时候出现尴尬的局面，所以还是尽量的要多抢一些进球出来。

在2024年的亚锦赛上，中国队呢是比较遗憾，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当时中国队仅仅是名列第五。暂停回来之后，来看看中国队的进攻，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进攻布置。机会漂亮，十一号刘禅，34-24，十分的优势。转移，对手的15号哈萨哈诺娃，这是今天哈萨克斯坦队表现非常出色的球员。他在上半场比赛给中国队制造了很多麻烦，同时呢，在下半场也是一度追分，追的是非常积极。那这样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呢定格在34-24，中国队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队，同时呢也收获了2026亚运会女子手球项目的首场比赛的胜利。这个开门红来的是恰到好处。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套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 WTT 中国澳门冠军赛的比赛。接下来呢，女单的第一轮比赛，国乒选手陈幸彤将会出战。陈幸彤在第一轮比赛的对手呢是29岁的德国人妮娜米特兰姆。好，双方第一局比赛正式打响。没问题啊，积极的上手尝试出现失误，这在比赛第一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0: 到
11: 1-0。
10: That's one all.

0: 2-1。
1: 刚才先是发了一个长球，擦网之后还是选择去偷长，收到了效果。好的。这两板衔接的速度非常快。哎呦，亚拉姆这边也是一次快节奏的衔接，高质量的反思。

0: three all
1: 投长球。米特兰姆呢，在今年 WTT 柏林站的支线赛当中，是拿到过一站冠军。WTT 整个赛事体系呢，先是支线赛啊，然后是常规的挑战赛，然后是球星挑战赛，然后是冠军赛，也就是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赛事。最高级别的赛事呢是大满贯。漂亮，在这种多拍回合当中，陈欣桐还是展示了自己最为擅长的这种相持球啊，相持能力确实非常的强，可能单板的质量并没有提的特别高。

0: 高，那么就是跟你相持，相持过程当中的变现。这德兰姆反手加质量这一板还是有一定威胁的。反手直接一条接近边线的直线。
1: Five ball。

0: 4-6。
1: 相持起来之后，陈星彤的优势非常的明显。一直压住对方的中间位置，在中间位置呢，反手就很难出质量。这球米德姆又是偷长，这是中间长。
0: Left, five, six.

漂亮的劈长，踢到对方的正手长。米特莱姆没有拉上啊，这个球。这球落台之后的旋转有点往外旋，米特莱姆是比较意外。这就是乒乓球比赛当中这些旋转的变化是非常的有趣的。有点带网。

0: 漂亮漂亮，这个球护住了自己的正手大脚，防得漂亮，直接带了直线。米德兰姆已经去到自己正手，漂亮啊！陈幸彤这个防守能力确实非常的强。第一局比赛其实单板没有太高的质量，就是能够相持住啊，就比你多一板。漂亮，正手直线得分，这样的话，陈幸彤是11-5拿下第一局比赛胜利。
1: 然后你看他发球，如果去保护一个长的中间和反手，长的一举起来，你就准备连续。如果能短，那你摆他一个也行。
0: 陈幸彤先下一局之后，第二局比赛看看米德兰姆这边啊，可能也会有一些调整出现。米特朗姆这一分呢，一直在压陈幸彤的中间位置。就是投一个中间长。好的。持续想加速加质量，有点可惜。再往重发。

调整一下发球位置，还是发勾手，漂亮，非常精彩的抢了。

0: 3-2。
1: 好，我俩。
2: 哎，放。
3: 嗯，这球有点带网。
0: 2-4，
3: 特朗普的一个运气球。两位运动员呢，之前有过两次交手啊，第一次在2022年的常规挑战赛。陈婷彤3-0获胜，第二次2025年的仁川冠军赛，陈婷彤3-1获胜。

好的。就是盯住对方的中间位。对了，好的，漂亮，哇，陈韵彤又是一次精彩的手转攻。这球防起来之后啊，推来之后，米特兰姆这个球反拉上来之后，这个质量啊，陈韵彤还是完全可以掌控到。就是反手四直线，漂亮。对陈韵彤来说，只要防住自己的正手大脚啊，对方反手四直线这一板，米特兰姆接下来的衔接就会出问题。

0: 6-0。
1: 六平。
2: Come here now.

长球，又进入到相持，漂亮，盯住对方的中间位置，然后速度不断的在加快。米特兰姆呢，在速度方面还是他的弱项啊，所以他比较喜欢打着打着往后退，去退台打。

快节奏对抗起来之后啊，米特兰姆确实跟不上，陈俊龙今天就死盯住对方的中路啊，效果一直非常好。过去八分，陈俊龙是6-2。连续200。

反手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陈兴农来到第二局比赛的局点。好的，对于对方这个正手长球准备非常充分，直接得分，这样的话陈兴农再下第二局比赛胜利。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呢，陈兴农整个场上的局势控制得非常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米特兰姆能够给陈兴农带来威胁的点啊。相持起来之后，其实陈兴农这个回合都没怎么加质量，就是把落点打准，线路控制好啊，米特兰姆自己这边衔接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失误。各种线路和球位啊，陈兴农处理的都非常的好，非常顺了。现在就啊，中间位置闪身过来之后，处理的也非常漂亮。米特兰姆现在越打越没自信了，因为相持起来之后确实跟不上啊，就两板之后就跟不上了。长的，这是自己设计的一个发抢。

0: 风，
1: 漂亮。

0: 哎呦，这米兰姆一个擦网前程救得非常好啊！米兰姆上步有点慢了，这一球。米兰姆这个机会都没把握住。米兰姆呢，因为拖延时间啊，被裁判员出示黄牌。越打越没自信了。
1: Net one six.
0: 哇，这球又是防住。啊，陈幸同这种全台的防守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漂亮。
1: Net A one。Two eight。

0: 就是拉的弧电弧线很低啊。
1: Net 29。
0: 发了一个半珠台。

0: 漂亮，又是精彩的一次手转攻。正反手两个大脚全部护住之后，对方给到中间这一板质量下来，陈幸同马上转攻。漂亮，反手四大脚得分，陈幸同再下第三局，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德国选手妮娜·米特兰姆，顺利跻身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好礼就送，
5: 三票之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澳门冠军赛的比赛。接下来男单的1/8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周启豪来迎战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方面，周启豪是排在第19位啊，贾哈是排在第26位。好球！虽然在台内贾哈先上手啊，有一个挑打的机会，但是下一拍你看周启豪这个正手保护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0: 也把球快速地回到对方的中间。
1: 两位选手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啊，都是历经了苦战。贾哈是3-2战胜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黄友正，然后周启豪首轮是3-2淘汰了德国的选手邱党。好球！正手上手打得非常强势，点打得也准，这个线路控制得非常低平。
0: 周启豪今年29岁，他要比贾哈大一些。贾哈是比周启豪小3岁。
2: 3-all。
0: 接发球让贾哈拧了一个滚网。
2: Three

贾哈正手连续的强攻变线，都是斜线的方向。但最后这一分对于周启豪来说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回了一个擦边。贾哈这边也是通过自己的正手直线的变线啊，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0: 后
1: 先控短啊，然后周旭豪这边想通过正手来提速，把球反拉给对方，但这个球没能过网。好球，周旭豪发球抢攻，这个正手的穿透性确实是非常出色，把球拉起来然后打向对方的正手位。

0: Let five all. Six,
1: 这个球的节奏还是有点慢啊，也被贾哈的正手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2: 这样中。
1: 高抛发球。
3: 上来。
0: Six all。
1: 周启豪也是把球啊搓给对方。搓短的一拍，第一局啊，两个人战至6-6平。

0: 6-7。
1: 然后看到就是在正手一侧，贾哈的这个进攻侵略性还是比较足的，所以从线路上来看啊，对于周启航来说可以多打打对方的中间，或者是多把这个线路掰到对方的反手控短提速，好球，7-7平。

0: 加油 ，Go！
1: 前面反手是盯住了，但是在中间这个正手想上手球感觉还是有点没太打准，对方的节奏跟速度也不慢，

好球。周启豪也是在退台的情况之下啊，这个正手完成了高质量的反拉。反手先是拧斜线啊，然后再通过反手把球回到对方的中间。

0: 这个郑守卫的反拉啊，贾哈还是把这个线路打得更靠边了。9-9，双方这个一上来第一局啊，争夺的非常激烈。
1: 上来吧。

刚才贾哈高抛发球，擦网在先，要重发。贾哈这边的发球抢攻，10-9，贾哈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反守卫的一个快速发动，10-10。接发球啊，贾哈明显接高了，11-10，这样周启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2-10，这样周启豪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也是实现了一个小逆转，挽救了对方的一个局点啊，最后一鼓作气拿下了双方首局比赛的胜利。哇，这个球是贾哈的运气分啊！其实接发球上手，周启豪拧得非常到位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贾哈这个反手想要把球搓过去啊，但是出现了失误。
1: 1-2。

0: three, one.
1: 在防守过程当中，如果避不开贾哈的正手，这个其实对于周启豪的防守压力还是会越来越大的。

这个球比较低，贾哈正手也没能把球拉起来。

0: 好球，接发球直接搓给对方。也搓到了对方的反手位。哇，这一分周启豪的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啊，虽然被对方抢上了发球，但是你看这个正手的回位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快速还原，然后身体回位。
1: Left, four, three.Left, four, three.

漂亮。这一分周启豪也是在防守端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防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找准时机，正手在远台啊再反拉到对方的中间，

0: 好球，又是高质量的正手反拉。刚才这一分周启豪正手位接发球接得非常好，对方是发到直线的极长，把那一分化解之后，把那一拍化解之后，周启豪后面的这个正手连续上手。 哎呦，漂亮！抢对方的发球啊，抢完之后，对方虽然完成了一个大角度直线的变线，但周晓豪快速移动之后，这个正手还是追上了。这一局在移动端啊，周晓豪做的确实是非常出色，领先对方四分。 刚才这一分对于周晓来说，这个节奏有点慢了。周晓，加油！
1: 侧身正手的抢攻，这一次没打上。加哈将比分追到了7-7平。

刚才这一分反手啊，先撕向斜线，贾哈是把球的落点连续回到周启豪的中间位，让周启豪在中间位的连接啊显得有点被动。好球。

0: 正手连续进攻两拍，
1: 再走。

net 8 or

推到远台，反拍想切一拍，球没能过网。这个球其实周启豪已经知道，就是自己在防守端可能会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啊，希望能够先把这个球救过去。接下来周启豪的发球轮，面对对方的两个局点。

0: 这个反手的上手没有成功，11-8，贾哈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双方大比分战至1-1平。上来第一分啊，让贾哈这边吃了一个发球。
1: Left two.

这个球是贾哈自己在线路控制上出现了失误，周晓也是把球回到他的中间，有点偏他的反手了。You set up, come on.

正手反击。还是向正手一侧移动过程当中啊，周启豪想要去变线。就之前已经压制到贾哈的反拍啊，但是贾哈这个反拍拍面一控啊，正好是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正手的强攻上手，球被网袋拦下来了，这样相当于双方在第三局啊回到了均势。

0: 加油。
1: 这一次贾哈在反手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这接力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之前两排都是侧身正手。第三局7-5，周启豪领先对方两分。8-5。

0: six, nine.
1: 这个落点是被贾哈、啊、控制到了周启豪的反拍上。发完球之后，这个正手衔接贾哈没有打出质量了，这个第一拍没有打出质量。10-6，周启豪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11-6，周启豪拿下双方的第三局，大比分2-1领先于美国选手贾哈。

侧身正手背的抢攻，进攻质量非常好。这个球周启豪在正手位其实也是挺拼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

退台了，已经远离这个场地的中间了，所以他想搏一拍，把球反拉到对方的中间，但这个球还是被贾哈一顶了，打到了周启豪的防守空当上。

0: 好球，周启豪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变线。
1: Please play.
2: Wait.

0: 这个球贾哈打太着急了啊，因为节奏比较快，他需要利用自己的这个脚下移动调整到位之后，这个正手才能够打出比较高质量的进攻，但之前这个铺垫都没有做好。贾哈这边将比分反超。这个反拉，周小豪正手拉的还是比较深的。5-5。贾哈的这一边反击。这球也是发到了贾哈的反手长。第四局啊，两个人战至6-6平。
1: 7-6

0: 反手相持，好球。这个球贾哈还是有一点着急，他是想先上手加质量，因为上一拍比较靠边的落点啊都被周启豪防回来了，所以他想把这个落点啊再打的就是靠边一些。
1: 7-8

正手的抢攻。这个球贾哈还是想借力把球顶到直线上，但这个球确实比较平，弹网之后没有入界。8-8，反手位的一个相持。刚才这一分啊，对于周晓来说确实非常关键。贾哈这边也是请求了暂停，让自己在接下来这个关键分上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调整时间。暂停回来，贾哈现在是落后着一分，那接下来他发球。

接发球，周继豪直接快劈到对方的反手位，10-8，周继豪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双方最后这一分啊，打的确实是非常的精彩。这样周启豪是3-1啊，战胜了美国选手贾哈，也进入到了男单的1/4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条线，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0: 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您现在看到的，在阿萨什球场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单打最后的冠军争夺战。进入到今天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和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
10: First set, Arina Sabalenka to serve. Ready?
9: Play. 我们先来看比赛。双方呢可以说是知根知底，彼此之间呢也没有什么秘密，所以这场比赛呢主要呢还是要看两位球员的临场的发挥。这是萨布伦卡职业生涯的第9个啊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8次她是4胜4负。莱巴金娜反拍，这板球借力打力，整个站位呢也比较靠前，所以这一拍变直线相当的犀利。这是莱巴金娜职业生涯的第4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之前的3次2胜1负。好发球啊，萨巴伦卡也是马上调整了自己的发球。这是杜布罗夫，萨巴伦卡的教练员。这边是萨巴伦卡的团队。

今天莱巴金娜开场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反派的表现相当的惊艳，刚刚又是一个反派大斜线。

0: 的出手。这个球也是借到了萨巴伦卡的这个反拍的回球角度。30-30。
1: 40-30。
0: 萨巴伦卡继续提高自己一发的质量，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上升到了115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5公里。

0: 一分，斯普伦卡打得相当的机敏，反拍直线调动莱巴金娜以后，马上又放了一个短球。之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萨布伦卡呢是耗时8小时47分钟，莱巴金娜耗时9小时43分钟。换发球，换场地，看看莱巴金娜的第一个发球局。
1: Ball。
0: 这个球萨布伦卡正手的提拉没有能够过网，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都有非常出色的底线的进攻火力。这是武科夫，莱巴金娜的教练员。

0: 具体到今天这场决赛的战术细节，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在发接发环节，看谁表现得更加出色，那谁的发球更好，谁的接发环节表现得更加勇敢。这个球，其实萨瓦伦卡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切大对角已经切的质量非常高了，但是我们看到莱巴金娜这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手，这一板反斜线让开自己的正手，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 inside out 的角度。我相信啊，双方都会把对手的二发当成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今天这场决赛发接发环节是一个重要的，对于双方来讲都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指标。那另外一个技术指标呢，就是关键分的把握。
1: Game.
0: 漂亮，两个人开场以后进入比赛的状态都很快。
1: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目前呢，萨布伦卡呢在美网呢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啊，他是两届的美网的卫冕冠军。

0: 在切的外脚发球。萨布伦卡呢，还是要尽量的把角度打开啊，无论是场地的宽度，还是这种前后的调动，尽量的让莱巴金娜在场上跑动起来。
1: Thank you. Behind the baselines, players are waiting on you.
0: 有点着急啊！

对于萨巴伦卡来说呢，底线保持耐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这一拍反拍反斜线，就是想直接要下分了。接发球啊，因为你一直在发对方的外脚，其实莱巴金娜也有所准备。这个球回发球打得非常深，近线的一个落点，还是挤压到了萨布伦卡的正手。

德巴金呢在这一分当中预判得很好啊，虽然呢接发球呢出了一个浅球，但是接下来对方的进攻，德巴金呢整个的预判做得非常出色，整个站位也是停留在了自己的反拍位置，然后借力对角线的穿越。现在莱巴金娜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还是通过发外脚拉动对方的站位，然后正拍呢快速衔接一板直线。萨巴伦卡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0: 真是非常勇敢的出手啊，我这个二发就很悬啊，感觉二发好像就压在了线上，接下来侧身正拍，这板球擦着网带掉在了莱巴金娜的场地上，萨巴伦卡连追两分，挽救了连续两个破发点。
1: Ball.

这是萨巴伦卡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让他再次面临到了一个破发点。两个人比赛的风格感觉不太一样啊，一个冷静如冰，一个侵略如火。好球，好球！德隆卡这个球随球来到中半场，还是非常勇敢的。打一板上来，其实这个高压有一定的压力啊，上步截击，这一下很漂亮，踩上一步，这个球被网带拦了下来。萨巴伦卡这个一发火力提升到了185公里，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在这一局挽救了前后一共三个破发点。外脚的一记 ace 啊，终于帮助萨巴伦卡守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这个发球局呢，萨巴伦卡是经受住了考验啊，一共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呢还是如愿爆发了。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打得非常的焦灼和激烈。

0: 莱巴金娜的第二个发球局。
1: 报。
0: 这场比赛从一开始，两位球员就针锋相对，火星撞地球，一旦对手发二发，我们看到两位球员呢都会毫不留情的上前进行抢攻。

0: 15hole，
1: 漂亮，118英里，这是两个人今天到目前为止最快的一个一发，来自莱巴金娜，190公里。在今年 WTA 这个 ACE 榜上啊，莱巴金娜呢现在是高居第一。哇，这球还是萨布伦卡啊，利用自己的弱点调动了莱巴金娜左右的奔跑，让对方呢在场上动起来，抢攻对方二发。这个球正手打了一板回头上步，漂亮！莱巴金娜今天的第一接一次，外脚平击，又是118英里的时速。第二节也是连续的好的发球，到目前为止萨布伦卡呢是6个制胜分，有3个非受迫性失误，莱巴金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一次的非受迫性失误。

0: 这个球中路的深线，萨布伦卡呢还是不愿意去降低球速啊，在后退当中，萨布伦卡呢还想向对方呢去施压，利用自己的正手的反斜线，但这板球有难度。双方在前四局打成2-2。
1: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发了一个中路啊，内角，限制对方的回发角度以后，自己的正手的衔接率先把对方的场地打开，这个球落点刚好压在边线上。

现在发外脚呢，还是对于萨布伦卡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二发。现在莱巴金娜呢，非常注意抢对方的二发啊，接二发的时候，整个人的站位顶得很靠前，而且呢，很容易就利用了萨布伦卡这个外脚的角度。接得真好啊！啊，莱巴金娜这个接发球反拍顶得又快又深，尽管萨布伦卡这个一发的球速达到了116英里，但是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优势，反倒是对方的回发球让他感觉有点狼狈。

漂亮。这次没有发的那么快啊，这次呢选择了一个速度旋转落点的结合。一发的进球率，现在萨布伦卡呢是60%，莱巴金娜40%。

0: 现在纳巴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再次逼出了破发点。这个球啊，还是萨布伦卡有点着急去处理了这个，就这板球其实还可以再过渡一下啊，没必要攻得这么凶。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看看这个二发。压力之下的二发啊，送出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在今天第一盘的第五局，现在是拉巴金娜率先取得了破发。
1: First set, code violation, ball abuse warning, Miss Sabalenka。
0: 在拉巴金娜的职业生涯当中，她曾经九次战胜过世界第一的球员。这是他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这是莱巴金娜在第一盘为数不多的非受迫性失误，他现在在第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是四个，萨布伦卡十四个。一发的进球率让莱巴金娜30%，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但即便如此，他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他的一发得分率86%，二发得分率69%。这个都是相当不错的数值。萨布伦卡今天整个的接发球啊，失误还是比较多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未能够如他所愿。漂亮，这个反拍干净利落啊。纳巴金娜第一盘制胜分9个，萨布伦卡制胜分12，但是有高达14个的非受迫性失误。在关键局上，现在感觉莱巴金娜也是有点紧的，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
1: Let's for serve。
0: 还是一发，120英里了，但没砸进去。没拉住球。萨布伦卡呢，这个接二发呢有所改变啊，他在策略上做了调整，他退下来了，他并没有迎上去去抢莱巴金娜那个二发，还是想先把球接进去，然后形成底线的这种相持，再寻找机会。但是接进去以后，第二拍自己的正手就失误了。盘点。
2: Oh.

0: 次是退下去接二发，先把二发接进去，避免自己的主动失误送分，然后在底线呢再去寻找机会。刚刚这两个正拍确实萨布伦卡打得非常的出色，侧身正手反斜线，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进攻，挽救了一个盘点。奈巴金呢，今天二发，今天呢一发啊，确实是有点太低了，这个进球率现在不足30%。哇、哦，真好啊！这个反拍的控球，哇、哦，精彩的一个反拍啊！这个组合拳打得非常好，反拍对角线衔接反拍直线，最长的一个多拍。莱巴金娜反拍直线控球几乎就压在底线上，也为他带来了第二个盘点机会。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在第一盘莱帕金娜28%。这样莱帕金娜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啊，6-4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在第一盘莱巴金娜的一发进球率最终定格在了27%，但是即便如此，他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破发点，一发的得分率88%，二发得分率68%。那从一个侧面上也表现出他今天尽管一发的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在底线他今天表现得非常稳定，有10个制胜分，只有5个非受迫性失误。萨布伦卡呢，在今天第一盘12个制胜分，但是有多达15个的非受迫性失误。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5: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上四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一呼一吸。

0: 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第一盘结束之后，萨巴伦卡呢是离开了球场，应该是去了球员更衣室。哇，差一点儿！萨巴伦卡依靠着自己正手上旋的卷带啊，把这个角度是越拉越开啊。莱巴金娜这个救球也差了一点。萨巴伦卡呢，应该是在第二盘，在第一盘结束之后换了一身比赛服，在球员更衣室，也希望呢他能够换一种心情啊，投入到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在第一盘呢，整体上感觉呢，萨巴伦卡呢打的还是有一点着急啊，心态方面呢还是就是想急于的一口气啊就吃掉对手。这也导致他呢在底线呢整个的击球节奏有一些凌乱。直接在半场啊用正手的凌空继续的向对方呢施加压力。那布拉德皮特不知道他会支持谁。

0: 球，莱巴金娜想去打反击了，他觉得萨巴伦卡这个球有点浅啊，所以呢正手呢迎上来想去打反击，但这个球其实弹跳的有点低，对于他这种大个子球员来讲呢，迎上来以后在行进间啊，必须把重心蹲得更低一点。反拍的 return is
1: 40-30。
0: 现在呢发球上呢感觉有一些变化啊，不是在去拼这个时速了，现在呢更多的呢就采用一些旋转，降低一些球速，但是呢给球呢增加更多的旋转，那利用这样的发球呢去干扰对方。
1: Thank you behind the baselines, first available seat please, thank you。
0: 2024年、2025年他都获得了冠军啊，2024年战胜佩古拉，2025年战胜阿尼西莫娃，2023年他决赛呢是输给了高夫，今年呢再度打进了美网的女单的决赛，所以他在美网目前是保持着一波19连胜。
1: 15。
0: 对于莱巴金娜来说，现在首要的是提高自己一发的进球率，

现在一发进球率26%。这个还是有点太低了。但即便如此，我们说了他没有送出过破发点，可见他今天在底线啊，整个的击球啊，整个的手感节奏都非常好。连续的两个好的一发，这个已经杀到了121英里的时速啊，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21英里就相当于195公里。

哇，好球好球啊！这一分两个人在底线打的真的是针锋相对啊，对角线反拍，然后莱巴金娜是强上了一板啊。这个球萨布伦卡快节奏啊，正手把角度带开，相当于一个反弹的出手。漂亮，莱巴金娜在底线啊，跟萨布伦卡硬碰硬，丝毫也不惧。他的正反拍确实也是非常扎实的。这个球对角线的这一板啊，莱巴金娜正手借力打力的这板球，确实很有压迫感。1-1。这是莱巴金娜自己的一个失误。他现在更多的在二发上啊，就是注重一些旋转和落点的变化，包括一发上，也不是全力的再去拼这个球速了，啊，而是融入一些旋转。萨布伦卡呢，其实打的还是有一些节奏变化的啊，包括正手上旋、底线的相持，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反拍的切放短球，但这个短球的质量确实是比较差，这个球切到了发球线附近，这个不足以对莱巴金娜构成威胁。看莱巴金娜这个正手跑动当中的这一板球啊，留头留得非常充分。这一分就是莱巴金娜虽然被萨布伦卡在底线调动，但是你看他倒显得非常的冷静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左来左打，右来右打，最后反倒是这个场面上占据主动的萨布伦卡主动失误了，非受迫性失误，17-7。

越打越急。看来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并没有让萨布伦卡更换一下自己的心情。

0: 这是他的一个变化。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二发上现在更多的是注重落点，旋转的结合，球发的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快，但是球发的比以前更转，更注意落点的选择。萨巴伦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了平分。这个随上这一板的铺垫不够，这球给到莱巴金娜的正手并没有很强的压迫感，那随上呢就显得有一点冒险。现在是第二个破发点，萨布伦卡不愧是大心脏的球员啊，在破发点上啊顶住压力，利用发球和正手再度的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一局接近五分钟了，莱巴金娜其实接发这一拍接得非常好，对对方发外脚呢有所预判，所以呢这个正手呢护住自己的外脚啊，回击了一个更大的角度，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手的这板进攻自己打丢了。漂亮啊，莱巴金娜这个萨巴伦卡这个一发确实发得好啊，112英里、这样萨巴伦卡也是顶住压力啊，在这一局挽救了两个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
1: 15了，
0: 这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六届 ACE 这一盘的第三个。进入到第二盘，莱巴金娜一发的状态明显的提升了，现在她的一发进球率是65%，第一盘只有27%。ACE 过后，在二区发了一个双误，这是她今天的第三个双误，第一盘有一个。教练员武科夫

在比赛的压力在莱巴金娜这一侧啊。塞维伦卡在第二盘现在5-4先发领先，非受迫性失误，在第二盘当中莱巴金娜现在是11个，塞维伦卡只有5个。哦，这个外角的一发被萨布伦卡顶进来了，哇，这个接发球确实是太精彩太出色了啊！对方高质量的一个外角的一发，球速呢是117英里，也接近190公里了。萨布伦卡反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也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还是太着急了啊！其实前面的铺垫做的都不错，但是这个正手的斜线啊，想一下子就把角度卷开，

0: 莱巴金娜挽救了这个赛点，挽救了一个盘点。现在莱巴金娜还要再救一个盘点。
1: Please.
0: 这一局确实啊，莱巴金娜的压力比较大。哦，这二发发的好啊，这个是一个大外脚的一个二发啊。萨巴伦卡这个接发球也是将将的出了边线，差的不多。这样莱巴金娜挽救了两个盘点，现在追到了平分。哇，真深啊，这个反拍。哦，莱巴金娜这个反拍。打得又平又快又深，啊，挤压到了萨巴伦卡，这样莱巴金娜是连下三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0: 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尤其是在面临到对手两个盘点的压迫之下，奈巴金娜顶住压力啊，连下四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盘点。现在第二盘5-5。球萨布伦卡并没有发力啊，对方的回发球在网带上好像蹭了一下，萨布伦卡这个正拍调整的不错。
1: These players are ready.
0: 在第二盘，萨布伦卡有效的控制了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啊，这一盘他只有6个，奈巴金娜是11个。这个球萨布伦卡反拍啊，其实有点没太打准啊、虽然角度带开了，对方扬了一个上旋，这个球没打准，虽然角度带开了，但是球速太慢。奈巴金娜我们看垫步向前，然后上步入位踩实了以后，这个反拍的制胜分。现在压力到了萨布伦卡这一侧啊，个子最高的这是米尔尼，现在也是萨布伦卡的教练团队成员啊。哇，这一分萨布伦卡打得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果断啊！最后这个正拍的斜线甩开了，非常精彩的正手一击。打完了以后，他还有一个感觉要随上的一个假动作啊、要掩护自己这个正手啊。就是要逼迫对方去打穿越，进一步的增加对方的回球难度。

0: 毫厘之间啊，这一分，呵呵呵，这个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啊，翻过来天堂，再翻过去就是地狱啊！这一分真的是毫厘之间，网袋把这个球拦住了。
1: ball，
0: 萨巴伦卡在15-3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顶住压力，现在是局点机会。球接得好，莱巴金娜接发球接得好，接发球很有压迫感。双方再回到平分，发球，
2: 萨巴伦卡
0: 在这个关键分上能要到这个一发，真的是啊，非常打心脏的球员。现场的观众也是为双方运动员的精彩表现而鼓掌喝彩，再度带出这局的局点。着急了啊！这个正手站在场地中央啊，一点打两点去分点。是这个球，你只要把球拉到对方的反拍，就能够继续保持优势。这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8-12。112英里的 ACE， 112啊，超过180公里，如此关键的时刻啊，要到了这记非常宝贵的 ACE， 第三次的局点机会。这是想发一个 kick serve 啊，想发开外脚的这个角度。好球，好球！这分，萨巴伦卡不仅要赢啊，而且要打出气势。这也是我们通常说的气势分，要通过这一分啊，进一步的带动自己的状态、情绪。以及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吧，这样萨巴伦卡顶住压力啊，完成了关键的这一局的爆发。现在在第二盘，他是6-5啊，先发领先。现在压力呢又回到了莱巴金娜这一侧啊。上一个他的发球局呢是被对方呢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盘点，那也是莱巴金娜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一次在发球局啊送出破发点。刚刚是莱巴金娜今天的第7记 ACE， 这一盘的第4个。手感火热，这两个反拍打的上步入位，大家看他这个反拍啊，他这个流头确实流得非常明显。所谓流头就是

在击球以后，球离开球拍以后，眼睛还紧紧地盯着击球区，不是击球马上就抬眼睛就看那个球啊。这一板球萨巴伦卡打得也是很强势的啊，在底线正手的硬碰硬。莱巴吉娜30-15。短球确实是萨巴伦卡放得好啊，这一分真的是就看到莱巴金娜整个的站位有一点靠后啊，被自己呢调动开了，跑动当中这球救回来了，但是萨巴伦卡这个短球确实是质量很高，这个球确实是艺高人胆大，30-30。

0: 哇，好发球啊！114英里啊、这个球压在了线上。这个球应该是碰到了萨巴伦卡的拍子。局点。哦，漂亮！萨巴伦卡这是用一个正手磕挡的接发，先把球磕进去。这个球呢，弹跳的比较低，所以莱巴金娜呢，这个球呢，没有办法打出很快的球速啊。萨巴伦卡反拍，在对方还没有赶到网前的时候，这个反拍的对角线完成了穿越，双方战成了平分。莱巴金娜也是急需要一发呀、来保驾护航。这个不应该啊，压力之下的这一拍出手，打脱拍了。这样萨巴伦卡在这一局又拿到了一个盘点机会，之前错过两个盘点。看这个二发啊，这个二发有点偏软了，压力之下莱巴金娜这个二发不够强硬。萨巴伦卡呢反拍接这个二发抢了一板直线啊，所以这一拍球呢没有那么的重，但是重要的是控制住了这条线路和这个落点，这样萨巴伦卡呢是兑现了第三个盘点的机会，在第二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他实现了破发。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三大四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Sabalenka to serve.
9: Yeah. 我们来看双方决胜盘的比赛。萨巴伦卡呢是破发拿下了第二盘啊，所以呢决胜盘一上来还是由他先发。目前呢两个人的总得分在两盘结束之后71-71。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啊，莱巴金娜呢是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萨巴伦卡呢选择留在了场内。其实第二盘比赛呢，双方的争夺呢还是就是愈发的激烈了啊。第二盘对于萨布伦卡来讲呢，他有效地控制了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这一点是确实是比第一盘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嚯，漂亮的接发球。而莱巴金娜在第二盘呢其实是提升了自己的一发的进球率的啊，前面的发球局其实保的都不错，但是后面的两个发球局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也出现了一些波动。第十局还有第十二局就是他的这两个发球局最后还是被萨布伦卡在第十二局啊抓住了机会。这场比赛双方呢其实在前两盘的发挥啊都是比较正常的啊，各打了一盘。有的时候呢这个比赛呢就是因为水平非常的接近，一两分就能够左右一盘比赛的结果了。好球啊！

不错啊。萨巴伦卡，这个第一板的正手衔接没有打开角度，是选择打了一个中路。大家看这一板打中路，也不让对方去借到他的这个角度啊。接下来反拍直线完成了制胜分。好球啊，莱巴金的啊！这个球虽然接的不是很实啊，没太打准，但是这个接发的效果确实很好。呵呵，这像一个挑高球一样，刚刚那个接发。回到评分。

二发发的很转，我们说了它现在二发呢增加了一些旋转上的这种变化啊，利用旋转落点啊去牵制莱巴金娜的接发，限制对方的抢攻，转一点让那个球跳一点。太着急了啊！这样的节奏，就是萨布伦卡还要去打得更快一点，那这样的失误概率也是很大的。莱巴金娜在对方的发球局啊，逼出了破发点。萨巴伦卡正手失误，加一个反拍的失误。想发到中线上，但这个球错区了。这个球莱帕金娜其实有所预判啊，但是对方这个球确实发的不错，莱帕金娜这个反拍迎上来去抢那个二发，角度上还是没有控制好。第三度的评分，在半决赛呢，莱巴金娜呢是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然后逆转呢战胜了高夫。萨巴伦卡呢是直落两盘啊，淘汰了佩古拉。现在主要是看莱巴金娜这个体能上啊，比赛快两个小时了，主要是这个比赛强度很高。萨巴伦卡在这一局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啊，顶住压力，在决胜盘率先实现了爆发。莱巴金娜呢是今年的澳网的女单的冠军啊，那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而且呢在今年的澳网的决赛当中，她正式啊战胜了今天球网对面的这位球员。15了。那除

澳网的女单冠军之外呢，今年呢，莱巴金娜还赢得了斯图加特的抢车大战。另外，在印第安维尔斯和多伦多，他都获得了亚军。所以在今年的美网结束之后，莱巴金娜呢将登顶世界第一，她也是 WTA 历史上第30位啊能够登顶世界第一的女球员，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第一位啊登顶世界第一的网球运动员。

0: Courtney Love.
1: 在过去的十六站的比赛当中，莱巴坚娜呢有十一站都至少啊打进了八强，所以这也是他在今年啊积分持续的升高，然后能够登顶世界第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今年整个的表现非常的稳定，十六站比赛。至少有十一站都能够取得八强或者是更好的名次。决胜盘两个人各自保发，打成一比一。这个球啊，这莱巴金娜这个反拍啊，还是被这萨巴伦卡这个反拍还是被对方猜到了啊。我们看莱巴金娜有一个提前的移动，然后这个球打在网带上，刚好越过了过来这个补防的萨巴伦卡。利用一发开路 one two punch 的进攻，正手的制胜分12-2。萨巴伦卡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啊，他愿意用美网的三连冠啊换一个就是世界第一，他说这个他很开心啊，虽然丢掉了世界第一，但是能够拿到美网的三连冠，他觉得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就。哇、哦、漂亮，莱巴金娜这个正手的接发。15-30。Outside in。今天莱巴金娜在防守端呢真的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啊，其实以往他并不是一个擅长防守的球员，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他在面对萨巴伦卡进攻的时候，他的预判做得非常好，这也可能是因为过去两个人有过多次的交手，今天这场是双方的第18次碰面了，所以对于对方的回球的线路，我觉得彼此呢也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呢，莱巴金娜在防守端的预判做得真的非常到位，这是今天破发点的情况。萨巴伦卡第一个发球局，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就被对方逼出过破发点。快速的一个反拍，对角线的衔接啊。30-40

现在呢，巴金娜还有一个破发机会。二发，今天确实啊，我觉得莱巴金娜在攻守两端其实比萨布伦卡表现呢要更加的均衡，也更加的稳定，有很多萨布伦卡的进攻都被莱巴金娜提前预判到了，而且给出了一个很好的防守回应。

莱巴金娜今天整个底线的击球节奏确实非常好，而且呢就是整个的攻防转换我觉得他把握的非常合理。这个正拍的杀板，利用外脚发球，然后衔接正拍的进攻，也是一点打两点。前两分也是拿得很强势。

他想尝试一个反拍的放短球，这个球差的比较多啊。非受迫性失误，在决胜盘，萨布隆卡九个，莱巴金娜是四个，制胜分，在决胜盘，莱巴金娜是九个，萨布隆卡六个。莱巴金娜也是没有给萨布隆卡留下任何的机会啊，直落四分，快速爆发。在决胜盘，现在莱巴金娜4-2领先于萨布隆卡。这是萨布隆卡的第九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决赛啊，之前的八个4-4，这个胜率并不是很高。这也是他连续第四年在美网打进女单的决赛，两届的卫冕冠军啊，2024年、2025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过去的最近的八个硬地大满贯赛事当中，萨布隆卡都打进了决赛，啊，连续八个硬地大满贯，能够打进最后的女单的决赛。这个在历史上萨布隆卡是第一人。人和球的位置有点远，还是有点着急出手，这个球并没有跳过来，并没有能够进入到就是合理的击球区呢。外脚的发球被莱巴金娜给预判到，这个回发球也是借到了萨布隆卡的角度

0: 所以这个反拍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反拍的制胜分10-12，莱巴金娜占优。
1: Left for serve，
0: 一发擦网。还是一发。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美国。想发一个中路，球稍微长了一点。压力之下的二发，这是他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决胜盘的第一个，但这个双误来的不是时候啊！现在送出了一个破发点。压力之下的二发，好球，这个反拍快速的衔接了一板直线发外角，然后呢反拍呢快速的衔接直线，这个分点啊分得非常好，压缩对方在场上的这种防守的空间时间。追到平分。金娜就打得很耐心啊，就中路跟你相持住啊。这个球萨布伦卡又是想去反拍反斜线去变线的，自己的反拍失误再次送出了破发点。这个反拍到位慢了，只能切削，但是这个切削呢又切的高度比较高，被莱巴金娜在往前啊直接扑杀，这样莱巴金娜呢在决胜盘已经是两度啊破发了卫冕冠军，接下来是莱巴金娜的发球胜赛局了。莱巴金娜迈向今年美网女单冠军的发球局。第一盘决胜盘呢，一发的得分率现在莱巴金娜是100%啊，她发进9个一发，这9个一发全部得分。这一盘决胜盘一共是4记 ace， 没有双误。半场正拍的直线啊，轻松的收分，30-0。
2: ball。
0: 嗯，涅巴金娜发了一个双误，这是她决胜盘的第一个双误。拍呀，好惊险啊！刚好压在底线上。这个球萨布伦卡其实接的不错啊，但是莱巴金娜今天确实是底线的手感非常好啊。这个正拍的斜线啊，刚好是压在了底线上，也带出了冠军点。
2: Ball,
1: please.
0: 一发没有能够入界，现在是二发。这一局也有压力啊，这一局莱巴金娜发了两个双误了。还有一个冠军点，哇！再见 ，Ace！ 莱巴金娜一见 Ace， 为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画上了句号。这是她今天的第十二届 Ace。这样，经过2小时21分钟的激战，二号种子莱巴金娜6-4、5-7、6-2击败了卫冕冠军萨巴伦卡。萨巴伦卡美网的19连胜戛然而止。我们把掌声送给莱巴金娜，莱巴金娜登顶了世界第一，也拿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冠军，双喜临门。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呢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0: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上上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

0: 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泰莱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比赛的转播。我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本赛季的第五轮西甲比赛，由莱万特队在主场对阵巴塞罗那队，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那今天呢，这个主队莱万特呀是穿着相对深色的球衣，而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啊，今天是穿着一身浅色的球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从左向右进攻的球队就是莱万特队，巴塞罗那队现在正在控制球，他们上半场从右往左攻。西甲呢，在本赛季现在已经是进行到了第五轮，在前面的四轮比赛当中，巴塞罗那队是取得了全胜，而且呢，在这场对莱万特的客场比赛之前，巴萨刚刚是打了本赛季欧洲冠军联赛的这个一场比赛啊，他们也是取得了5-1的大胜。也就是说，在本赛季开始之后的正式比赛啊，巴塞罗那队是每一场比赛都取得了胜利，这个整体的状态调配啊是非常的到位，整个球队的运转呢看起来也是相当的流畅。莱万特队呢，在前面的四轮比赛当中是取得了其中一场比赛的胜利，然后平了两场，上一轮比赛他们就是战平了，输了一场球，是一胜两平一负这样的成绩。巴萨呢，因为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他这个开局之后是联赛全胜，上一场比赛是欧冠的比赛也取得了胜利啊，他在联赛当中目前是排在积分榜的榜首，排在领头的位置上。今天来到客场挑战莱万特，我们看看巴萨是不是会把赛季开始之后的这种上佳的状态延续下去。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场作战的莱万特队门将位置上呢是13号马修瑞安，今天的四个后卫有22号托里安、4号阿德里安德拉夫恩特、2号曼迪和23号马努桑切斯。中场莱万特队今天有17号维克多加西亚、5号索特洛、8号奥拉萨加斯利、7号队长布吕吉。进攻线上呢有6号雷克纳和10号拉特科夫。莱万特呢基本上应该还是一个4-4-2的站位。巴塞罗那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1号霍安加西亚，巴萨今天的四个后卫12号埃斯帕特、18号赫拉德马丁、5号库瓦西、24号埃里克加西亚。中场呢有8号佩德里、16号罗德里、7号费尔明洛佩斯。今天进攻的三叉戟是10号亚马尔、11号队长拉菲尼亚和17号安东尼戈登啊，这是今天巴萨的4-3-3的首发。从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的话，巴塞罗那队肯定是要更强的。那今天的比赛呢，莱万特排出一个4-4-2的战略，这是一个攻守比较均衡的阵型，也是寄希望于通过整体的防守来遏制巴萨的进攻。

今年只有19岁的埃斯帕特，他就是出自拉玛西亚青训。好球，沿着中路，现在有机会打门，这个球进了，非常漂亮。开场仅仅只有4分钟的时间，我们正在给您介绍这个埃斯帕特，今年19岁的埃斯帕特，他就从左后卫的位置助攻，上到了罚球弧这一带，并且射门得手。这应该是年轻的埃斯帕特在巴萨一线队的第一个联赛进球。今天开局不到5分钟，年轻人就收获了自己的一个里程碑。沿着中路向前的一个组合，埃斯帕特从左后卫的位置上到了罚球弧这一带，用右脚完成了射门。他的主脚呢，其实应该是左脚，但是刚才这个右脚射门打的角度非常的刁。埃斯帕特呢，从2015年就加入了巴萨的梯队啊，他是完整的走完了整个拉玛西亚的青训体系，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升入一线队，今天打进了自己代表球队的一线队的第一个进球。拿球的就是埃斯帕特，巴塞罗那队今天的客场开局啊，非常的顺利。用实力对比来看的话，我们反复在说啊，他们似乎面对着莱万特，遇到的压力不会特别大。不过呢，今天开场很迅速的就取得了客场的进球，而且是由这个刚刚升上一线队的小将埃斯帕特打进了个人的一线队的处子球，这个意义啊确实非凡呐。这次定位球的防守当中，还是采取了集体造越位的战术。不过这一次呢，莱万特的前锋并没有越位，比赛再继续。

亚马尔。今天呢，主裁判是霍恩·冈萨雷斯。这球呢，刚才是吹了越位，实际上感觉应该不越位。

裁判是判了巴塞罗那队的犯规，给了莱万特一个前场任意球，这是费尔明洛佩斯的一个回追当中的犯规。撞倒了莱万特队的十号拉特科夫，莱万特队的五号索特洛看起来是有些受伤的迹象，要换人吗？比赛才刚刚开始，就直接打向了球门，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呢飞向门口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守门员很稳的把球抱住了，艾斯帕特

有道理。把球，哎，这个球在中路呢，光顾着身体去卡位，没有把球控制住。巴萨沿着左路进攻上来，戈登。埃斯帕特现在看起来应该他还是右脚为主啊，他主脚还是右脚，打的是左后卫。

哇，大家是人仰马翻，这个球还在巴萨队员的控制之下，守门员把角度基本上封死了。裁判的哨子一直没有响了，所以比赛再继续。应该是亚马尔踉踉跄跄的啊，获得了一个非常小的射门的角度。但事实上，这个时候也确实是没有别的线路了。守门员把近角封死的话，亚马尔也确实，他这个身体的重心啊，也快要失去控制了。

声明是莱文特的队员在防守当中犯规，四号德拉夫恩特主要是手上的动作。这个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格伦拿不到，主要是弹地了一下。这还是刚才超远距离的那个任意球射门，应该打门的。

那也是四号德拉芬特，他是脚头比较硬，打中后卫。看看莱万特队啊，这个球打到了左边，球门球，埃里克加西亚，因为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面部受伤啊，所以呢他是一直戴着一个面具。今天呢他出任球队的右后卫，两个中卫是库瓦西和赫拉德马丁，左后卫呢就是刚才进球的19岁小将埃斯帕特。

这个球传得让队友很难接，莱万特队的机会，射门被拦截了。角球，刚才巴萨在自己的后场传球啊，在禁区里边往外传的，这一下传得不好，这是相当于是给队友一个非常大的提前量，让埃斯帕特面临着一个刀山球的处理。结果球呢弹下来之后就弹到了禁区里边，让对方的前锋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莱万特队的前锋拉特科夫，他的这脚射门是被库瓦西在正面拦截了。在后场的传球，这个精准度是最重要的。又有机会打门，在门前的推射，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啊！但是角度没有推开，打得太正。这是莱万特队的坦克队长布里吉啊，错过了一个将比分扳平的好机会。射门的次数啊，莱万特队有三次射门，巴塞罗那队是两次，但是比分呢是1-0，巴萨领先。这个球主裁判判了莱万特犯规。

戈登。莱万特呢，今天的阵型站位4-4-2，他比较防守的这个宽度啊覆盖的比较均匀，再加上他们整个阵型退的比较靠后，所以呢像戈登这样的特点的队员啊，在今天其实不太能够获得很好的突破的机会，包括亚马尔也是这样，两侧留给他们的空档不多。这还是刚才莱万特的那一次进攻，似乎啊在第一点做这个外脚背的回传，这个队员四号德拉夫恩特啊，他应该是越位。当然呢，随后布吕吉的这脚射门是由德拉芬特给他传回来的，所以助理裁判在第一时间举旗了。看这次啊，莱万特攻上来之后，后场有一些空当，解围没有完全的踢出去，阿菲尼亚过掉门将，再传向中路，有机会打门球进了。莱万特攻上去一次，后场一旦给巴萨空当，他们的几个攻击手啊，有了可以驰骋的草原，那马上机会就会出现，而且呢，就会造成丢分，莱万特就会丢分。这个球，巴萨之前打了半天，一直没有特别好的空间出现，这次呢是莱万特的一个进攻，被巴萨防下来之后马上打对方一个反击，亚马尔的破门啊是得到了拉菲尼亚的助攻，2-0了。莱万特比分落后，确实要压上去，但是他压上去呢就会面临这种情况，就是巴萨反击当中的这种情况。德拉芬特铲了一下，但是球还在拉菲尼亚的控制之下，拉菲尼亚传中，然后亚马尔跟上将球打进了球门。这球还是穿裆，穿到了中路。

在莱万特又把自己防守的阵型摆好啊，他们如果摆好这个防守的站位的话，巴萨其实打进去也不容易。那就是刚才那种，他们一旦阵型前压，后场留下空档，巴塞罗那队就能看到机会。这个球应该是踢到球上了，巴萨队倒在了禁区里面，裁判的哨子没有响了。

拼抢当中啊，是这个手应该是刚才是挥到了对方的脸上。刚才防守的这个出脚还是看得非常准的，直接把球给拦截了下来，并不犯规。你看，兰特这个球，埃斯帕特回追回来，回给自己的守门员皇家夏，把这个球啊踢向了中场，但是踢得不远。莱文特是选择了直接射门，而这球有难度啊，可能直接打到门框的范围内是有难度的。

又是沿着埃斯帕特所在的这一侧打过来啊。这次呢补过来的是中后卫赫拉德马丁，埃斯帕特刚才的位置提的比较靠上，中后卫帮他补位。球对抗当中从身后冲上去的莱文特队员似乎是受伤了，但是比赛在继续啊。他从身后撞上去，不知道是碰在了巴萨队员的，是被鞋钉给踩了一下，应该问题不大，又重新投入了比赛。这次呢是给了一张黄牌给巴萨的队员，给了赫拉德马丁。马丁是被对方第一下拱开了之后啊，回身拽了一把。快速的开出了边线球，但是这个球裁判给吹回来了。同时莱昂特的队员倒在了禁区里边，双方有一些小的冲突。主裁判可能是不是觉得界外球掷进来那个地点啊，他不在球出界的位置，想把这个球吹回来，然后让在球出界的位置来罚这个界外球。但是呢，在刚才那次演进的过程当中，守门员霍安加夏和莱昂特的禁区里边这个队员是撞到了一起。我们看啊，巴萨的队员把球解围出去，然后感觉球在这儿其实已经出了边线。之后呢，巴萨队员在解围的时候，这一脚是闷在了对方的，应该也还好，没有直接打在脸上，也算是个意外吧。莱万特这边呢是向裁判组来施加压力，因为巴萨的这个中后卫赫拉德马丁啊，不久之前刚刚吃到一张黄牌，如果他这种动作被认定是有挑衅对手的这个含义的话，再给了一张黄牌就下去了。这是莱万特刚才在那个场景下大家一起去向裁判员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上半场的比赛补时六分钟，现在已经补了快一半的时间。

0: 紧张，所以刚才呢，镜头给到场边的克里斯滕森，也是后卫的位置上的队员，会换吗？吃到了黄牌，这个违规使用手臂啊，在球场上判的是比较重的。五号乌戈索特洛被黄牌警告，拉了一把佩德里。埃斯帕特，这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是巴塞罗那队2-0在客场领先于莱万特队。
1: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条四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6: 奥迪纯电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

0: 等于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再回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西甲本赛季第五轮莱万特对巴塞罗那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巴萨是在客场2-0领先。巴萨在本赛季的西甲前面的四轮是取得了全胜。下半场一上来，亚马尔攻到禁区里边，假动作，哎。这个球再想给身后的队友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传球的机会。亚马尔第一下内切之后啊，自己有一个射门的线路，但是这个球首先停得非常的好。哇，赫拉德马丁也就被换下了，因为他这个鼻子呀一直在出血，上半场也吃到了一张黄牌，所以他这个位置还是做一些调整。纳菲尼亚再敲回来，还是假动作没射门，后卫倒在了地上。哎呀，裁判最后给了点球啊！莱万特禁区里边是一片慌乱。先开始呢，亚马尔在投诉对方队员在铲球的时候手球，那个时候裁判倒是没吹。不过大家一看裁判没吹，就迅速的再投入战斗。结果呢，这个二号曼迪啊，铲球的时候放倒了巴萨的队员。这个球中路先是一个假动作啊，拉菲尼亚再敲回来，又是一个假射真扣的动作。曼迪呢确实先开始是手碰到了球，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亚马尔这么一投诉啊，曼迪有一点慌乱啊，大家一看裁判没吹，就再上去拼抢，结果曼迪出脚慢了，亚马尔比他更快，你看一脚踢在了亚马尔的脚后跟上，裁判给了点球，这也是在禁区里边错进错出。曼迪呢，之前自己手一触球啊，有点慌乱。这样的话，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巴塞罗那队下半场一上来就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这个点球呢是亚马尔创造的，他将自己来踢。助跑打门非常轻松，比分变成了3-0。巴塞罗那队今天比赛上下半场的开局都是打得非常的顺利。这个点球的质量也很高啊，角度要得很刁。虽然守门员马修瑞恩猜到了方向，但是距离扑出来还差得太远。

转移啊，这个球落点其实还不错，但是第一点没有停到，机会就没有了。裁判是判了犯规，埃里克加西亚的犯规。莱万特的这个任意球在边线附近，还想把球打回到这一侧，因为这边主罚角球这个队员呢，是他从越位的位置跑回来的，所以他一看自己没有接球的可能性，也是没有用。四号格拉芬特，球莱万特的队员带的有点多了，结果丢掉了。巴萨的进攻机会在中路，还有罗德里，哎，这球分边的时候传的不好，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在组织角球，戈登呢刚才是用一个牛尾巴的这个动作试图过人，其实他完成度还是挺高的，不过对方防着他这一招，把球解开出了底线。这球直接给了门将卡修瑞安，替补队员都在做热身的准备，估计一会儿奥尔莫啊这些人都有出场的机会啊，因为毕竟巴萨现在也是在多线作战，上一场比赛打的就是欧冠的比赛，当然呢欧冠他们也是取得了非常大比分的一场胜利，5-1大胜菲耶诺德。

这个球是手球了。嗯，球弹起来之后碰到了亚马尔。

真是个好机会。开的时候直接闷到了自己队友的身上，看这个角球，这一个应该是冲撞守门员了。两个人都撞得不轻吧。哦呦，狠狠地撞在了一起，这是莱万特队的场上队长布吕吉和巴萨的守门员霍安加西亚。刚才这个球，如果巴萨的队员不上来拦截，这么一下的话，这个球还真是布吕吉这一脚就能打进的。

米亚马尔。这个球没传好啊，这个费明洛佩斯呢正在给他跑一个传球的接应线路，但亚马尔这个球直接是传到了后卫的身上。罗德里，拉菲尼亚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这个球打向了反角，稍微的偏了一点点，他在要角球。这个球应该还真是没碰到后卫。球应该是越位了啊，但是本来球也拿不到啊，助理裁判那边也举旗了，主裁判示意球在巴萨的控制之下，所以比赛可以不用吹停。巴塞罗那队一个长传，拉菲尼亚这个球停起来有难度啊，

边莱文特这边要换人了，等比赛落后的情况之下，莱文特就准备一下换三个。18号巴尔德利，9号罗梅罗和20号乌里雷啊，这三个队员都准备要登场。换下掌门的是5号索特洛，8号奥拉萨加斯利，另外还有10号拉特科夫。这是个机会，兰特队一停，再一扣，再敲，有没有大门？哎呀，可惜了，最后的这脚射门没有力量，被回到门口的后卫给拦截住了。克里斯滕森啊，他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替换上场的中后卫，他换下了赫莱德马丁。看看莱文特队进行了这个攻击线的人员调整之后啊，能不能够有些起色？其实刚才呢已经有不错的机会出现了。比赛这个时候踢了1个小时左右，这是中场的罗德里的一次传球失误啊，莱文特队的机会，扣过来横传，然后推向球门。巴萨虽然前面的后卫被晃掉了，守门员也被传球给错开了，但是呢又迅速的起身，克里斯滕森又回到门口去解围。好球啊，

这个球扔得很远，巴萨的反击机会，亚马尔，菲尼亚，另外一侧有队友，菲尼亚，这个球啊在干扰之下，他球没有扣回来，如果扣回来的话，在一个横传那边就有机会了。不过这一次莱万特队的防守队员就一路追回来，非常的顽强啊！23号马努桑切斯，裁判站得离得很远，但是亚马尔这个球传过来速度非常快，躲也躲不开了。巴萨这边也要换人了啊，在中场休息之后本来已经先换了一个中后卫，现在呢应该是要上22号贝尔纳尔还有28号奥尔默。

这球裁判本来把哨子都含到嘴里准备吹了，因为球还在巴萨的控制之下，所以也就让比赛继续。要说呢，确实是背后犯规，踢到了脚上。那个加夏刚才呢摆脱做法

二名洛佩斯。这球他的盘带为球队赢得了一个任意球。防守球员又推又拽，最后又侧面上来狠狠的一撞。看到巴萨是要换三名队员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贝尔纳尔和奥尔莫之外，阿德耶米也准备要上了。好，巴萨这边是换三个人，把亚马尔换下，把戈登换下，另外呢佩德里也被换下。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之下，汉斯弗里克是进行人员的这种调配。贝尔纳尔是换下了佩德里，戈登和亚马尔这两个首发的边锋都被换下。阿德耶米是正好去占这个戈登的位置。在奥尔莫上场之后呢，他可以出现在中场的中路，这样的话费尔明洛佩斯就可以去到亚马尔所在的那个位置上，当然呢也给了拉菲尼亚更多的活动的空间。阿德耶米，角球，亚马尔呢？当然，他的体能肯定是足够的。不过呢，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之下，大家也都不能把体能都耗尽，要进行合理的这种分配。角球的数目是2-3。阿德耶米上来的这条射门，后面马修瑞安啊把球给侧扑拦下来之后，迅速的起身就能把球控制住。阿德耶米这个球呢我吃的不是特别的准，角度要的倒是还挺刁啊，但是球速不够。拉菲尼亚，
球没有控制住，丢掉了。特队是一个后场的大脚，直接想打到防线的身后去，这个球有点仓促啊。队友之间也是在沟通，刚才他们前锋罗梅罗也是向后场的队友示意，这么传的话除了把球权丢掉之外并没有什么效果呀。卡梅莱文特队准备用掉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此前他们已经换了三个人了。看到场边是三号恩杜克维，这是一个后卫啊，另外呢是29号佩雷斯，纳乔佩雷斯。你看巴萨的机会，哇，这是二抢一，一个关门防守犯规。埃斯帕特好像有点要出劲儿啊。

来问者这边呢是换上三号恩杜克维，换上29号纳乔佩雷斯。车下了23号马努桑切斯，以及中后卫4号德拉夫恩特，这两个应该都是对位的换人。过了人员的调整之后啊，巴萨这些队员在场上可能还得找一找传接的这种默契感觉。刚才呢就是想给阿德耶米的时候，两个人没想到一块。戴维特现在拿到球，反应没多，埃里克加塞把球踢出了边线。拉菲尼亚，他是来到了亚马尔之前所在的这个右边路。现在呢，巴萨是把奥尔莫顶在了中锋的位置上。拉菲尼亚漂亮的摆脱，连续的过人，再往里切。最后这一步，挤不过去，角球。虽然3-0领先，但是汉斯弗利克显然对于现在这一套在场上的这个体系啊运转还是有些看法。确实作为主教练来讲呢，当然是希望自己的无论是主力框架当中的成员还是替补队员上场之后都能实现自己的战术设计。现在应该是进入了补水时间，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在创造的那个点球的慢镜头回放，造成了对方的中后卫曼迪的慌乱啊！亚马尔自己主罚这个点球，为球队在下半场一开始就继续扩大领先的优势。

看这哨子一直都没有响，所以这比赛没有中断。哎，这一次呢是越位了，莱万特的队员从越位的位置回抢了。巴萨这边准备要上坎塞洛，坎塞洛这个换人名额呢也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贝尔纳尔、阿德耶米，坎塞洛准备要登场。是这一次死球的过程当中还没有换啊，要等下一次死球。哎，巴萨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哎呀，这一分啊是送给莱万特的，

刚才这个球呢是不是他的回传失误，罗梅罗把球打进啊，莱万特现在扳回一分，1-3。我们看一下埃斯帕特，哎，这个球想要回给自己的中后卫，但是传又没传准，直接被机警的罗梅罗啊接到球之后晃开门将把球推进。巴萨今天不是第一次在自己的后场传球出现这种不精细的问题了，但这次呢直接造成了丢分。裁判判了库卡西在防守罗梅罗的过程当中犯规，又是莱万特队的前场任意球，埃斯帕特也就此被换下。埃斯帕特今天虽然有第一个进球很开心，但是刚才这一下失误让小伙子感觉到一些沮丧，但是没有任何一场比赛会是完美的，今天对他来讲呢记住第一个进球的喜悦，然后呢汲取刚才自己出现失误造成丢分的这种经验教训，应该每场比赛对他来说都是成长的机会。

非常的开心，整个莱万特的斗志也得到了提振。这球没有出界啊，刚刚换上来的坎塞洛啊，就是对位站在了左后卫的位置上。

蒙特队的主教练路易斯·卡斯特罗呢，在场边跟第四官员在沟通。

斯维尼亚。穿裆传进去，再交出来，还是拉菲尼亚，奥尔默。

阿德耶米。

球又回到了拉菲尼亚这一侧。还有，自己来一脚，哎呦，这个球弹到了后点之后，阿莱耶米一个蝎子摆尾啊！灵机一动，射门的是埃里克加西亚。半算。

纳菲尼亚走外线，还在做假动作，后卫没有丢失防守位置。坎塞洛生生的往里挤，守门员出来了。嗯，这个球让德文特的队员拿到了，进了禁区，还在抹，还有机会，哈哈，球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啊，德文特队队长布吕吉上演了一条龙啊，一直是突到了对方的球门前把球打进，比分变成了2-3，这样的话双方分差只有1分了。这个球来的有点意外啊，巴萨的队员你看在这儿的时候感觉还没有什么威胁，布里吉接到曼迪的也倒钩的传球，然后两名巴萨的队员三名还加上守门员都没能将对方的前进给化解掉。库瓦西在禁区里头也不太敢再做动作，守门员把球拦下来之后呢，布里吉正好迎上用右脚这么一推把球打进，2-3，这个球进的真是很有趣，过程当中有一些意外，但是基本上布里吉亚这个身体对抗的能力以及他的带球持球向前的这个能力是得到了充分的释放。2-3，这个比赛现在悬念又回来了，本来呢巴萨一直是顺风顺水的不停的在扩大领先优势的，看看现在能不能让他们稍微的警觉一些啊，

巴斯夫尼克在看表啊，这个比分从3-0啊，已经变成3-1、3-2，所以说他也有一些紧张了。

这个球是犯规。这还是刚才布吕奇的一条龙的突破，之后的破门。

球，阿德耶米自己突破后打门，阿德耶米这一下啊，充分的把自己的持球向前突破爆点的这个作用体现了出来，4-2，在伤停补时的时候，这个进球应该是巴萨吃下的定心丸。这样的话，主队可能这个士气啊会被有一些挫败。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阿德耶米的破门为巴萨将领先优势又恢复到了2球。这下局面更稳了一些。阿德耶米这个球是自己从边线往里带，然后假动作，最后射门成功的，这一连串的突破也是非常的精彩。

球又到了阿里耶米的脚下。比赛落，看莱万特队的进攻啊，因为没有什么时间了，这会不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进攻？罗梅罗，裁判再给一些时间，也许再给最后一次进攻吧。莱万特呢，好像也没有再进攻的打算了，比赛就此结束。最终呢，这场比赛西甲第五轮，巴塞罗那在客场4-2击败了莱万特。

0: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条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0: 好学 Ultra 等你出发。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69公斤级的 A 组决赛。女子69公斤级是新设置的洛杉矶奥运会奥运级别。那新设置的女子奥运级别包括53、61、69、77、86公斤级和86公斤以上级。好，林经纬率先上场来进行自己的第一次试举。漂亮，非常稳定啊，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试举。
10: 到离重量增加到98公斤，8号天津张思雨第一次试举，1号女
9: 子。林经纬的开靶重量是97公斤啊，顺利完成。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抓举开靶重量设定最高的是重庆队李双115。浙江队的楚海丽啊，抓举开靶重量设定在108是第二高，第二高应该是北京队张婷啊，110，楚海丽108是第三高。天津队的张思雨，01年出生的运动员，抓举开靶重量98公斤。

0: 稳住，
1: 没问题。
2: 成功。
1: 咱们国内赛场呢，女子运动员的整个基本功啊，还是非常的扎实。
2: 八号，天津。
1: 对女子比赛。

0: 带呢，一般重量呢都会要在运动员的能力范围之内。女子比赛普遍的成功率会相对高一些。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三号江苏周新月第一次试举，十号准备。
0: 举重赛事呢，接下来最重要的国际大赛，在今年呢有两项国际比赛。首先就是名古屋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呢，女子是设置跟全新的世锦赛级别完全相同的49、53、57、61、69、77、86和86公斤以上级。名古屋亚运会完了之后，10月27号到10月8号将会在浙江宁波来进行2026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同样要启用全新的世锦赛级别，跟名古屋亚运会所设置的级别也是完全相同的。由于国际上比赛呢新级别还没有完全开始使用，可参考性不强，所以呢我们先要看看国内运动员在这些奥运级别当中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再去对比国际上的运动员的水平，来判断一下在全新奥运周期我们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怎么样。04年出生的周新月，开把重量100公斤也顺利完成。

0: 好，来看广东队的潘志新要上场了。潘志新呢，在设置新级别69之后呢，感觉有点如鱼得水的意思。啊，抓挺的表现都非常出色，连续两场国内赛事获得。在今年的4月份啊，全国锦标赛上，当时是获得了69公斤级的冠军。他抓举第二，挺举第三，但是总成绩245是获得冠军啊，总成绩更加的均衡。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潘志新征战的女子71公斤级，她是获得全运会的铜牌。哎呀，着急了，
1: 失败。
0: 根据举重比赛规则，运动员除了双脚之外呢，身体其他部位是不能够接触举重台的。潘志新之前的抓举呢，最好成绩118。110啊，应该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带的没问题，就是起灵这一下，还是下盘根基有点没稳。
2: 继续为播报举重规则小贴士，点名让运动员出场试举，许军以下。
0: 潘志新呢，出生于2004年，之前也在国家队接受过集训。
2: 二，试举次数，试举次数少的先试举。三，之前试举的顺序。
0: 明显的就是他日常的体重啊，在正好在69这个范围之内，就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所以有助于他取得好成绩。抓举现在除了潘志新之外，只剩李双还没有上场。李双今天抓举开把定在111，全场最高。

0: 没问题。
1: 成功。
0: 范志新过往比赛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成功率比较高，很少看到他开靶失败。今天开靶这一下还是有点大意了。

0: 好的，张婷只要带到位啊，她的支撑还是很漂亮的啊。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1公斤。
0: 110公斤顺利完成。张婷这把110公斤起来之后呢，暂时排在抓举第二名，因为潘志新在她之前啊举起了这个重量。但110公斤肯定不是决胜时刻啊。抓举进入到最后七把的决胜时刻了，重庆队的李双将要上场。李双呢，在今年四月份全国锦标赛首次征战69公斤级这个级别，抓举109开把失败啊，之后两次要111都没成功，抓举三次失败没有成绩，但是挺举举了138，获得全场的挺举冠军。光比赛呢，李双就是在稳定性上，如果能更好的话，会让他的成绩更出色。全运会抓举成功111。哎，
1: 失败，杠铃重量111公斤。
0: 全运会当时开把109失败，第二把111失败，最后一把啊才举起111，停举也只成功一把。所以就是我们老在强调的这个问题，稳定性，特别是第一把的成功率。
2: 要往上带高就有了嘛，啊，对。
0: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四月份全国锦标赛这个级别抓举的冠军吴生宝。抓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08。108怎么带的这么吃力啊？
1: 杠铃重量111公斤。
0: 按说不应该啊。这个111带的这么吃力啊，按说不应该。
1: 杠铃重量111公斤，五号浙江竹海町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开始发力这一下呢，没发上力感觉啊。
3: 啊，全力发力，高度拉。

0: 抓举第三把，111。哎呀，有些遗憾，这把起来应该是创造他个人抓举最好成绩。
1: 杠铃重量111公斤，12号福建无声宝第三次试举。

0: 七号楼。
1: 今天的成功率啊没展现出来，上一场全国锦标赛是六次试举全部成功，
2: 感觉在卡不到那个，
1: 福建队吴生宝上来举111这个重量，
3: 上高，
1: 好的，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2公斤。七号重庆女双第二次，
1: 111这个重量起来之后，意味着抓举最起码能够登上领奖台了。抓举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三把试举，潘志新还有最后一把，李双呢还有两把，但是李双现在还没有有效成绩呈现。吴生宝111起来之后，暂时排在抓举第一。第二把加了1公斤，112啊，他为了避免自己连续试举。哇！哎呀！
0: 失败。
1: 支撑的时候，杠铃偏掉了。
0: 二号广东潘志新第三次试举，七号位。
1: 李双的能力很强，就是在比赛当中的这个成功率啊，还是不够稳定。那这样一来的话，李双和潘志新两个人就各自受最后一把试举机会。两个人将向着抓举的冠军发起冲击。潘志新现在也是最少是铜牌。这把起来的话，将会有机会竞争冠军，暂时排在第一。他要112起来的话，李双要想超越他，必须要加到113了。
4: 没了，
5: 再干你！
1: 哎呀，今天感觉整个人的状态并不在最佳。启灵这一下有点用不上劲儿啊，之前他的抓举发力还是很充分很有劲儿的，第一把包括第三把我感觉杠铃重心还是有点靠前，没有完全带到位。很明显没有进肩，
6: 你比不高原理是真的。
1: 抓举全场最后一把，李双112起来之后是抓举冠军，失败的话那就是没有抓举成绩和总成绩，一锤子买卖啊。成功就是冠军，失败就将一无所有啊。
3: 掉143啊，带高发力，
1: 哎，如果第一把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将是相当出色的发挥。好，这样的话，李双是顺利举起112，拿下了抓举的金牌。抓举排在第二位是福建队的吴生宝，抓举第三，广东队的潘志新。
7: 你好呀，今天我们不举重了。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啊，再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
8: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制定向心，尽在奥迪。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1: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3: 好礼就送
14: 三大四下，
1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69公斤级的比赛。之前的抓举比赛过后，重庆队的李双是拿到抓举的冠军。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在这个级别呢，目前来看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之间的差距还是有的。天津队的张思雨完成了自己的挺举开把试举，
21: 把腰带紧，把腰带紧。
0: 抓举重量增加到125公斤，3号江苏周新月第一次试举，4号李梅。
1: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江苏队的周新月，挺举的开把重量125。挺举大家彼此之间的能力差距呢，可能没有抓举那么的大，但是呢，挺举开把重量在135到140的这批运动员，他们应该说挺举实力要更高一些。135以下开把的运动员呢，可能实力相对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级别有太强的竞争力。

0: 好的，
1: 成功，告您重量125公斤，四号湖南中联重工蒋建芳第一次试体，十号的
0: 梅。周新月呢是第15届全运会女子71公斤级的第7名，挺举当时举了129。

0: 是接下来上场的是湖南中联重科的蒋云芳。第十五届全运会，蒋云芳比的女子64公斤级，挺举的完赛成绩是125。称体重之后，怎么样尽快提升自己的成绩啊？这也是蒋云芳接下来需要去研究的课题。当然，她现在体重还没升到足够的重量。他是这组12位运动员当中体重最轻的。
1: 哎，
2: 失败，杠铃重量125公斤，10号江西罗家丽第一次出局，8号
3: 这个快，这两把，五个点，五个点。

0: 江西队的罗佳丽。没问题。
1: 成功，教练重量125公斤，
0: 顺利完成。
1: 张思雨第二次出局，四号轮位。

0: 稳住，好的。听对张思雨，他的整个动作框架还不错，但是现在稳定性还稍微差一些。
1: 朝阳中央125公斤，4号湖南中联兆科蒋艳芳第二次试举，
2: 老板请。来来来，捡下来。

0: 来看一下蒋云峰，挺举再次上场，抓举完赛成绩109。挺举呢，向来都是湖南队的强项啊。今天他也应该是冲着130公斤以上的重量来的。没问题。
1: 程东，杠铃重量增加到126公斤。4号湖南中联重工蒋建芳第34次举，8号这边。

0: 市里一号店。
1: 平举现在最好成绩是广西队蒋云柳，之前在 B 组举了130公斤。A 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运动员能够举到130公斤的重量。
2: 坐出来。
1: 天津队的张思雨，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不错。

0: 上田了，上。
1: 哦，最后上田这一下还是有点力竭的感觉啊。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1: 之前的五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已经是不错的表现了。
2: 三号不错。
1: 大家想在这个级别更有竞争力，还得继续进步。
3: 要是没有劲儿，
4: 没事，回去总结。

0: 广东队的潘志新挺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来到131公斤。哎，这把起得非常漂亮，上停支撑，哎，非常的轻松啊。
1: 成功，杠铃重量131。
0: 131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好，林经纬这边呢已经退出了这场比赛第二次、第三次试举的竞争，看来还是有伤病影响啊。教练员也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他，以赛代练，逐渐的恢复到最佳状态。
2: 好痛啊！
3: 挡住啊！最后一个的。
0: 福建队的吴胜宝，总成绩领奖台非常有力的竞争者，但前提是他的挺举131得起来，先把每一个细节做好。哎，好的，稳住了，上停，好的，不错。对吧，刚才正好是一个侧面的机位镜头啊，看到第二把起灵的时候，杠铃重心也把杠铃呢也有点把它的重心往后带啊，有点要往后倒，但还好通过自己及时收住核心啊，腿部发力啊，把这个杠铃给稳住了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哎，差点快倒了，哎，及时收住核心，收紧核心，腿部发力，把这个重量带起来，最后的上挺非常的漂亮。
1: 杠铃重量133公斤，九号北京张腾第二次试举，十号准备。
0: 北京队的张婷，张婷抓举虽然是110公斤排名第四啊，但是由于潘志新和吴胜宝的挺举开把都失败了，所以如果张婷这个133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暂时来到第一。

哎，这是张庭的一个老问题，就是挺举过程当中啊，上挺这下不够干脆，两侧肘关节都有屈伸动作，就晃的比较厉害，就容易被裁判员判罚屈伸。北京队这边呢，向裁判提出挑战。这个臧琳娜教练好像要把张庭叫在这儿，是不是也让他看一看啊，自己的动作出现什么问题？那如果失败的话，还得继续吃局啊，所以先到场边继续准备吧。

0: 哎，有明显的这个二次发力，就是上送不干脆。
1: 经仲裁合议，九号
0: 没问题。
1: 张婷第二次申举，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
0: 嗯，裁判员判的是推举，就是
1: 到林重量133公斤，
0: 不是一下送到位。
1: 张婷罗嘉丽第三次申举，
0: 而是慢慢往上有推的动作，推到最高点的。举重比赛所有的犯规啊，都指向运动员的二次发力动作嫌疑。好，张婷这边呢，第二把失败之后，他重量不动，也不用连续试举，这对他来说是好消息啊。江西队罗佳丽挺举1125130都成功，最后一把要挑战133，这把起来应该是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抓挺现在都排在第七位，总成绩排名第六。自己对于这个重量还是有些信心不太足。
1: 二号广东潘志新第三次申举，12号。
0: 杠铃落下来砸的有点重啊。好，来看一下潘志新最后一把133，理论上是他能力范围之内比较轻松的重量。今天因为临场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啊，没有办法在比赛当中展现自己的进步，但是他在这个级别上，目前这个阵容水平当中，争取挺举和总成绩的领奖台问题不大。没问题，非常的稳，133很稳。这场比赛呢，越往后面比状态越好，感觉有点慢热呀。

0: 喷起来啊！
1: 哎，行，
2: 好。挺举的较量还在继续。江苏队的刘美诗虽然抓举呢跟获得冠军的李双之间差了有8公斤啊，但是挺举看看他今天能够举出什么样的成绩。第二把134起来应该是创造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太遗憾了，
3: 失败，
2: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95%。上挺这一下感觉后背支撑的时候还是稍微松了一下，自己也是很不甘心啊，想让教练员继续往上加重量。上挺没问题，哎，这就是这个分腿挺这个动作啊。分腿挺这个技术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运动员在收腿的过程当中，杠铃如果控制不稳，松一下的话，就会出现失败。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所有运动员的挺举技术都是分腿挺，

0: 何天荣全场自己的最后一把，
1: 带刀尾啊，
0: 平局加到134。
1: 导演啊，来，走，
0: 哎，哎呀，没有起来呀，
2: 失败。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没有起来呀。
2: 12号福建吴生宝第30世纪9号准
0: 备。这把起来的话将会创造自己挺举的最好成绩，但是有些遗憾。好，来看一下吴生宝最后一把134。这把相较于之前设的133呢，加一公斤，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在总成绩上他能够来到第一位啊，挺举总成绩双料第一。
1: 啊，加油！好，接杆啊，接杆硬点反弹啊！啊，停了！
0: 三站稍微有点死，看能不能调整好。上停，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成功。
0: 三盏白灯成功。
2: 134公斤，9号北。
0: 啊，看来他啊上挺的这项能力很强的，就是翻站如果站起来，问题就不大。如果前半程技术能够练得更顺的话，成绩可能还能继续涨。那前半站前半段基本上全靠自己的腿力啊去死战，消耗很大的，但是后面上挺还能够送上去，送到足够的高度啊，确实这场比赛这个重量举的是很漂亮。挺举进入最后七把的决战时刻，看一下北京队张庭，张庭第二把133失败之后，这把加到134。

0: 如果成功的话呢，他将把潘志新挤出总成绩的前两名。挺举第二把和第三把都遭遇失败，
1: 重量增加到135公斤。七号重庆李双第一次试举，五号准备。
0: 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最残酷的就是无论日常训练当中怎么样去打磨自己的技术，怎么样千锤百炼，那么走上举重台抓举就只有三次试举机会，挺举就只有三次试举机会，每一次机会都非常的宝贵。重庆队的李双将挺举开把重量降到135。李双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比64公斤级，挺举举了130啊，之后两次尝试139失败。今年四月份全国锦标赛，李双挺举131开把，第二把136，第三把138。看来今天他是奔着140公斤以上的重量来的。前程非常的轻松，上挺没问题，非常的轻松。
1: 程东，杠铃重量135公斤，五号浙江楚海利第二次试举。
0: 李双感觉比之前啊，特别是这个腿力要更好了，整个身材要壮了一圈。
2: 我在下面活动一下。

0: 李双这把135起来之后呢，凭借抓举的112和挺举的135，现在已经锁定总成绩第一。浙江队的朱海丽挺举第二把加到135，目前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是朝鲜选手宋国香举的151。送上去之后的这个支撑位置感觉不对，应该有点靠后了，所以直接就把杠铃给扔掉了。
1: 那我怎么后掉了？
0: 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帮他分析一下，自己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后掉啊。啊，还是支撑这一下还是没完全锁住，就是支撑的点有点偏后。
2: 没问题，念都没有，支撑稍微主动点，怎么都举起
0: 来。教练也说没问题，支撑再稍微主动一点啊，别让杠铃的重心自己往后跑啊。送的位置很好，其实。
3: 来了啊！
4: 起来！
3: 啊！控制好重心啊，重心！
0: 刘美诗的最后一把试举。135公斤，好的，
5: 成功。
0: 这把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5: 杠铃重量135公斤，
0: 成功。两盏或者两盏以上白灯是成功，两盏两盏以上红灯是失败。
3: 可以可以，
5: 杠铃重量增加到136公斤。5号浙江楚海丽第三次试举，7号准备。

那美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啊，在正式比赛当中135啊，这应该是他在这个级别的个人最好成绩。挺举今天展现了进步啊，抓举回去之后呢，期待他继续提升。浙江队的朱海丽

0: 支撑，哎呀，这次又没送进去啊，没送上去。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7公斤，
0: 有些可惜了。
1: 七号重庆李双，
0: 今天挺举开把很好啊，第二把、第三把接连失败。这样的话呢，挺举比赛除了李双之外，其他运动员都结束了比赛。李双已经凭借开把的135锁定了这场比赛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接下来就是向自己发出挑战了，
1: 请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147公斤。
2: 啊，关上你别急，我出场啪一下就跑了啊。
3: 对，
1: 走啊，
3: 走了，自己对，想好啊。
2: 那我坐
0: 着。哇，李双第二把直接加到147了。那今天李双是要挑战全国标准啊，起来的话这个级别他将把挺举的全国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写上自己的名字。如果这把成功的话，他甚至有机会去挑战宋国香的挺举世界纪录。是新级别啊，之前还没有产生全国纪录。
4: 啊！
5: 走！
0: 哎呦！
5: 别急别急，
0: 翻的还不错啊。上停。
1: 失败。
0: 前半程感觉消耗有点大，最后上停那一下腿有点蹬不上劲儿。
1: 重庆李双第三次世锦。
0: 金英涛教练呢也在鼓励李双，差一点点。
6: 哎呀，没停！
7: 有希望，有希望！我靠，很轻，很轻。
6: 7号147，7号147，
0: 还是维持147不变，应该很接近他自己的上限啊。教练现在就希望通过正式比赛当中这种没有压力的比赛环境之下，在正式比赛当中，在全国比赛的举重台上达成自己目前的最好成绩，进一步激励运动员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去夯实再进步。
8: 继续为大家播报举重，
0: 连续试举中间有2分钟的休息调整时间。
8: 要求运动员分为上提和上体两部分完成动作，在上体过程中，
0: 李双的总成绩247，吴成宝是245，潘志新是243。
8: 弓箭步挺举、下蹲挺和半挺等。
0: 吴成宝呢，相较于4月份的全国锦标赛，总成绩是提升了不少，提升了6公斤。
1: 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
0: 潘志新呢是下降了2公斤，但是今天能举。

0: 243，也说明他在这个级别当中的水平和状态是非常稳定的。
1: 哭了没有？
0: 今天就是成功率啊稍微低了一点。好，全场比赛的最后一局，李双的147。好，这把翻的顺，这把翻的顺利。上停，支撑，有了，漂亮。这把裁判员应该是给了。
2: 失败了。
0: 哎，
2: 怎么失败了？
0: 这把是没有给啊，好像裁判员认为他没有一个静止的瞬间，两盏红灯一盏白灯。这把动作做的是挺不错的，可能就是没有静止那一下啊。重庆队这边马上提出了挑战。
3: 比赛暂停，七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0: 这把我认为还是有机会去改判的，其实举得不错，没有犯规，胳膊打得很直。哎，没问题，基本上已经有这个静止瞬间在了。可能三位裁判员从自身不同的角度呢，观察的不一样。
4: 猜一个。
0: 这把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挑战成功。
3: 七号重庆李双第34局改判为成功。
0: 好，改判为成功，太好了。这样的话，李双凭借这一局呢，一下子成为了这个级别挺举和总成绩两项全国纪录保持者，
3: 创全国总成绩纪录，
0: 向他表示祝贺。相信李双在未来会继续展现他的进步，那么抓举还需要继续提升稳定性啊，但是能力确实非常的强。老搞
4: 我说的。
0: 最终呢，
4: 怎么还
0: 总成绩的前三名是重庆队李双、福建省举重队吴生宝和广东队的潘志新，向运动员们表示祝贺。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票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3: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子篮球世界杯决赛。比赛是在德国柏林竞技场来进行。 这场比赛呢是在女篮世界杯上双方的第九次交锋，在之前的八次对决当中，美国队获得了其中的七场胜利，且最近的五次交手胜负分差都超过了20分。不过双方再次碰面啊，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再次在世界顶级舞台上的决赛碰面，会有什么样的呈现，让我们共同期待。开场呢，第一球美国队先通过队长斯图尔特在篮下破局。今天美国队首发七号库珀、八号切尔西格雷、十号斯图尔特、十一号科利尔跟十三号杰克杨。法国队先发十一号阿亚伊、十三号萨隆、十五号加比威廉姆斯、22号巴迪亚内以及71号拉康。斯图尔特通过罚球啊，帮助球队呢先打开局面。威廉姆斯加速过，威廉姆斯他的杀招啊就是启动的第一步。斯图尔特实际上已经是判断对了他要切进的路线。

0: 但还是慢了半拍。
1: 科里尔，格雷再转移，库珀，科里尔中距离，
0: 从数据方面来看，我们先看这一球，拉康速度非常快啊！开场两个球，法国队的全部是用突破来破局。从数据方面来看呢，法国队防对手内线的数据要更好，而美国队防外线防得更好。在今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包括淘汰赛，美国队有两场比赛，实际上过程还是比较惊险的。面对之前半决赛，面对西班牙只赢了10分，面对意大利呢更是只险胜3分。今天呢面对法国，本届世界杯美国队的最强的对手，看他们还能否如愿以偿的获得第12个冠军以及剑指5连冠。中距离打进了，格雷，格雷33岁啊，他在大赛的舞台上显然更有经验。美国队的协防把球断了，格雷再推反击，法国队回防的速度也很快。斯图尔特，斯图尔特，你看他打的这个节奏啊，他没有特别这种蛮横的力量，全都是细微的变化。中距离，法国队实际上呢，他也是跟美国队一样啊，两套阵容的轮换，整个板凳席的深度非常强。夹击了，你像现在法国队在场下还坐着像马龙加、约翰内斯、图雷这样的替补，美国队的板凳席上还有像凯特琳·克拉克，还有佩奇·伯克斯、霍华德这样的板凳席。所以今天双方拼的不光是先发啊，就是等于说这四套阵容的比拼，来回的组合搭配，看看谁能够打出更加精彩的表现。美国队呢现在外线也打开局面了，场均3分球，法国队达到了44%。也做外线的尝试，命中了，萨隆。法国队本届世界杯最强势的就是外线的投射，命中率达到了44%啊。斯图尔特一对一单打，不吃谎，法国队手转攻，法国这边准备换上约翰内斯了。正面还是最后一步快啊，这一下你看他一直实际上是形成一种僵持状态，格雷也一直没有完全失去位置，但是最后这一步不知道怎么就能够还能够摆脱这半步的空间啊。威廉姆斯确实啊，就是以他为首，整个法国队外线的突击力非常强。法国队换上了23号约翰内斯，美国队呢现在是内线换上了波士顿。全场的防守给压迫，萨隆

格雷中距离跳投够难，这完全没有空间，防守球员没有失位，就是硬是自己给自己撤出来一个空间。格雷今天是两投两中拿了四分，衔接掩护，波士顿低位再转移，进攻时间不多了，法国队积极的防守迫使美国队出现失误，这球给了一个前场球，但是法国队在提出抗议啊，这球实际上已经是防得不错了，萨隆基本上不失位啊，但是格雷还是自己通过急停变向拉出了一个出手空间。斯图尔特，哇，果然是队长啊，在昨天半决赛的比赛里，球队很多时候打得很焦灼很被动，是斯图尔特拿到了16分6个篮板，帮助美国队算是涉险过关。基地再找篮下，马龙加呢，他上来之后实际上美国队可能会对他的篮下收缩更多一点，不过他的中远距离威胁并没有他篮下那么大。法国队换上98号后卫阿斯杰，美国队换上了霍华德，约翰内斯，这球是被刚刚换上场的霍华德把球给断了，就地反抢，追身反击，好球啊！哇，今天格雷在场上对于机会的把握和比赛防守的阅读是非常的敏锐。本届赛事法国队已经是创造了他们在女篮世界杯的最佳战绩，超越了在1953年获得的季军。顶弧三分球也中，威廉姆斯今天开场是冲锋在前，连续给美国队施压，法国队呢，他的杀手锏同样也是防守转换，双方呢有多名球员都是在 WNBA 效力，所以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这后场是摔了一个人仰马翻，再给外线，哇，这球给的漂亮啊！所有人的注意力呢都在约翰内斯身上，马龙加的及时跟进，把握住了机会。今天双方开场打的7分钟，各有一次快攻得分，足以能够证明今天双方都没有暴露给对手太多的破绽。再给篮下，波士顿。所以你看，现在双方呢其实都是被对方的箭头人物牵扯了很多的防守，牵扯了很多的防守注意力。外线又一记三分，法国队本届赛事的三分线外场均是在10次到11次以上的三分球，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决赛还能不能投出这样的表现？

居然内斯本届赛事呢，场均可以拿到15.8分，这是仅次于加比威廉姆斯球队第二高得分。篮下的夹击收缩，把球断了，一传，霍华德回追速度非常快，美国队过来也是想要加快反击，法国队退防速度也很快，双方这是在快中去寻找更多的机会。三秒没力了，前导裁判呢是本场比赛的主裁，来自巴拿马的裁判员阿纳亚，他也执裁了 CBA 总决赛的比赛。

法国队28号图雷发底线球，交给98号阿斯杰，马龙加提上，错位了，这点没有打，篮下是一个小防大。克拉克上来之后呢，这一点还没给啊，自己投了。刚才篮下是一个明显的错位，法国队这球是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现在美国队内线上了李斯，4号位是科里尔，外线双枪目前是佩奇波克斯搭档凯特琳克拉克。今天双方呢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你像美国队的队长斯图尔特，这是纽约自由人的球员，那法国队阵中呢也有两位是在纽约自由人效力的，是23号约翰内斯跟98号阿斯杰，双方彼此之间无论是在美国的联赛是队友还是对手都很熟悉，所以这种彼此非常知己知彼的比赛考验的更是临场的执行力。一对一就是打错位，这个球李斯错位断下来了，反击打二，想造犯规，转出来再给篮下科里尔，看看外线马龙加呢，这场比赛势必会给美国队内线带来更大的压力，因为他的篮下的整个这种高度和连续起跳的能力，篮板球的掌控力其实要比美国队内线要更强势一点。马龙加05年出生啊，20岁，身体状态最佳的年纪，还在上升期，这是在西雅图风暴队效力。啊，今天呢，在现场场边，同样也有西雅图风暴队的前名宿苏伯德，也是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全球形象大使。马龙加罚球命中，法国队目前是领先来到3分。约翰内斯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双方第一节至少还各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现在法国队上了小后卫莱特，哦，这一球跟图雷之间没有沟通好啊。克拉克底下没有抹过去，时间不多了，突底线，这球是被逼到了底线之外，防的凯特琳克拉克出球变得很困难。最后两秒钟，哇，这球其实方向还是非常正的。首届比赛结束了，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决赛第一节过后，法国队是20-17领先美国队3分。我们继续欣赏双方的比赛，目前比分是33-27。这个距离威廉姆斯现在是抬手就有啊，哇，加比威廉姆斯今天这场比赛是不可阻挡啊，面对斯图尔特已经有意识的扑防还能投进。目前威廉姆斯是3分球4中3，但是美国队现在呢也找到了持续得分的办法。美国队现在就是车轮战啊，所有人都在去死掐加比威廉姆斯。这加比威廉姆斯呢，他这主要是三威胁啊，你扑的太大他就切你，你往后一撤呢他就投你，你怎么防都不踏实，都很难受。现在呢让库珀防，然后掩护换，掩护肯定会突啊，因为呢你现在的这个波士顿呢他肯定脚下慢，他只能去主防投篮，突是肯定是尽量干扰，防是不好防了。目前呢美国队的得分主要还是集中在斯图尔特、杰克杨还有格雷身上，波士顿有2分，其他人没有得分，没有人得分了。现在法国队呢是上了场，但没得分的只有图雷跟阿斯杰。拉康、约翰内斯中路掩护，掩护就换，这球要点波士顿了，拉开单打了，一对一，底角三分球又中了。法国队本场比赛的7个3分球，法国队现在投进过三分球的人数众多啊，有5个人都进过3分球啊。

0: 格雷到目前为止啊是弹无虚发，连罚球带运动战没有丢过，拿到八分。他目前的正负值是正四。法国队拉康被换下，换上了98号阿斯杰。这个球封到脸上了，应该是被波士顿盖了一下。美国队上球上慢了，这球实际上已经上慢了，但是法国队自己退防也有问题，因为波士顿早就已经在约翰内斯退防之前把身位背住了。好球啊，扎皮贝内姆斯又是一个反篮上进，16分了，半场比赛还有3分钟，加比维廉姆斯拿着16分啊！反击篮下，这球给大了一点。这一球够硬，13号杰克杨，目前是美国队得分最多的点，拿了14分。现在美国队就三个点：格雷、斯图尔特跟杰克杨。就现在这个阵容呢，是美国队要分的阵容。因为今天的美国队进攻稳定性最强的阵容摆在场上，篮下呢让波士顿主要是为了第一是防守，要不能让马龙加在篮下随心所欲，另外就是要给这几个强有力的进攻点抢好篮板，做好保护。这个球裁判员要看一下，看看这个球是界定一下2分还是3分啊？
1: The shot on the 13 is a 2 points. Yeah, on the number 13. One.

在确认过后呢，刚刚这个球是两分啊，比分是37-41。威廉姆斯，这是真快啊，百米冲刺的速度，点起防守，这球还是吹了。

0: 大家如果还记得，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决赛上，双方的悬念一直保持到了最后一个球，才分出了胜负。所以两年过去之后，再次在世界顶级舞台上交手，究竟是有新的世界杯冠军产生，还是美国队可以拿到5连冠和第12冠呢？太难了，今天格雷进的全是这种球啊，就这种球进的越多，一方面反映出格雷个人能力强，另外也说明法国队防得好啊。威廉姆斯，马龙加干扰一传，波士顿自己推进，格雷又投了，达斯杰，威廉姆斯再给底角，已经埋伏多时了，这已经准备了非常长的时间了。萨隆在这个点上已经是等了大概有3-4秒的时间了。这球是给了前场球，吹了法国队的犯规，现场的观众呢认为这个球判罚的不准确啊，给了嘘声啊。其实上一场比赛美国队赢西班牙，你会感觉到就是美国队他赢球就打到最后的最后还是靠个人能力硬生生把这个比赛能拿下来，但是今天呢恰好面对法国队，个人能力也不比美国队差，就是你单点爆破可以，但一个人说一个人能把我打到没有还手的余地好像又有一些困难。进攻时间比比赛时间大概是少5秒钟。阿斯杰，里斯防得不错，这是一次出色的大防小，里斯成功的防守帮美国队争取了6.7秒的进攻时间。美国队准备换上克拉克，换上小阵容来完成上半场的最后一攻。这一下发到中线了，上来就投，哦，果然这一次成功的换人，这一次呢美国队是完成了一个精准的最后一攻，压哨命中3分，从而在这场女子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半场美国队落后法国队2分。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套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怕蔗糖喝减醇，
11: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10: 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1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6: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暂停回来，法国队目前是47-54落后美国队7分。倒地拼抢，现在双方是每球必争啊。约翰内斯知道这种比赛该怎么打，法国队可能过去一段时间打得相对来讲温和了一些，这个比赛的强度呢需要一点点提升上来。双方打的呢确实是这个技术水平很高啊，但是好像这种比赛的就是这种火药味儿的浓度还需要再提升一下。刚才很明显的这种地板球的时候，约翰内斯那个情绪好像是上来了。法国队准备在后卫线做调整，换下拉康，换上了0号莱特。

这个球是正面直给啊，马龙加接球之后不太好拿

哇，这一球也是，现在就是跟美国队就是直来直去了，你能强打我也可以啊！阿亚一这也是一个一对一的强攻。

0: Advance number 11, Panayan Ayayin Pertong.
1: 斯图尔特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登场之后，他实际上他的这个参加世界杯的次数已经是追平了陶乐西的4次。如果今年斯图尔特代表美国队再夺冠的话，他的夺冠次数将追平苏伯德，成为世界杯女篮4冠的获得者。

马龙加。现在变联防对于美国队来讲，看看能不能适应啊，因为现在美国队这个三分球很准，所以守联防对于法国队而言还是有一定的冒险。在 C 篮下，哇哦，马龙加高举高打，这球直接呢是把格雷顶翻在地啊。这个比赛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对抗也是体现在的每一个细节上。正面掩护，杰克杨再出球找格雷，约翰内斯直接对位，格雷给身体高难度的出手，又是美国队的进攻篮板。现在从篮板球的对比上，美国队是23次八个前场篮板，而法国队只有16个篮板球，3个进攻篮板。篮板球上现在美国队是明显占优，失误双方是各有9次，篮板球就是在争夺进攻的机会啊。哇，进攻犯规了。法国队一定是希望像这样的球多打一些，把球呢塞到篮下，让马龙加这一点优势点打出来。哦，这球出界了，美国队在外线的逼抢开始奏效。

这场比赛呢，目前约翰内斯是只有三分，并没有把他的进攻完全展现出来。吹了波士顿的走步为例，

三分钟以内，目前美国队是58-53领先五分。在第三节，双方板凳席其实给到的支援都不算多，美国队没有板凳得分，法国队四次。哇，这球太难了，马龙加的进攻篮板也要想造犯规，但是没有。美国队篮下有4到5个人来合力争抢篮板。哇，这个球约翰内斯有一个主动的上迎啊，格雷已经启动了，这个球显然对于防守者来讲不占优势。哇，约翰内斯这个动作是比较大的啊。格雷，格雷现在单打约翰内斯好像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莱特在场上也是失误比较多，一般有一些滑。本场比赛美国队最多领先就是7分，而法国队最多领先14分，相当于现在美国队翻过来20多分啊，还在刷新最多的领先。美国队现在领先来到9分了。再给马龙加篮下，造成防守犯规。今天利用失误得分，美国队是11-8领先3分。二次进攻得分8-0啊，美国队因为篮板球抢得好，所以二次机会也更多一点。克里尔直接推到游戏区内啊，现在美国队他是充分的展现了1-1的能力，他基于1-1的基础之上呢，又完成了一个整体的爆发，抢断反击，顶着马龙加的反击打进。霍华德反击打进之后，现在的美国队把分差扩大到了12分啊，这是本场比赛双方最大的分差。要知道法国队最多的时候领先14分，相当于现在是扭转了26分，给了一个违体犯规。现在法国队的整个球员的情绪开始有一点失控，直接展现在的就是防守动作上。现在对于球队来讲呢，加比威廉姆斯是非常重要的。裁判员要看一看录像回放是不是会升级。初判就是一个违体犯规。其实约翰内斯今天说实话几个动作，多多少少是有一点比较凶狠。这直接好像是给了库珀一巴掌啊。约翰内斯今天的整个上场之后他的状态不是很理

现在在第三节比赛，法国队单节只拿到九分。一共给了四罚。这一节呢，犯规数法国队犯满了啊。还有一次球权，前场边线球。克拉克。篮下越打越顺了，现在是让加比威廉姆斯这一节还是得休息休息啊。篮下，这球还传啊，有机会也没投。哇，这个球图雷是帮助法国队啊，终于是先解决得分荒的难题。但现在进攻美国队是完全挡不住了，进攻越打越顺，仿佛克拉克在中场那一个压哨三分球是帮助美国队找到了进攻的手感和稳定性。在第三节比赛结束之时，现在比分扭转了过来，美国队是以73-57反超，在第三节单节打了一个30-12，单节扭转了18分。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女篮世界杯决赛，双方第四节的较量开始了。现在分差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啊，19分了。单节追19分，对于法国队来讲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0: 队的现在呢，当务之急先要得分。虽然看上去呢，这一节比赛要迅速追上这么大的分差，难度不小。而且现在就如果一直是打阵地的话，法国队也比较吃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实际上双方的这个动作控制啊，我们看到也是非常多熟悉的面孔。诺维茨基、劳伦·杰克逊、保罗·加索尔，科里尔。就法国队的这口气儿似乎现在是被切断了，就是在比赛场上呢，很难再跟美国队形成一种比赛状态上的均衡。就这种球呢，对于美国队而言他不怕，但现在手里握有将近20分的领先，他可以每个回合跟你去消耗，都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法国队的要提升强度了，就是这个节奏下去的话，美国队完全掌控了比赛节奏。斯图尔特要上了，现在呢美国队的节奏就是要收下比赛了，他们现在要巩固这20分的优势。确实对于美国队而言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接近20年没有输过球啊。罚中之后，我们看到呢镜头也给到了前美国女篮的传奇球星苏伯德。苏伯德本届赛事呢是成为了女篮世界杯的全球形象大使，他今天呢也会作为颁奖嘉宾，而根据国际篮联的安排呢，他将会为获得冠军的球队颁奖。能够看得出来呢，应该根据这个安排是有可能美国队如果夺冠的话，苏伯德颁奖对美国队来讲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斯图尔特又在篮下打进了2分。刚才也为各位分享过数据啊，如果斯图尔特本届赛事可以带领美国队夺冠的话，那么他将追平苏伯德在世界杯当中夺冠的次数，4次夺冠。
1: Well done, everybody. Thank you so much.
0: 罚进之后，斯图尔特已经拿到了20分啊，20分是目前全场的最高得分。法国队还在抢3分。现在分差已经奔着30分去了，你很难想象啊，本届赛事进攻火力最强的法国队在决赛当中，现在得分显得非常的困难。 本届赛事呢，从之前的场均得分来看，法国队96.2

分，美国队87.6分，这是所有球队里进攻火力最强两个队。法国场均接近100分的得分啊！现在在这场比赛里，第四节打了4分钟，只拿2分。法国队主教练图巴尼刚才在场边也是积极的跟自己的团队去交流，看看还有没有是什么机会啊！现在只剩6分钟了。本届女篮世界杯，据我们在前方跟美国队的团队人员交流，他们加上队员整个的保障团队，来到前方呢，大约有50个人的团队，所以他们。整个这种团队的保障应该还是下了一番功夫，所以这种比赛有这么庞大的一个团队，很有可能呢也是压力也是动力啊。据我们在现场的观察呢，美国队他整个这个团队呢，除了教练组啊，就是主教练、助理教练，还有这些啊、体能教练啊，包括在赛前热身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场上至少是有7名带热身的教练员，然后呢，场边呢还会有这种安保人员。斯图尔特，你看他现在的整个表情还是非常专注于比赛，因为他应该也非常的清楚，在这样的关键的大赛里，不到最后一刻不能够有任何放松。球员内斯再找篮下马龙加，法国队现在是2分2分的拿，追分呢相对来讲会慢一点，还有半节球的时间，比分来到了86-64，22分的分差。女篮世界杯的决赛，美国和法国队第四节比赛还有不到半节球的时间，目前美国队是手里有22分的领先，看上去他们距离冠军已经越来越近了。法国队还能再打出一波小高潮吗？阿亚伊、阿斯杰，现在美国队就是不给三分。刚才这个暂停的是美国队叫的，按道理来讲，如果只是领先20多分的话，从战略层面、战术层面应该不需要叫暂停。但是刚才呢，美国队在领先这么多的情况下，劳森还要叫暂停，应该就是要明确最后这半节球怎么打，才能够稳稳地收下胜利。今天我们一直在开场的时候强调双方谁能够有更多的人得分，比赛一开始确实是法国队进攻更平均，在加比威廉姆斯的带领之下，整个球队打得要更全面一点，但是你看美国队他就是在这种逆风球里边靠着个人能力缓过来这个神儿，一旦让他缓过来神儿之后，你再想往下摁就摁不住了。越往后打呢，法国队的其实进攻点就变少了，今天呢约翰内斯还是被限制了，仅靠加比威廉姆斯一个人单核
想对抗美国队。

还是有点困难。而且你看美国队给威廉姆斯这个消耗啊，好在是马龙加拦下二次进攻打进了。给威廉姆斯的消耗呢，他是从科里尔，其实他除了不拿这个所谓的五号位跟你去直接对位的话，其他四个点轮番去消耗加比威廉姆斯。当然我们原以为马龙加这场比赛呢会给美国队一些持续压力，今天从数据的表现上也按照这个方向在发展，现在拿了17分了。但是今天进攻点主要就集中在威廉姆斯跟马龙加这两个点上，多一个点这个局面都不一样。格雷再找外线，哇，这个球马龙加拿下来之后又被切掉了。法国队呢，他们本届世界杯打到决赛已经是创造了在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当然很显然在赛前他们的目标绝不仅于此。而美国队呢，赛前的赛事目标就是要获得世界杯的5连冠，同时获得球队历史上的12冠，这是他们赛事的目标。马龙加的一个上篮打进，分差是来到16分，还有悬念吗？法国队还能为自己争取一些机会吗？约翰内斯，这球看裁判怎么吹，吹了犯规啊！前导裁判给了一个犯规。

现在是14分的分差，看看这个球库珀的三分打进了，这个球打进的比赛悬念也不大了。本场比赛美国队在决赛里啊，决赛面对法国队还剩下2分20秒，已经拿到了91分。

美国队这场比赛三分线外是18投8中，命中率呢是44%。法国队三分球其实投的也很准了，21投10中，但是两分球双方有差距啊，少了11个两分球的命中，这就是22分了。在决赛的对抗当中呢，双方目前篮板球对比，美国队是33比23，其中进攻篮板美国队抢下了10个，二次进攻得分对比是11比3，所以美国队今天呢确实是在这些细节当中啊反映出来，他们确实是作为这种世界篮球领先者，他们应该打出的水平。因为美国队场均失分59.8分，法国队场均失分是60.6分，两支球队都是攻防俱佳的球队。

在决赛里就是看谁能够把攻攻出来，防能摁住对手。斯图尔特真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居功至伟。法国队还在继续追赶，比赛剩下了1分45秒。目前呢，美国队在场上的阵容安排：5号希特龙，7号库珀，9号伊利亚芬，12号克拉克，以及15号里斯。换上了就之前打的少或者没上场的球员。伊利亚芬跟希特龙是今天第一次登场。美国队实际上呢，通过换人调整，已经是开始提前庆祝冠军的到来。而法国队这边呢，同样也是在人员上做了刚才做了调整，换上了31号的盖耶跟47号的贝尔尼，这也是之前没有登场的球员，让大家都来上场感受一下比赛。在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西班牙呢是战胜了德国，拿到了本届赛事的季军。

吹了李斯的争抢篮板球犯规。现场的法国的球迷多少有一些失落，镜头也给到了替补席的球员。确实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在赛前呢也是夺冠呼声非常高的球队，他们在比赛从小组赛到淘汰赛展现出的比赛气质和比赛能力，特别是因为跟中国队也有过交手，我们对这支球队呢也有更多的了解。在赛前呢一度认为两支球队几乎是实力接近，甚至在感觉上法国队的整体状态好又优于美国队，但是比赛有什么样的配置，有什么样的战斗力，行不行还得用实际行动实战来检验。

克拉克将球运到前场，也不再进攻了。美国队已经开始了庆祝，而在苏伯德的注视之下，美国队又一次夺得了女篮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成功实现了世界杯的五连冠，美国队在世界杯的第12冠的成绩。我们祝贺美国队，同时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法国队，以他们这届赛事的表现，在决赛当中逼出了更强的美国队。在决赛里，美国队97-79战胜在巴黎奥运会战胜过的老对手法国队，双方在这场决赛里带来了精彩的对决，每一个回合的分析研究，互有攻防，互有长短板，但就是在这种高手对决当中，能够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整体实力更强、细节做得更好的一方。毫无疑问，美国队在今天的这个比赛里充分展现出了他们五冠王的特质。而在苏伯德的注视之下，他的后辈斯图尔特也是追平了由苏伯德创造的在世界杯当中获得4次冠军成绩的殊荣，也要恭喜斯图尔特，他带领美国队拿到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比赛是由席瑞在德国柏林经济场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举重奥运冠军罗诗帆。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举重长时间从事高强度、高重量的训练，那么对身体肯定有很大的要求。正好大家呢工作，包括坐车长时间的久坐，腰部也多多少少会有点不舒服。那我就正好通过我的训练实际效果，给大家推荐几个动作，帮助大家稳住腰部，锻炼核心。首先坐在一个垫子上吧，然后第二个把腿抬起来。就是可能大家会抬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核心不够啊，记得收住核心，就不要这样子抬起来，这样子核心把它离开这里了，不要离开，尽量往下压。那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有一个要领哈，就是一直要把腰贴在地面上，不要弓起来，不要尽量不要这样去做，把它贴在地面上正常做。对，收起来，腿抬着，抬到一个比较90度吧，然后把手这样伸起来。大家如果说核心力量不够啊，也可以把头下去的，然后同时吸气的时候把动作收回来，然后呼气的时候动作下去。看我，首先我们先对侧是左腿和右手，这样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因为我们久坐嘛，大家可能包括在工作的时候也会抬一只手，而整个身体就会歪，然后帮助大家稍微偏回来一点。然后我们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它其实就是翻了一个面的一个动作，也是像刚刚一样，我们整个人垂直于身体啊，就尽量把脚和手跟自己的那个上身等长，就是不要这样子，也不要这样吧，会有点不舒服的，这动作不标准。然后也是一样的，把手抬起来之后吸气呼气伸出去。大家可能力量不够，可能会摆啊，这是小问题的。我们刚练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做，但是尽量控制住就好了。把它稳住，慢慢的呼出去，伸出去，定一下回来。看大家的能力来啊，如果好的话，我们是一边做15个；如果大家能力感觉比较差的话，一边6个也是 OK， 慢慢加强。那今天的两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中国人民保险提示您，盛典即将开幕。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8: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席ください。
1: Please be seated.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这里是日本名古屋第20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在这里举行。

0: 开幕式演出已经开始了，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开场的欢迎表演。
1: 欢迎表演从一声声心跳声开始，今天开幕式的主舞台也搭建成了心脏的形状。这场开幕式表演的主题就是和谐心跳，这心跳声迸发出体育的力量，也代表着运动员们来到这里赛场争锋，心灵碰撞。

现在场内表演的舞者，他们服装的创意来源是薰衣草。在跳动的舞台上，这些舞者舞动起来，如同一朵朵紫色的小花，在随风摇曳。

现在更多身穿彩色披风的舞者加入到表演当中，他们围绕在叶家赖太郎的周围，欢快的舞蹈。此时整个舞台宛若跳动者的心脏，发散出快乐的声波，与音乐共振，与观众共鸣。

0: 一个短片介绍本届亚运会的竞技项目。本届亚运会一共是设立43个比赛大项，71个竞赛分项，预计产生469枚金牌。
1: 在43个比赛大项当中，既有田径、游泳、体操这样的奥运会核心项目，还有像壁球、板球这样的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还有很多独具亚洲特色的比赛项目，比如武术、卡巴迪、藤球等。在开幕式之前，足球、篮球、台球、现代舞项、排克球等多个项目已经先期开赛，

0: 运动员入场仪式开始了。本期亚运会亚奥理事会的45个会员组织全体参赛，并新增了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队。难民代表队和日本代表团排在最后两位，其他代表团按照代表团的英文名称首字母顺序依次入场。
1: 代表团由5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板球、拳击、克柔术等16个项目的比赛。

巴林代表团由128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手球、田径、篮球等20个项目的比赛。

国代表团由187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板球、卡巴迪、曲棍球等22个项目的比赛。

0: 丹。代表团由13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射箭、田径、拳击和跆拳道一共4个项目的比赛。
1: 文莱代表团由6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空手道和武术2个项目的比赛。

柬埔寨代表团由6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台克球、举重、拳击等14个项目的比赛，

团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中国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本届亚运会，中国运动健儿将全力以赴，勇攀高峰，努力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朝鲜代表团由107名运动员组成，参加举重、足球、体操等14个项目的比赛。

0: China。
1: 香港代表团由581名运动员组成，参加乒乓球、击剑、场地自行车等46个项目的比赛。

印度代表团由50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射击、摔跤、板球等38个项目的比赛。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由436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田径、羽毛球、攀岩等45个项目的比赛。

伊朗代表团由305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卡巴迪、摔跤、射击等43个项目的比赛。

伊拉克代表团由14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柔术、拳击、赛艇等7个项目的比赛。

约旦代表团由73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电子竞技、篮球、击剑等17个项目的比赛。

斯坦代表团由557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水球、七人制橄榄球、皮划艇等47个项目的比赛。

韩国代表团由787名运动员组成，

科威特代表团由119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现代五项、壁球、空手道等18个项目的比赛，

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团由169名运动员组成，参加足球、射箭、综合格斗等28个项目的比赛。

老挝代表团由68名运动员组成，参加藤球、武术、软式网球等14个项目的比赛，

黎巴嫩代表团由4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射箭、赛艇、帆船等18个项目的比赛。

0: China.
1: Macau, China.
2: 中国澳门代表团由85名运动员组成，参加乒乓球、武术、空手道等17个项目的比赛。

马来西亚代表团由349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壁球、场地自行车、横球等34个项目的比赛。

副代表团，由42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射击、帆船、沙滩排球等7个项目的比赛。

蒙古代表团由299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柔道、武术、射击等33个项目的比赛。

0: 缅甸代表团由59名运动员组成，参加藤球、体操、排克球等5个项目的比赛。
1: 尼泊尔代表团由136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射箭、板球、滑板等22个项目的比赛。

曼代表团由71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曲棍球、击剑、帆船等10个项目的比赛。

斯坦代表团由165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武术、曲棍球、卡巴迪等23个项目的比赛。

代表团由7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棒球、摔跤、举重等18个项目的比赛。

菲律宾代表团由452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拳击、垒球、三人篮球等43个项目的比赛。

表团由254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手球、田径、排球等29个项目的比赛。

沙特阿拉伯，代表团由138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田径、马术、足球等18个项目的比赛。

新加坡代表团由302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帆船、游泳、铁人三项等34个项目的比赛。

斯里兰卡代表团由156名运动员组成，参加7人制橄榄球、沙滩排球、曲棍球等26个项目的比赛。

叙利亚代表团由37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公路自行车、克柔术、乒乓球等14个项目的比赛。

中国台北代表团由48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乒乓球、武术、羽毛球等45个项目的比赛。

吉克斯坦代表团由102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摔跤、拳击、霹雳舞等21个项目的比赛，

泰国代表团由69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藤球、综合格斗、羽毛球等56个项目的比赛。

0: 東ティモール民主共和国
1: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imor-Leste。
2: 东帝汶代表团由13名运动员组成，参加举重、沙滩排球、游泳等7个项目的比赛。

曼斯坦，代表团由35名运动员组成，参加举重、摔跤、武术等8个项目的比赛。

0: ス彫刻連邦
1: United Arab Emirates。 阿联酋代表团由153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柔术、电子竞技、射击等22个项目的比赛。

0: ウズベキスタン、
1: ウズベキスタン、
2: 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由396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田径、水球、赛艇等41个项目的比赛。

越南代表团由348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射击、横球、举重等30个项目的比赛。

也门。代表团由17名运动员组成，参加乒乓球、射击、武术等9个项目的比赛。

0: 理事会难民代表队两名运动员全部参加跆拳道比赛。
1: 日本
2: Japan
3: 走在最后的是日本代表团，由927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柔道、跆拳道、游泳等59个项目的比赛。

亚洲运动会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1年，首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比赛。1990年，北京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中国第一次成为了东道主。此后，在2010年的广州，2023年的杭州，中国又2次成功举办亚运会。

70多年以来，亚运会的规模是越来越大。首届亚运会只有11个代表团的不到5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而近几届亚运会，参赛代表团都超过了40个。亚奥理事会的所有会员组织全体到场，参赛运动员的规模呢，往往会超过1万人。 同时，比赛项目也从首届亚运会的50多个小项，到现在接近500个小项。亚运会已经成为了每4年一次的全亚洲的体育盛会。

在亚运会的综合实力榜上，中国代表团一直是排在前列。自从1982年亚运会以来，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排名奖牌榜的首位。中国、日本、韩国3个代表团构成了亚运会实力榜的第一方阵。

其他代表团也纷纷拥有了自己的优势项目，比如印度代表团的射击、卡巴迪，伊朗代表团的摔跤、武术散打，哈萨克斯坦代表团的皮划艇、空手道，以及泰国代表团的藤球、帆船等等。

一些规模较小的代表团同样不缺乏竞争力，比如文莱代表团，他们在杭州亚运会上取得历史最佳战绩，在武术套路

0: 空手道赛场，一举拿下了一银两铜三枚奖牌。比如尼泊尔代表团，他们已经连续十届亚运会都能有奖牌的收获，尤其在拳击和跆拳道赛场，他们经常能获得好成绩。在亚运会上，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目标，所有人也都能有自己的收获。
1: 随着亚运会的竞技水平越来越高，在奥运会等国际赛场，亚洲竞技体育的竞争力也是越来越强。很多项目的亚洲水平就代表着世界水平，比如乒乓球、羽毛球、体操、柔道、击剑等项目，来自亚洲的顶级运动员是层出不穷。
0: 在亚运会上还专门设立了一些代表着不同地区的特色项目，比如来自东亚的武术，来自东南亚的藤球，来自南亚的卡巴迪，来自西亚的柔术，以及来自中亚地区的克柔术。这些项目与奥运竞技项目一起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亚洲体坛画卷。
1: 参加开幕式的运动员代表穿过中央舞台，在舞台两侧的运动员坐席就坐，他们将会在场地内欣赏接下来的开幕式表演。

0: 天皇皇后両陛下、大会名誉総裁であられる秋篠宮皇嗣殿下、同妃殿下のご臨席を仰ぎ、ここ愛知名古屋において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の
1: 組織委主席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名古屋，欢迎亚奥理事会交安亲王及各位相关人士、各位贵宾，齐聚开幕式现场的各位来宾，欢迎各位来到日本，来到名古屋，仅向各位致以由衷的欢迎。
0: この開会式会場にお集まりの皆様、ようこそ日本へ、愛知名古屋へ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した。心から歓迎。
1: 本届名古屋亚运会是继1958年第三届东京亚运会，
0: 今回の愛知名古屋アジア競技大会は
1: 1994年第十二届广岛亚运会之后，
0: 東京大会、そして1994年の第12回広島大会に続き、32年ぶり3回目の、
1: 时隔32年，日本第三次承办亚运会。
0: またアジア大会全体としても第20回目の節目となる大会であります。
1: 同时，本次大会也是亚运会迎来第二十届的里程碑盛会。为筹办本次大会，亚奥理事会、日本奥委会、日本政府与我们同心协力，还有给予我们莫大支持与协助的体育界人士、地方团体、企业、志愿者等所有相关人员，在此致以诚挚谢意。第三届东京亚运会的举办，象征日本的经济复兴与高速增长。
0: 第十二回広島大会は人類史上最初の。
1: 第十二届广岛亚运会举办城市广岛，致力于打造国际和平文化都市。这届大会以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为目标，意义深远。名古屋亚运会继承东京、广岛两届大会的理念，确立大会口号，在这里融为一体。
0: ここで一つにを掲げております。スポーツには言語や文化、国境を越えて
1: 体育拥有跨越语言、文化与国界，将人们连接在一起的强大力量。这句大会口号寄托着这样的愿景：当今世界仍有部分地区纷争与对立持续不断，但希望借由本次盛会，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培育友谊、凝聚一心，共同迈向未来。各位运动员，你们熬过严苛训练，日复一日不懈拼搏，如今已然站上亚运会的赛场，请满怀自信与荣誉，全力以赴挑战各项赛事。我坚信各位奋力拼搏、赛后彼此致意祝贺的模样，会带给人们勇气与希望。这份感动将传遍世界，进而推动全世界紧紧相连。我们组委会也将竭尽全力保障赛事，助力各位运动员展现出最佳竞技状态。
0: この愛知名古屋アジア競技大会が感動と友情。
1: 祝愿本届名古屋亚运会成为一场满载感动与友谊、永远留存于人们记忆中的精彩盛会。
0: ご挨拶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 我的致辞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下面是亚奥理事会主席交安亲王致辞。
3: Your Majesties, Emperor and Empress Naruhito, Your Imperial Highness Crown Prince and Princess Akishino, Dear IOC President Christy Coventry, Dear Asian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0: 要理事会主席焦安亲王首先欢迎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亚洲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代表，亚洲及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各位代表，来自亚洲奥林匹克运动及其他地区的运动员，各位友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今夜亚洲乃至世界众多地区的目光都聚焦于这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将见证诸多振奋人心、触动心灵的时刻。这也将再次提醒我们，当亚洲携手同心，我们可以成就何等事业。在这里融为一体，我仅代表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以及全部45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向给予我们这一盛会的爱知县、名古屋市、2026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以及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表示由衷的感谢。作为主办方，日本人民追求卓越，恪守纪律，心怀敬意，他们积极参与世界体育，古老传统与现代理想在此并肩前行，融为一体。我们希望本届名古屋亚运会能够不负亚洲期待。我们依然记得东京奥运会与残奥会，那届盛会充分展现了坚韧意志、待客之道与责任担当，并将激励后来者。这是日本继1958年东京亚运会、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第三次承办亚运会。前两届盛会都为亚洲体育留下了遗产。
1: Nagoya 2026 builds on that legacy.
0: 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正是建立在这份遗产之上。
1: That has come before, taking up the baton to shape.
0: 它承继历届亚运会的积淀，接过时代的接力棒，塑造亚洲大陆的未来。
1: We all carry our own.
0: 推动亚洲不断为世界体育发展提供驱动力。
1: For me.That journey began.
0: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与亚运会相连的个人历程。于我而言，这段历程始于2006年多哈亚运会。那时我担任火炬手。20年后的今天，我站在这里，成为亚奥理事会主席。
1: And in those 20 years, I have witnessed firsthand.
0: 这20年间，我亲眼见证了亚运会所拥有的变革力量。它能够激发变革，加速发展，促进团结。这份潜力从来不取决于规模大小，而取决于我们心中的格局。这就是体育的力量。体育不问你来自何方，拥有何种信仰，他只问你的极限在哪里，你能够突破极限走多远。本届赛事，来自亚洲全部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11000名运动员已经在训练中心、赛场与体育馆中无数次回答过这个问题。当今世界冲突带来的分裂屡见不鲜，而运动员们提醒我们，体育依旧是促进国家之间和平、理解与友谊的强大力量。运动员们背负着家人、年轻朋友以及各自奥委会寄予的希望。各位运动员，整个亚洲都在为你们呐喊，请大家倾尽全力，顽强拼搏。你们在此取得的成就，其意义远远超越奖牌与比赛成绩。
1: Throughout our continent, across all nations, big and small, from urban cities to rural,
0: 在亚洲大陆各处，从繁华都市到乡野村落，数百万年轻人正在注视着你们。

0: 他们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拥有怎样的潜能，但他们在凝望你们，向你们学习，因你们的表现而产生梦想。你们在赛场上的表现向他们展示了任何可能性。你们的表现告诉人们，挑战人类潜能的极限在哪里。而秉持公平与尊重去拼搏又意味着什么？这正是亚运会的精神。盛会的举办离不开无数人的无私奉献，向数千名志愿者致以诚挚谢意。你们满怀热忱与自豪，为本届盛会注入生机。
1: And the sponsors and media partners who have invested in this journey and made it possible for Asia and the world.
0: 同时也感谢各位赞助商与媒体合作伙伴，你们为本届赛事投入力量，让亚洲乃至全世界得以共享这一精彩时刻。
1: To the citizens of Aichi Nagoya, you are the host of our continent.Through your support, you'll make the athletes from across Asia feel.
0: 爱知县和名古屋的市民朋友们，你们现在是整个亚洲的东道主。依托你们的支持，来自亚洲的运动员将会拥有宾至如归的体验。
1: Once again.
0: 你们已经搭好舞台，此刻亚洲将再度向世界传递感动。谢谢大家。
1: The 20th Asian Games Aichi Nagoya 2026 officially open. Arigato. Thank you.
2: 天皇陛下より開会のお言葉を賜ります。
3: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will now declare the games open.
4: 私はここに愛知名古屋において開催される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の開会を宣言します。
0: 日本天皇德仁宣布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

0: お着席ください。
1: Please be seated.
0: 陸上競技走り高跳び、赤松亮一選手、七種競技田中友里選手による宣誓です。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下面是宣誓环节。
1: Akamatsu Ryoichi, an athlete in the high jump, and Tanaka Yuri, an athlete in the heptathlon, will now take the oath on behalf of all athletes.
2: 首先宣誓的是两名运动员代表，男子跳高运动员赤松亮一和女子七项全能运动员田中友里。他们说，代表全体参赛运动员承诺，以真正的体育道德精神参加本届亚运会，尊重并遵守运动会的各项规则。
0: 卓球 ITO 千秋忠則、田中理恵両審判による宣誓です。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able Tennis ITO 千秋忠則 and 田中理恵 will now take the oath on behalf of all judges and officials.
3: 私たちは
4: 两名乒乓球裁判千秋惟范和田中理惠代表裁判员和官员进行宣誓。他们说，他们以全体裁判员和官员的名义承诺，以真正的体育道德精神，本着完全公正的态度履行职责，尊重并遵守各项规则。

0: 下面的表演将展示名古屋本地的传统艺术。
1: 舞台中央升起的是名古屋城的标志性建筑天守阁。名古屋城是一座始建于17世纪的城堡，天守阁是那里最醒目的建筑。
0: 从中央舞台腾空而起的是日本知名的歌舞伎演员中村勘九郎。中村家族是日本著名的歌舞伎传承家族，发源于名古屋，在本地人气很旺。中村勘九郎曾在杭州亚运会闭幕式的名古屋展示当中亮相，今天晚上的开幕式他将率领多位家族演员带来传统的艺术表演。

围绕着名古屋城天守阁，演员们正在表演日本舞俑。这种传统舞蹈形式在名古屋流传很久，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流派。

该虚拟歌手的歌声当中，中村勘九郎和他的两个儿子降落在舞台上。他们现在表演的是歌舞伎传统剧目《莲狮子》当中的甩发舞。

而在中央舞台上，越来越多的身穿传统服饰的舞者加入进来。他们的服装创意来自花朵、鸟、风、月亮等自然元素。舞台中央的艺伎表演者中村七之助同样来自中村家族。

几名工人把一个机械木偶搬到了舞台上，他们拧紧发条，让木偶活动起来。这段表演将展示的是名古屋的科技时代。

声，表盘数字开始在场内旋转。围绕着机械木偶的工人们化身表针，机械时代造出了钟表，也让人类的科技继续进步。

信时代来了，两辆汽车驶上了主舞台。汽车带来了新的客人，一批小客人来到了开幕式的现场。本届亚运会的吉祥物也同车抵达。

身穿发光服装的舞蹈演员代表着科技时代的电能，现代科技的发展离不开电力的作用。

夜空当中，光球旋转不停，照亮城市，照亮科技前程。

即将进入现场火炬传递的仪式环节。环节呢，首先通过一个短片，维护本届亚运会的球风和城市传递过程。

0: 现在，本届亚运会的火炬已抵达开幕式现场。
1: スタジアムに到着しました。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第三棒火炬手是伊东浩斯，1998年曼谷亚运会男子短跑100米、200米和4x100米接力3枚金牌获得者。

0: 室伏重信、元陸上競技ハンマー投げ選手、アジア大会5大会連続金メダリスト、
1: 室伏重信、5回目。
2: 第六棒火炬手是。

是福重信，他即将年满81岁。是福重信是是福广志的父亲。1970年至1986年，他取得了亚运会男子链球的5连冠。

亚运之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烧到10月4日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中国人民保险感谢您收看开幕盛典。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竞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啊。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然后中国队呢是在四道。今天的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四皮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着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两个

中队的涂中华比西班牙队的奖评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奖的奖评，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奖评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传速和稳定的涂中滑行节奏啊，相当漂亮。女子四皮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萌、殷文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涂中华，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奖奖频，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啊，真的滑得很精彩。女子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英文蝶和这个于诗梦。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这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啊、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啊。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啊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嗯，殷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啊，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了。当然拆下去打双皮呢，就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匹，现在女子四匹真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优势，双匹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匹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匹啊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皮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皮我们一下就强上了，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中国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滑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啊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

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划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重力在四道，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女子四滑500，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那中国队的涂中华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3到4桨的桨频，低在3桨左右这个桨频，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的，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这个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前抛入水这一把，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5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3到5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你看又拉开了2个桨了，你再看匈牙利队入水，你看中国队入水前掏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水，前掏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了，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5公分左右，这就中国队涂中华行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啊，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了啊！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啊，蒋奇娜、谭安硕啊，包括苏美雅。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啊，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啊，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新，尽在奥迪。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阖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好礼就送，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寻意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认。
7: 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稳稳控场。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9: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奥迪纯电
0: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新，尽在奥迪。
1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14: 哇，阖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
0: 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 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派兰尼斯稳跑鞋
15: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
0: 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绿色生活。
16: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 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匈牙利德布勒森站的比赛对决啊。
1: 现在画面已经给到的是决赛的登场仪式，我们首先看到了，这应该说是在三人篮球世界当中的一支劲旅，也是以这个巴黎奥运会啊奥运冠军队作为班底的阿姆斯特丹队。本站比赛阿姆斯特丹队派上来的四名选手分别是阿尔伯特斯、德里耶森、沃西德荣还有范德霍斯特。那最后登场的这个沃西德荣，其实大家看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啊，这个风格您大概就能够想象出他的打法来，这是一个非常个人能力极强、身体素质也出色，并且打球特别自信的队员，经常上演这个绝境翻盘的戏码，包括像在奥运会，这应该说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那么阿姆斯特丹队的对手呢是德国波恩队啊，德国波恩队的四名选手分别是阿耶格曼、三号贝卡梅、四号杰斯曼因以及乔万诺维奇。世界巡回赛呢，总之还是一个俱乐部的赛事啊。虽然说这些队员们在国家队都是有非常不错的发挥，但是啊，本次比赛在世界巡回赛当中，都是加入到各个的俱乐部当中。这次德

勒森站也是2026赛季的第十站，今天总共算上总决赛有18站赛事，这已经算赛事正式进入到了后半段了。那么波恩站啊，杀入到决赛这个过程其实要比阿姆斯特丹多打了两场球，因为呢波恩站本站比赛虽然说从种子顺位来讲是第七顺位，但是根据赛事规则他们需要打最开始的这个正赛之前的

阿姆斯特丹队呢是 D 组的头名，两场比赛啊悉数获得21分，再然后在淘汰赛当中也展现出来了特别特别夸张的火力，8进422分，半决赛22分，再然后呢就是决赛了，每一场比赛都是达到了至少21分。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率先发起进攻的这是身着红色球衣的阿姆斯特丹，他们的对手呢是波恩队。以我们对这支阿姆斯特丹队的了解啊，他们肯定还是以自己的进攻为主的，并不是一个说立足于防守然后等待对手体能下降之后来去打反击这种风格。从整体的速度上来说，那还是阿姆斯特丹队会更占优，但是从这个身体的强壮程度，其实大家肉眼可见波恩队的队员啊，这个肌肉是非常非常求实的。刚才沃西德荣的一次犯规送阿耶格曼站上罚球线。画面左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板，两队的所代表的这个国家右侧的两组数字啊，白底黑字的这个是分数，灰底黑字的这是犯规数。沃西德荣个人能力造成了杀伤，沃西德荣呢这个赛季也是换了一个发型，之前头发挺长的，现在是剪了一个寸头。开局32秒钟，两队完成了第一次得分，来自于罚球线上，好球。平均身高上更占优的是波恩队啊，所以他们还是愿意把球打到篮下一些。阿姆斯特丹这边打法就是特别的，哎，沃西德荣这边，刚才倒在地上啊，这个缓了一下，这一下呢就使得波恩队得到了一个转换的机会啊。刚才3号贝卡梅扣篮得手。三人球的比赛规则其实也比较明确啊，从篮球的技术上来说，这个和五人篮球是一样的，那么规则上的话呢还是有差别。10分钟的比赛时间，哪一队率先拿到21分，或者时间用尽的时候啊，得分多那一队就获胜。比赛行进的过程呢，就是进攻回合是1回合12秒钟，球权完成转换啊，这个进攻计时钟就开始倒计时了。另外这个大弧外就是我们说所谓的三分线外啊，在三人篮球当中是2分线，2分线以内呢全都是得1分。另外对于比赛会带来比较深刻影响的是犯规上的一个规则设置，前面的6次犯规啊，怎么犯规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就罚篮，普通的犯规的话呢就重新发球，一旦犯规数达到了7次8次9次啊，防守或者是篮板犯规达到了这个总犯规数的7次8次9次，那么被犯规的一方就要去罚2个球，如果要是犯规数积累到10次或更多，那就是2次罚篮加球权，这个等于是三人篮球赛场上的处以极刑。哇，这就是沃西德荣的风格，逼他逼得越狠啊，他这个求胜的意志就越强烈。哇，这球有效吗？贝卡梅这小伙子身高也是2米左右，2米出头，提前犯规发球。发球的规则是这样的，防守方，大家看，裁判把球给到防守方，防守方把球给到进攻方，然后就可以立刻发起抢断。沃西德荣是还是经验丰富，刚才发完球之后立刻去下手刀球，当然裁判这个球也是警告了一下。贝卡梅这个处理呢稍有草率啊，以他这个身高其实可以带着一些前倾做这个对抗，

波恩队，哎，打的还是相当的有章法的，不光是一味的往里面冲，转换段也能抓得住。哇，这球我觉得防守做得相当好，本身有身材的优势，没有失位。刚才这个球纯粹就是，阿尔伯特斯的个人能力了。这就是范德霍斯特啊，范德霍斯特也是这么多年啊，荷兰的三人篮球里面功勋队员，也是核心队员。虽然现在呢，进攻的第一核心是沃希德荣，但是范德霍斯特其实经常在场上，他要扮演多个角色。阿耶格曼，哇，自投自抢，还是利用自己身高上的优势。波恩队这个打法我觉得还是挺适合他们的，没有太多的这个挡拆啊、无球切入之类的配合，但是呢就是要充分的相信持球人，空间拉开，然后靠一个人来去单打对方的这个对位点，作风上也是相当硬朗。这个球德利耶森想要去跟裁判争夺一个能不能吹罚一个两分的投篮犯规，暂停啊，比赛进入到第七分钟和第四分钟以内的第一个死球将会自动进入到官方暂停，除此之外两队还各有一次主动的暂停机会。比赛挺好看的，两队的打法是截然不同，但是现在呢都打出了一样的效果，得分一样，犯规数也一样。沃希德荣，快速转换，低位，这个力量上有优势。阿姆斯特丹队的德利耶森，身材上其实刚才不算太吃亏，但是这个体重上差出来将近10公斤，这个纯靠力量是确实扛不住啊。阿姆这边现在是5次犯规了，他们也需要留神一下自己的犯规数了。杰斯曼因一次罚篮罚进啊，吃晃了。贝卡梅，哎，还是比较年轻，要反打一个，哨响，响的慢了一点。沃希德荣这已经是错位了，大家看差出来一头的身高啊。那现在对于阿姆斯特丹队来说就挺被动了，因为沃希德荣呢是一定要用的，要用他的进攻，但是啊他的这个身材会被对方波恩队抓着打。那如果要是再换到这种大打小，那波恩只要是强打，我觉得阿姆不一定敢犯规，因为一旦犯规就是两个罚篮，得不偿失啊。另外大打小如果在篮下的犯规，极有可能这一球打进并且再罚篮。而且三人篮球的规则啊，就是比如说第七次的这种防守犯规，这个球打进了拿一分，加罚可不是罚一球，是加罚两球啊。沃希德荣，坚决把球给到篮下，但这球给的有点急啊！沃希德荣也是足够的机警，手臂缠绕。波恩队的球队第五次犯规，刚才这球能看到是波恩队的乔安诺维奇没有做好卡位啊。乔安诺维奇好球，突破上来。乔安诺维奇是一位来自于塞尔维亚的队员，就像我们说的，虽然您能看到这个画面左下给出了两支球队所属的国家啊，但是呢这是一个俱乐部的赛事啊，并不是以队员的国籍作为参赛依据的。挡拆换给到范德霍斯特，范德霍斯特后场球，两个人经验太丰富了，
挡拆之后，范德霍斯特往下倚着，乔万诺维奇呢一边是对抗，一边的话又不让对方能控制好重心，结果这球范德霍斯特上反篮，位置不错啊，但是手上已经找不到篮板的角度了，扛范德霍斯特，再扛一拧，哦，这样来看范德霍斯特这场比赛手感倒是一般啊，刚才技术上没有问题。进攻十二秒为例，弧顶裁判给的手势是这个。嗯，挑战了，挑战了。刚才的情况是波恩队的球权，他们的第一次出手被对方封盖，然后呢再起二次进攻，球打进，但是在打进之前十二秒到时了。波恩队现在挑战的应该是他们第一次的这次投篮啊，对手虽然说有封盖，但是他们的球应该还是碰到了篮筐，只要这个球碰到了篮筐，那么进攻计时中呢就应该去刷新，所以他们的二次进攻就是在有效的进攻时间内的，那应该是一分有效啊。目前九比七，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看得相当清楚。那么这一分应该是加上的，嗯，应该是加上的，十比七。这是一个小插曲，其实对于比赛倒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双方现在还是比较焦灼，但是话一分怎么说啊，两分的分差很接近，一回合能追平，要是三分的分差的话呢，阿姆斯特丹啊进攻上必须得能够跟上对方的节奏，分差一旦再拉开啊，到了四分五分的话可就不好追了。挑战成功了，一分是有效的，十比七。那么镜头给到弧顶的裁判啊，刚才这也算是一次误判吧，第一时间他给的十二秒为例了。哎，这个球啊是一次防守犯规，那么阿姆就将站上罚球线罚两个篮，范德霍斯特。打到这个阶段，我觉得双方对于冲击对手的欲望就会变得更加强烈啊，因为现在呢造对方一个防守犯规收益实在是太大了。反过来说，对于防守的一方一定要注意自己动作的尺度，三人篮球总的来说裁判还是鼓励身体的对抗的，但是你说这个下压的动作或者是腿绊啊，这些裁判抓的就会特别严。这个球就是我们说的鼓励对抗啊，裁判并没有吹前面的这一次对抗，但是前面我们应该看到德利耶森被对方撞了一下，杰斯曼因来看，哎，你看这下落的时候，好在啊，好在不是胳膊肘，这肘尖啊，这个是大臂打到了面部，相对来说呢就没那么疼。只要说这胳膊肘啊，鹰嘴这位置要是打到面部的话，那可能要流血了。四分的分差，阿姆斯特丹这场比赛打得不是很顺，就进攻没有办法产生一个连续的这种攻势啊，他们还是一个进攻策动型的球队。伯恩队就打得愈发明晰，我就往篮下打，进攻犯规，斗智斗勇，哈哈，这一对对位扛第一下，
扛这个第二下，我觉得德利耶森是做好了迎接对方出。

击的准备，多多少少也是给裁判这个展示一下。你看对方撞我这一下子还是挺发蛮力的，哨响，防守犯规，那么就要罚两个球。阿姆斯特丹，我觉得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一个强队的经验上的能力。犯规数六犯的时候，连着造了对方三次，应该说是两次啊，防守犯规，就等于是利用这个七次和九次这两个犯规，站上罚球线罚四个球。伯恩顿现在我觉得防守基本上就不敢防了，防第一步，卡一个位置，那对方能够投进是本事，能够抹进去那也防不了，因为如果再犯规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罚球，这个对方的分会上得特别的快。阿姆这边我觉得现在的态度就是和对方打对攻，沃西德荣多少次上演这样的一个惊天逆转的戏码，刚才这球就是他的风格，但是没有投进。来看看局面，这场比赛目前发挥最好的杰斯麦因，小伙子身高是两米出头，有具备不错的这种持球能力，他的这个打法挺适配现在波恩队的这套风格的，就是空间拉开，然后自己持球坐在里面抓对方一个身高或者是体重弱势的一个点，打这个大打小。看看局面啊，波恩队现在犯规数九次，分数领先两分，算得上还是势均力敌吧，两队呢各有自己的优点，也有各自的风险。莫西德荣，你看这种球波恩队现在是不可能防的，第一步你过了就过了，这一分就给了，所以现在就看哪一队啊，这最有把握的进攻方法效率高。哇，这球，哦呦，关键球啊，小伙子是真敢啊，因为他这场比赛绝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于篮下，刚才这也不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敢投，哇哈哈，啊，回过来阿姆斯特丹又是造成了波恩队的一次犯规，两次罚篮并且加上罚球。杰斯曼因虽然说年轻，但是能看到经验丰富，有大心脏的同时呢，也是具有一定的领导力啊。刚才这一次犯规，阿耶格曼有点不开心，赶紧把队友推开，得冷静。三人篮球啊，最为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比如说防守的一方现在十次犯规，对方投了一个两分投进了，同时呢防守一方有投篮的犯规，那么两分有效，加罚两球，并且还有球权，这是最为夸张的，当然也非常少见。范德霍斯特，再掉范德霍斯特，好球啊，再追一分啊，分差还是两分。杰斯麦因挡拆换，好球，这个区域的二打二打得很聪明啊。范德霍斯特到篮下，这球也没有卡到篮板的位置。阿尔伯特斯还是想要去两分建功，封盖，阿尔伯特斯打得太明显了，一分一分追完全来得及啊，好球啊，又是个关键球，乔万诺维奇。阿姆斯特丹恐怕也没想到吧，对手一整场全都是一分一分的往里边凿着的，到了最后关键时刻竟然连续进了两个两分球，这两个两分球分差可就拉开了。而且刚才你看，这也是此消彼长，封盖之后啊，外线这防守都没法到位，对方的一个大空位机会。这样说来，阿姆斯特丹队的阿尔伯

0: 特斯刚才的投篮选择我觉得真的不理想。那现在阿姆斯特丹落后的很多，我觉得他们还是应该坚决突破这条路，就不要犹豫，12秒的时间争取能够6秒7秒把这一回合打完，有机会就是重心一压就往篮下冲，增加回合数，而且对方现在肯定是不敢犯规的。莫西德荣，你看在做试探步再进来，这个球打得不错，四分的分差。伯恩特现在肯定就是要慢着打，12秒为例，用一次球权消耗对方的12秒，这个买卖也是划算的。伯恩队现在只需要再得两分就将爆分结束比赛。沃西德荣撤步两分，漂亮，进入到了沃西德荣时刻，还能够上演惊天救主的戏码吗？杰斯曼也想要扮演英雄，这个球干扰得非常好。沃西德荣胯下炒菜运球，大号两分，短了，想要去做一个空中接力，因为时间快没有了，这球也没有打成。伯恩队，那其实这时候可以往篮下坐着打呀，突分。哦哟，哈哈，这种结束比赛的方式太少见了，这是向斜后方撤，感觉整个人都快失去重心了，这弧线画的像是往天棚上投的一样，然后稳稳的命中。这场比赛是杰斯曼因啊今年世巡赛的代表作，这样的表现确实是配得上冠军的头衔。这样的话呢，伯恩队这一站比赛打出了非常有趣的一个局面啊，先是从资格赛打起，再到正赛，再到最后的淘汰赛，一路披荆斩棘战胜了阿姆斯特丹，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 B 组小组赛，中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这也是 B 组的小组头名之战。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会长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1: 好，本场比赛是由哈萨克斯坦队来率先发球，杜梦杰扫位进攻，这个球哈萨克斯坦队的后排防守队员没有防好。这两支队伍，中国队在第一场是3-0菲律宾，然后哈萨克斯坦队是3-1逆转战胜了菲律宾队。这个小组只有三支球队，所以中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已经是出线进入到八强了啊！这场是争夺头名。
2: 上来中国队还是表现得非常积极，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比赛把自己的状态调动出来，因为之后的淘汰赛其实队伍会越来越强。
1: 第一场中国队整体打的尤其是在拦网环节上表现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当然姑娘们可能还没有找到自己最佳的状态，所以像小辉指导说的，这场比赛需要快速提升自己的状态了。
2: 但今天打哈萨克斯坦我觉得会比菲律宾稍微好一点，在节奏的把控上面来讲，因为他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速度没有那么快，稍微有点小高举高打，但是菲律宾来讲他是两点的结合会多一点，对于我们的这种拦网取舍啊，就是一直是我们有点跟不太上的这种速度。
1: 一上来中国队发球发得不错，哈萨克斯坦队相较第一场打菲律宾在首发阵容上还是做出了一些微调，他把主攻一号努尔贝格诺娃用上了首发，然后13号队长别洛娃在今天没有登场，这位就是一号主攻手，04年出生的，身高1.80米。

0: 反击漂亮，给到陈厚宇。
1: 这个分得很快，而且下水非常快。
0: 今天中国队首发阵容，二传四号张子萱，接应三号唐鑫，两位主攻一号吴梦洁，二号张雨山，两位副攻是八号陈厚宇和九号王小谦，自由人是十八号王梦洁。刚才扣球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金应，十六号尼基金娜。在对阵菲律宾队的那场比赛，他是球队的最高得分啊，但是进攻的效率不如十四号主攻手斯洛耶什金娜。
1: 开局到现在，中国队这边接发球的重心啊，你看都是比较偏后的，所以他这个很多稍微有一点带内劲的球他送不上来。
0: 现在唐鑫到后排来发球，
1: 这是篮筐啊，篮筐的配合。
0: 副攻手七号福勉科打了一个短平回手，今天和他打对角的是八号乌菲蒙采娃。哦，直接推一个后排的底角，
1: 好，
0: 对方后二进攻失误。主攻手庄雨山，其实我觉得中国女排哈，就是现在来看整体的发球威胁确实欠缺了一些，所以你觉得她不管跟哪个队伍打好像都会显得这个比分上稍微有一点点吃力，不容易直接拉开比分。
1: 对，尤其是跟亚洲的队伍打，你如果破坏不了对方的一传，那对方组织这种战术，我们的拦网本来就嫩一点，现在那在对方二传手上再一晃，就很容易就错开位置，
0: 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防守没有办法很好的弥补前排的拦网，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一攻去想抓对方的这个一攻的效率就会变低。
0: 副攻手王小谦，后排防了一个重扣，
1: 防守
0: 给庄雨山，这个球可惜了，大斜线没有防好。
1: 打到现在还是一二点的结合的这个节奏不是特别的紧凑，基本上都是单打单，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中国队要把自己的一传保证好，然后要把战术串起来打。
0: 这番我们前排主攻好球，吴梦洁自接自控，张子萱十八岁，身高一米八二，好球，双二拦网。
1: 这种阵地拦网上面，我们的高度还是不输的。你看，就这个就并得比较齐。
0: 另外，哈萨克斯坦队相较于菲律宾队，他们除了有一定的高度之外，还有一定的力量，但是呢他的攻守的手上的技巧
1: 手腕差点，
0: 对，差点意思，我们会容易抓一些拦网。
1: 这是开局第二次的连贯拦网，我们没有完全给上。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第一版拦网的时候精力比较紧。

0: 中，但是连续的第二版上面来讲，我们的快速回味还是要更紧凑一点。
1: 吴梦杰今天一上来的进攻打得比第一场啊要好。
0: 也是不断在调整啊，你看吴梦杰现在他的撤位已经没有撤到很远的地方，而在三米线左右，也是想能通过速度跟一点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1: 嗯，好球，这一段针对对方的四号位啊，我们的篮网拦到了两分。那刚才是接应在反轮四号位的进攻被中国队给抓住了，
0: 陈厚宇还是并得很快的。虽然其实陈厚宇的臂长感觉好像不是那么有优势，但是他是每一次伸过网还是挺贴近的，伸得比较快。
1: 一号主攻手诺尔贝格诺瓦，
0: 球这个抢到点上。
1: 庄宇山我觉得他现在打球还是比较清楚，就是他对他自己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0: 对，其实庄宇山在亚锦赛包括这次亚运会，他你看他是上升的过程当中去扣球，所以他手上有更多变化，也把自己的点完全这个发挥出来。所以我们的攻手包括其实吴梦杰上一场包括他的习惯，他是喜欢到最高点撑上去然后再往下扣，但是这个浪费了他很多的这个高度。
1: 嗯，
0: 还是在想办法怎么去在这个上升的过程当中然后再去挥臂，正好你挥的那一刹那你是在最高点。
1: 拐直线打手出界，14-8，
0: 这发球确实是发球的攻击力啊，就我们的队员还是要认清一个，就是如果要给对方到位是在给自己施加困难。
1: 嗯，
0: 就还是在心定的情况下要加一些速度，加一些攻击性。
1: 往前跑了一个背飞，其实我感觉对于中国队来讲，就是我们在发球轮次上如果有一个发球轮是一个明显的发球强轮的话，可能会更有助于我们整体发球有更多的威胁。现在各支球队都有一个明显的跳发球的发球强轮，
0: 你在心理上也是在给对手施压，
1: 对
0: 手想一到这一轮啊，我会不会压分啊，我要赶紧过轮啊。
1: 是的，
0: 好防守，
1: 曲位不错，吴梦杰四号位一个轻打，但是小会长你看吴梦杰刚才他这个想法是好的，他应该是想去搓一个芯儿，
0: 但是没搓，搓太长了。
1: 是，这就是他这个手上在掌握球的时候欠缺一些，但是他的意识是对的。
0: 对，我觉得他在制空当中的腰腹对自身的控制力没有那么强，就因为他本身高然后胳膊又很长，然后你要控制你就要花更多的力气。
1: 嗯，唐鑫的后三，
0: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直会强调运动员的腰腹力量，包括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二传，包括我们的副攻，就是他们能在空中起跳控制住自己，并且将这个球送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或者打出自己想要的效果，那你这个制空一定要好，要给自己制空时间，不能上去就下来。
1: 是的，
0: 那你就没办法做动作了。
1: 腰腹你的核心力量直接决定了你在空中的停留时间。哈萨克斯坦队的接应16号尼基金纳，不属于就是强力接应的球员，他比赛当中的姿势还是会比较多一些，比较挑球。
0: 所以其实我们也看不带出来哈萨克斯坦他打球的风格是什么。
1: 嗯，
0: 对中国女排来讲，就是我们也需要找到我们现在要打什么样风格的排球，就我们的战术体系、战术特色是什么样，我觉得还是要更。

0: 回传，再组织
1: hard call， 对方将球防起来了。
0: 哈萨克斯坦这边也不是特别怕中球，
1: 但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失误在第一局还是比较多。
0: 对，
1: 这个14号瑟勒耶什基纳，99年出生的，身高1.83米。对方二传直接背掉了一个萨维小脚，我们的一传第一局整体接得不错。
0: 对，在后半段已经开始慢慢能够送上去了，觉得开局还是有点紧，对，有点往后坐，然后有点抽手，因为站得也比较靠前。那这个时候现在慢慢的球能够送上来，
1: 这次亚运会等于也是给了唐鑫机会啊，让他胜任这个首发精英的位置。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女排在近期的困难也比较多，在亚锦赛上的失利让球队在整体的信心上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转而投入到亚运会。但是这一次亚运会啊，我们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赛事的球员是非常多的，所以对于这一批队员来讲应该是压力很大的一届比赛。
0: 就是学费不能白交，你要及时总结经验，要能够快速的去扭转。
1: 好发球，
0: 突然下沉。
1: 20-14。对方的这个8号乌菲姆采娃啊，是哈萨克斯坦队在副攻线上的一位核心的球员，包括他的发球，因为我解说了打菲律宾那一场嘛，他的发球是那种一点都不保，所以他的失误也很多啊。但是哈萨克斯坦队真正能够形成发球威胁的轮次，也大多数都是在他的发球轮上。吴梦洁受到了对方的追发。10号是比尔琴科，身高只有1.77米。好球，唐鑫打了一个前交叉。
0: 我们的两边攻手啊，还是现在加入了更多的短球，从吴梦洁刚才这个短球到唐鑫的跑动。
1: 这个球先是王梦洁过来帮吴梦洁把这个一传给包掉了。前排重新换上王傲谦，龚翔宇上来替补发球，21-16。再拼一个防守，绑好乌菲蒙采娃，17-21。哇，好球啊！ 转山的匕首线啊，下手非常的果断。
0: 国王点也很斜啊，
1: 对。
0: 防守，
1: 嗯，再给赵雨山三位强攻，机会来了，
0: 好动，
1: 后三进攻，还是要耐心，
0: 可惜，
1: 王谦的背飞被单掐了，
0: 对，这几板攻啊，你看，其实都是我们主动组织的。但是我们就是缺点手腕上的变化，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萨克斯坦队他不怕重球嘛，如果你对着打他，他也能顶一板，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给你第一个假动作之后，怕手腕上有一点点变化，有一点措手不及，那哈萨克斯坦队的防守可能会更有难度一点，所以这种变化可能不一定是技战这个战术的变化，更多是自己手腕上的一些突破。
1: 唐鑫的后二中线，对手将球防飞了。
0: 赵宇山这个一传传的也不错。
1: 其实这一次张子萱重新来到这个首发的序列当中，我觉得他在传球的思路上还是比以前更敢传了，所以他球点其实挺分散的，在那段时间的沉淀当中自己也做了很好的总结。
0: 在场边看比赛，其实也要带着更多的问题跟思考。
1: 对，今天对14号斯洛耶什基娜的拦防还是比较成功，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哇，
1: 吴梦洁的单人拦网，25-18，目前中国队1-0暂时领先。第一局的比赛，应该说中国队在网口上的表现还不错啊，尤其是拦网，我觉得是制约住了哈萨克斯坦队的进攻。另外在发电环节上，两支球队都出现了一些起伏，中国队的起伏可能更多的是出现在中后段，哈萨克斯坦队整体的这个一传的稳定性相较于中国队还是有很大的欠缺。这一局哈萨克斯坦队的接应上的是10号比尔琴科，没有用16号尼基金娜，
0: 一上来发球先得了一分。
1: 好防守，三位高球反击，吴梦洁将球打中。高球拐直线，
0: 教练也在旁边喊啊，往口传。
1: 对，
0: 然后张子萱刚才这个球传完之后自己嘿往上顶，但是也没有顶到特别往口的地方。
1: 哈萨克斯坦队是2点攻，在第二局开轮，
0: 好发球啊。
1: 其实张子萱的发球一直不错，他还算比较有力量，
0: 还有点内劲。这个球我们说的攻发球有一种是就是想要速度快拼冲，还有一种就是你发两个人结合步啦，前后区啦，等等，用位置来去攻。
1: 其实他这个球也是想发一个轻的，

0: 因为上一局哈萨克斯坦这边对于下沉球接的就不是特别好，其实不止他们这支球队，就所有球队应该都不太喜欢接这种过往脊椎的下沉球。
1: 不过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排球不断发展的过程里边，飘球越来越难发出性能。对方上位强攻，过渡了一下，对手在防重球的取位上还是比较的准确啊，有一定的防重球的能力，所以庄宇珊也是让对手跑起来进行防守。第二局开局不错，亚运会啊，女排项目一共是14支球队参赛，那小组赛分成4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进入到8强。你像我们这个小组和 A 组都是只有3支队伍，所以小组赛是只打2场，然后这2场打完之后马上就是1/4决赛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啊，小组赛是少打了1场，但是你也需要快速找到这种比赛的状态，因为淘汰赛马上就要来了。我现在来看就是副攻啊，确实是特别需要比赛经验的一个位置，就比如说你在面对这些小快灵打法风格队伍的时候，你的拦网有的时候是跟对手攻守的一种博弈，不是说就像第一场张勇指导也说，你不能常规跳起来跟常规动作去拦他们，你得想对方这个球想要得分，他应该去打哪条线路，可能有这种博弈。另外在一些进攻方面，年轻球员就是起来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他不会有那种调整。
0: 我是觉得从进攻方面的话，副攻大部分的球其实是要靠二传做出来的，
1: 是
0: 线路也是二传做出来的，然后打得舒不舒服也是要靠二传做出来的。而副攻怎么能把自己的点发挥好，是下手足够的果断，然后还有说到腰腹能不能控制住，能不能去弥补，这个是相互的。但是如果要是从拦网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自己的基本功，还有一个就是赛前的准备，因为每一个攻手都会有自己的习惯。
1: 对，
0: 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拦防配合，如果我们在准备会说好了这个线是我拦，那其他的线我后排要给我支持防，不然的话所有的一旦那边打死了我就去拦那边，然后一直在被对方牵着走，所以拦防它一定是一个整体，它一定是一个配合。
1: 嗯，现在我们感觉啊，只要不形成破坏性拦网，我们的后排防守还是能够看得出来，队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训练营肯定是下了功夫的，能够看得出来。但现在主要问题就是破坏性拦网太多，所以导致防守会站不定，你不知道你该怎么去防这种球。
0: 那就一个是你的基本功，拦网的一些基本功，一些基本的手型、起跳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起跳时间这个节奏抓得准不准。因为有些攻手他就是在空中撑一撑你，
1: 对，
0: 撑到你往下下落的时候手软了，砰开你一下。
1: 对方失配了，后排保护，好球。
0: 其实这个球节奏就好，也是在上升的时候，然后最后高点抢下来的。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推攻机会球，主动组织战术，但是成功率都不够。
1: 现在对手，他二传迟迟没有找到一个核心进攻的球员啊。

0: 一传也不理想。嗯，
1: 这局哈萨克斯坦队的一传特别糟糕。
0: 就我们要把刚才这一种的扣球节奏变成我们的常态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一二点再去融合，我觉得这样的话对方很难拦。
1: 但这种常态化可能需要训练和比赛的大量积累。嗯，唐鑫的吊球。

0: 1.85米的副攻。
1: 几个航线的节奏越来越好了。
0: 反应当中组织了一个王耀谦的快攻，还有
1: 这个球调的还是挺不错的，庄宇珊脚也是跟得很快。
0: 庄宇珊的找球能力还是挺强的，他最后能够保证好比较好的人球关系。
1: 对，因为这个球他只有保证好人球关系，他才能拐得出来直线。
0: 对，
1: 也是攻对方的后区。
0: 这个14号色勒耶什金娜在对阵菲律宾队的那场比赛，你就感觉菲律宾队拿他的进攻没有办法，因为他是有一定的力量，然后菲律宾队在网口上制约不住他，所以他过了拦网之后，你感觉他球很重，几乎都是抢着这个中线打下来了。但今天他是很难去通过我们的拦网。
1: 这个也是点拉的比较高，手腕上有个变化。其实这一局主要也就是因为哈萨克斯坦队的这个一传不行了，
0: 对，
1: 然后就来到了我们喜欢的这个节奏里边，心非常定的节奏里边。
0: 龚翔宇上，谢胜玉上啊，中国队2点换3点。哈萨克斯坦队同样也是一个2点换3点，6号是哈索娃，二传16号尼基金娜。
1: 这个比分也是很悬殊，所以这个也是要把每个队员的状态再往上调一调，因为像刚才说的淘汰赛就是一下子强度就要拉上来了。
0: 是的，这场打完就要打淘汰赛了。

0: 么看，赵指导可能还是把杨舒明放在一个替补发球位置换比较多的位置。
1: 是，这次亚运会在精英位置上是启用了唐鑫，可能也是想加强右翼的进攻。

0: 后三的节奏配得不错，这一局中国队的攻很顺。
1: 但是如果想要再好一点的话，我觉得谢胜玉啊，刚才这个球你看他传的思路没错，但他如果能在空中再停一会儿，他真的他手上能再做更多的变化。他是在空中起跳，然后还没来得及撑就要出手。
0: 这一局的比分很悬殊。
1: 哇，好发球！
0: 而这一局上来，哈萨克斯坦队的一传不好，然后进攻打不下去之后，其实球队整个的心气儿也下来了。
1: 对，这庄宇珊这个发球应该叫什么？大力跳飘，
0: 和
1: 就有点混合感。
0: 对，他也是主动改了发球的。

0: 22-6。杨书明啊，替补发球。现在这支哈萨克斯坦女排确实没有太多特点，她队员整体高度也不高。打手变线啊，龚翔宇二号位一个巧打，还是给龚翔宇高球，又是一个平打，打手变线，25-6啊！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

0: 岸，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开始，哈萨克斯坦队来发球。其实这两支球队都要深知一点，就是只要一传有起伏，打强攻的能力都不会那么的突出。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如此。嗯。郭梦洁在这一场的状态相较于第一场还是有了明显的提升。
2: 吴梦洁就比较喜欢打这种一二三，
1: 对，
2: 非常规矩的这种球，因为他能把自己的所有的高度力量拉满。好，拦网。时间压得还是很好的。
1: 对方一传到位，
2: 也是二传，对方的二传在传球之前也是扫了一下我们的副攻，看到没有跟上之后马上投一个副攻。
1: 他这个副攻是高点轻点了一下。中国队这边换上了董宇涵，换下了吴梦洁。吴梦洁还是挺有经验的，
2: 上去先帮忙接一下。
1: 对，嗯。
2: 抓反击，
1: 对方二号位进攻，副攻没有并过来，中线穿过来了。
2: 你看对方也是二传，刚才在传之前看了一下，看了一下我们的副攻，看到我们副攻在陪自己的这边的这个副攻，然后马上回头拉一个。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互骗，就是要有一点点这种斗智斗勇的感觉。
1: 这一局哈萨克斯坦队在边攻位置上继续调整，努尔贝格诺娃和比尔琴科来搭档主攻，没有上十四号斯洛耶什金娜，然后今天还是十六号尼基金娜。十号比尔琴科也是被用来这个接应和主攻换着来打。
2: 哈萨克斯坦队这边也是可能想轮番上阵，看看哪个球路能跟我们对上。
1: 对，那第二局主要是太悬殊了。
2: 传又不理想，
1: 嗯。哦，这扫位垫的不错，
2: 嗯，这个吊球吊的位置取得很好。
1: 王梦洁的大调整啊，给庄宇珊立在了网口。

0: 衔接，好球，
1: 对方强攻了，中国队拦网。
0: 还是在网口要保持高度的精力集中。好发球。哎，
1: 拿手变线。哈萨克斯坦队这局上来主要也就是二号位打下去几个，
0: 但他肯定也是想反扑嘛，因为上一局打的悬殊很大，他现在也就完全没有包袱了，就冲吧。
1: 对，
0: 还是要早做困难准备。好球。
1: 他现在这局的阵容主要是要有攻击力，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发球啊进一步给对手施施压，因为他的一传漏洞应该比较大，
0: 他们也想稳住自己的一传，然后把自己的攻打出来。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打得更加严谨一点，然后特别是这一局董宇涵上了，他不像上一局这个比分拉的悬殊比较大，那这一局能不能快速进入到状态？
1: 一直在追发董宇涵。好在我们拦网现在能够对上点儿。董宇涵现在要抓紧时间解决这个一传的问题。
0: 他其实上来之后也跟中国队一上来的一传犯同样的问题，就是重心都在后面，
1: 不敢送，
0: 就是想保我这球别失误，但有的时候你越想不失误，重心越在后面，控制不住这个球，反而这个效果不好。
1: 是，这个一传还是要往前迎着解。
0: 前区，
1: 其实哈萨克斯坦队的后排攻威胁并不是很大，但是他这个二传总是喜欢传后三，
0: 他可能传其他地方也没什么办法，
1: 他想
0: 每个点都拎出来打一打吧。
1: 他现在有点围绕这个十六号尼基金纳，但他的后三打得不理想。对手拦网出界，
0: 传不理想，好球，
1: 没有打到手啊！诺尔贝格诺娃直接失误了，这个一号主攻今天的失误也很多。其实感觉他这个球二传传的还行，就脚下好不容易到了，然后也没有传一个绝对的高球。
0: 他这个一号点不够，

0: 16-9，张子萱继续来发球，踩线了。
1: 这个也是要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要规避，很可惜。好一传，好球，也是有机会啊，还是很调动董宇涵这一点的。这球抢的还是挺快的，但是因为董宇涵他这个动作啊，他喜欢从下面把手拉起来，所以有时候你都感觉他来不及，但是他有时候还真能抢着，这一板还挺快。
0: 董宇涵06年出生，身高1.89米，他是这一次报名的主攻当中最年轻的。
1: 孟杰也是啊，包他包的很大。
0: 对，二号位高球，
1: 机会
0: 还是给二号位。
1: 这球还是分得很好的，张子萱这个球很快，但是把自己稳住了，然后在空中顿一下再翻出去。球也有点可惜了，也是在防守的这种变向的时候，同样是需要腰腹来控制住自己的，因为你控制住自己才能控制住球。
0: 就为什么这次在解说当中就是更多的提到了这个腰腹包括核心的力量，也是因为我们这批队员很多都是年轻队员，
1: 对，他们很巧，你看这个年龄上面来讲的话，场上是有很多年轻的队员，但就是这个身体素质这一方面真的是要提升。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年轻队员也一定要意识且重点意识到这个身体素质的重要性。但当然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成长轨迹，你什么时候需要给他上这种重量也是需要教练组好好来把握的。
1: 这个结合还是很快的，这个链接很快，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上重量，就是哪怕用自身的体重，然后但是就最重要的就是核心，我们说核心力量是很多更多小肌肉群，那不一定是大力量的刺激，但是就是你内部的这个小肌肉群能在自己很多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依然控制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姿态。
0: 单臂啊，将这个球防起来，反击，对方拦网出界。今天中国队的主攻在线路上打得还是很清楚，
1: 对，很主动。
0: 董宇涵的后排防守需要加强，
1: 真的，因为有的时候跟你第一个判断不一样的位置就需要你变向，
0: 对，
1: 那你变向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把自己从原来的这个重心拉回来然后再蹬出去。
0: 裁判这个球在界内啊，好像判打手了，所以中国队挑战。 界外了啊、嗯，他挑战的是界内外。
1: 那这次亚运会他没有那个直接给你展现出界内界外，
0: 所以这个界内外
1: 可以挑战，
0: 对，又要挑战了。
1: 一个轻的

0: 球传的稍微有点低。
1: 嗯，
0: 好的。
1: 再给，第二次调整不错。
0: 23-14。篮网，现在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对方一传半到位，好，中国队组织快球反击，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25-14，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3: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上上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WBC 超次轻量级世界拳王争霸战，对阵的双方是奥沙奇·福斯特对阵雷蒙德·福特。这场比赛奥沙奇·福斯特呢是戴着蓝色的拳套，而雷蒙德·福特戴的是白色的拳套。雷蒙德·福特呢是一个左式的拳手，而奥沙奇·福斯特呢是传统的正将，他的年龄是32岁，要比福特大出5岁。从身高上来看呢，也是稍稍的有些优势，他的身高是1米74，比福特呢高出4公分，而臂展是1米83，福特的臂展呢是1米75。所以说奥沙奇·福斯特呢，他是有着身高臂展的优势，而福特呢是有着年龄的优势。但是这两个选手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两个人小的时候呢其实都是问题少年，比如说两个人在擂台上的打法呢也都

是以技术控制和距离为主，当然呢在这个技术的细节上细分上还是有一些不同。所谓两个人呢之前都成为过世界冠军，也同时呢丢掉过世界冠军的头衔，所不同的就是奥沙奇福斯特把世界冠军的头衔呢又夺回来了。而现在雷蒙德福特呢是在丢掉了126磅的冠军之后升级来到了130磅，来争取呢拿到自己的第二个级别世界冠军头衔。两个人开场之后呢，其实也都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当中啊，始终的去找保持着一个中距离，两个人的距离呢拉的都不开，同时兼具着可以向后撤啊，跳出圈外，以及呢突然间冲进去打内围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能力。两个人其实脚下的步伐都非常非常的灵活。如果说奥沙奇福特呢，他的打法是以这个前手刺拳控制距离，然后呢再去引领节奏，用这种相对的只要有机会出现就用压迫式的打法去进攻对手的话，那其实呢雷蒙德福特呢他更多的算是一个反击的高手。另外就是要注意的呢，雷蒙德福特他的这个脚下的步伐呀是非常的灵活的，特别是这种角度上的调整变化多样，以脚步的角度调整带动出拳的角度调整，像刚才就是福斯特往上一扑，雷蒙德福特立刻呢后退过程当中挂着角度向侧下侧后方呢去做后闪，然后突然间打一个一二。其实两个选手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应该说一些口水战也让这场比赛啊出现了一些火药味。哦，福斯特刚才这几拳打得还是很漂亮的，福特立刻做一个回击，福特的巧妙的步伐后撤完全躲开，这两个人脚底下都非常非常的灵活。福特刚才尝试着做前手一个虚晃，结果福斯特立刻回了一个前手虚晃，再加后手重拳，然后紧接着这有点像是这个综合格斗的动作呀，直接把雷蒙德福特从拳台上给摔出去了。这一下福特感觉呢有一点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在滑出围绳之后拍在地上可能会让自己有一些不太舒服。裁判肯定会对奥沙奇福斯特呢做一个口头的告诫，毕竟这个抱摔的动作呢确实是不是拳击的动作。而这两个人之前带着过去一段时间就是这场比赛确定下来之后言语交锋的火气，在第一回合的擂台上还是体现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当然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雷蒙德福特呢也一直啊在跟希琴斯在跟沙克史蒂文森一起呢进行训练。其实提到这个话题呢，这也是奥沙奇福斯特不满史蒂文森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史蒂文森不接受他的挑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备战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呢史蒂文森给自己打过电话，也是既然咱们不在同一个级别可以一块训练呀，一块打打实战，结果呢转头史蒂文森就来到了福特的这个跟福特在一块训练，这也是福斯特非常不满的一点。当然你说福斯特要是现在连跳两级去打史蒂文森的话，这个级别的跨度啊确实还是有一点大，毕竟是10磅的差距。前面的四回合都是模拟打分的，是各拿两回合。当然这并不是最终的判定啊，感觉上来看呢双方是势均力敌，福斯特稍稍的占优。这下福特防的是不错的，两下都防住了。福斯特再用自己的节奏变化去点，看看能不能啊把对方的防御报价给点开。漂亮，这一次突然间改后手打进去之后立刻调整脚步，福斯特的前手摆拳的反击也没有能够打中啊，福特的前手摆拳反击也没有能够打中。这一下后手拳打中了福特。能够感觉得出来呢，雷蒙德福特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带着自己的怒火和战斗欲望来的。
虽然说在升级到130磅之后，雷蒙德福特呢只拿到过一次 WBA 的超测轻量级北美的洲际冠军，但是实际上他也已经获得了，早就已经获得了向世界冠军挑战的资格。因为呢，在他击败了这个托马斯马蒂斯，也就是去年的4月份拿到了北美洲际冠军之后，本来呢就应该是在8月10号，当时呢是对阵这个安东尼卡卡斯，打完了之后，然后再看谁来争取，谁能够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强制挑战权。结果呢，那场比赛安东尼卡卡斯呢是由于背部受伤缺席，所以对手呢换成了亚布拉罕诺瓦。诺瓦呢其实也是一个出色的选手，当然可能过去一段时间，稍稍的有一些下滑了。雷蒙德福特呢也是在那场比赛当中10回合一致判定，击败了亚布拉罕诺瓦，那也是前 WBC 超次轻量级的世界冠军挑战者呀。所以说福特呢现在他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在这个级别当中去证明着自己的能力。在这几回合打下来之后，其实呢福特也能够看到自己想要真正的去在福斯特的面前占据主动并不容易。这是一场12回合的130磅的 WBC 世界冠军头衔争夺战。那在前面的5回合比赛当中呢，应该说作为挑战者的雷蒙德福特打的还是比较的有勇气，尽量的呢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反击的能力啊发挥出来。但是呢，从整体感觉上来看，奥沙基福斯特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会更占一些优势。福斯特的脚步，他的主动进攻，他的组合，给对手呢是造成了很多节奏上的困扰，甚至包括脚下对于对方的控制。但是呢，雷蒙德福特会在对方的这种进攻当中啊，适时的打出强有力的反击来，也有一些不错的重拳击中。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两个人来说，赛前都想着说可以终结对手。雷蒙德福特呢说的还是比较的委婉，认为自己呢是觉得自己是有机会提前终结对手的。而奥沙奇福斯特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整个的备战过程当中，包括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时时刻刻表现出自己的目标根本就不在雷蒙德福特的身上，他瞄的目标要么就是打统一战，要么呢就是升级去打史蒂文森。当然从现在这场比赛的过程上来看呢，福斯特要真的想KO 福特也不容易，毕竟呢福特也有着相当出色的抗击打能力。而且福特他唯一输掉的一场比赛，输给尼克鲍尔的那场比赛，都我们都知道尼克鲍尔也是那种小钢炮类型的球那类型的选手，那场比赛呢最终还是一个分歧判定，导致呢雷蒙德福特失利。所以说呢，雷蒙德福特他的抗击打能力还是不错，福斯特他距离感真的是非常的出色，两个人的臂展啊，说实话加在一块儿呢，这个差距说是有着8公分的差距，但是这个8公分减去肩宽再减去这个两条胳膊之外，其实单臂的优势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福斯特就是能够做到，哎，他的拳手打到福特，但是福特的拳反击拳打不到自己，或者说让自己有充分的反应时间。你刚才的后手正面的拍击保护做得很到位，哎，要注意福斯特他在进攻的过程当中他是斜线压进去的，斜线压进去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向外侧去做旋转的空间和机会。这样的话呢，对方的后手拳一旦打出来之后，福斯特立刻可以向自己的这个左侧，也就是对方的右侧去做滑步移动，同时呢还可以挂自己的勾拳反击。两个人的后手重击换拳，福特也躲出来，这两个人好像每回合结束之后啊，两个人都得斗一下嘴。这两个人的相似呢，之前我们介绍过了这个很多的相似之处，另外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呢，就都曾经啊在业余的赛场拿到过全美金手套奖。当然两个人有着年龄差嘛，因为奥沙西福斯特呢他在12年当时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呢就是美国拳击队的候补队员，而雷蒙德福特呢本身呢他是要参加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选拔赛的，
结果由于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休养之后呢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啊，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原因，东京奥运会的拳击呢最终是用了这个排名的方式来选拔选手。

特别是在北美的赛区，所以说呢他也是错过了东京奥运会的比赛，但实际上他也是很有希望去出战奥运会的。所以说两个人呢也都有着非常扎实的奥运体系拳击啊打下来的技术功底，又是同时的后手拳换拳，但实际上都没有很实的打到。雷蒙德福特呢要想上来单纯靠打一二确实很难能够抓住福斯特，福斯特的这个脚下太火了，就像装了弹簧一样。距离的控制，福斯特呢现在前手依旧放得很低，而福特呢现在前手也放下来了，一方面呢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呢他现在也是啊想让自己的前手进攻更多的打出来，所以现在两个人的前手都是非常的低位，也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前手侧基本上是属于门户大开，这样的话两个人拼速度拼反应。福特刚才两次敲击虚晃，福斯特呢没有吃，呼呦漂亮啊，这一波进攻虽然没打到，但是整个两个那个攻防转换很精彩，福特打完了之后立刻压重心，而福斯特呢是后撤之后立刻做反击。高手的对决啊，确实很多的时候，当然这种拳拳到肉的击中感是拳击比赛当中最刺激的，但很多的时候打不中的这个回合在两个高水平的选手之间也是非常的有看头。哎，漂亮，福斯特刚才的这个后手这个前手转身直接加一个抡摆，这就是打破了传统的所谓的这个习惯性节奏。如果说福斯特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最容易被人们掌握的节奏，或者说最容易被人们掌握的套路是什么呢？不是他的拳法，是每回合锣一响必须得说两句。进入到双方第八回合，福特躲得很漂亮，压重心之后闪过来，但是没有反击。好，现在的模拟打分给的是福特，还要比福斯特的赢的回合数更多。当然，这并不是最终的判罚，因为从比赛的节奏控制上来看呢，福斯特确实还是有优势的。那只能说呢，福特他在大概四到六回合之间啊，有一些反击是比较能够符合某一类的欣赏者他的偏好。漂亮，这一下前手的摆拳反击打中，虽然打得不实啊，但是也打到了。那如果说单看重拳来看的话呢，确实好像福特的击中啊会更多一些，他的重拳使用也会更多。福斯特那边的感觉就是节奏就是不停的啪啪啪啪在点。如果说比喻成冷兵器的话，奥沙西福斯特就好像是这个上下翻飞的双股剑，而雷蒙德福特呢手里面拿着两把金锤。当然说福斯特这个双股剑好像缺少了一些力度，或者说叫双剪吧。假动作之后突然间上步，头部加身体调整角度，福特呢也完全都防住。漂亮，这一下上步速度很快，有明显的击中，造成了对方头部的偏转。福斯特在做假动作，福特打后手重拳，福斯特立刻做后撤，
这段时间进入了一个僵持，漂亮。福特刚才的这一下也是直接出后手，让福特呢有点措手不及，虽然挂了角度，但是角度调整不够大。嗯，福特刚才的这个反击啊，但是福特呢是用自己的费城壳式防守，让对方的拳头从自己的肩膀上滑过去。福特刚才的这个前手摆拳反击其实挂的力道是十足的。你看福特又来两句啊，多少得说俩词儿。其实呢，这也是奥沙奇福斯特啊对于对手的一种心理战。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有一些媒体在评论呢，就认为其实这场比赛带着这个强烈的求战欲望和对于冠军头衔渴望的雷蒙德福特，对于奥沙奇福斯特来说呢，甚至要比一个没有太多斗志的史蒂芬富尔顿要更加的危险。这也就指的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份，当时福斯特呢是击败了史蒂芬富尔顿的那场比赛。很多人认为这场比赛其实雷蒙德福特他要比当时的富尔顿求战欲望更强，而相信呢福斯特他也一定深知这一点，只不过呢就是在赛前的这个口水战是一个惯常的项目，除非呢从选手的个性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犯不上之外，这是一个惯常的项目。另外再有一个就是给对方去施压，而一旦对手丧失了冷静，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态或者说过于激动的情绪来到擂台上的话，其实就先输了一半。福特连续的进攻，福特其实也躲过去了，然后再做贴靠搂抱，让福斯的进攻没有办法继续。裁判有点看不下去了，脸上的表情都显得有一些对于双方刚才的这个搂抱啊显得有点接受不了。那总体上来看呢，今天两个人在场上浪费的时间并不多，并没有出现过多的贴靠在一起。福斯特又是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臂展优势，前手刺拳点一下控制距离，一直没有采取主动进攻，再做前手刺拳再点第三下。福特后手做重击还是被躲开，这种距离拉开福特想直接打后手重击啊，确实命中的可能性不大。而福特呢，他这一个后手拳打过去，福斯特侧身闪开之后，正常情况下是有空间的，但是福特其实也很聪明，他后手重拳摆过去，随着自己的重心前摇，立刻呢紧紧的贴入对方的身体，这样的话对方的反击没有机会了就。所以这也是拳击比赛当中的对于规则的充分使用。两个人双手都抬起来，随着进入到中近啊，两个人还是得把手都抬起来。福特漂亮的躲闪，一个滑步过来之后后手没有接。嗯，刚才这一下福特的前手摆应该是烧到了，导致呢福特的这个护齿啊有一些松动。漂亮，这个后手拳打得中了，这个后手重击，福特的后手重击打中了。刚才那一下呢，福特的向左外侧去做晃动，并不纯源自于自己脚下的步伐移动，也有福特击中的效果。这应该是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到现在福特打中的最漂亮的一拳。应该说呢，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真正结结实实的重击啊很少很少有打到，但是福特刚才那一拳打得相当精彩，抓对方一个角度切换的时机，自己的身体调整方向非常的快，这也是他在摸透奥沙奇福斯特的移动方式之后，先是这是之前那一下啊，让对方产生明显头部位移的前手拳。一会儿再来看一看有没有刚才那回合临近尾声的时候那记后手拳的命中。现在进入到第十回合了，进入到比赛的后四分之一。这如果说在这场比赛之前，奥沙奇福斯特对于这个福特的解读和评价，先来看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福特的后手重拳毫不浪费时间，连续的落了三四拳，
真正打到内围去做纠缠做绞杀的话呢，相对来说福特会更加的喜欢一些，因为他的后手重击能够发挥出更多的威力来。

模拟打分过去的三个回合呢，都给了福斯特。福特现在在把福斯特往拳台的边上去顶，同时在挤压他的移动线路。这两回合呢，双方的这种纠缠，特别是这回合纠缠的更多了一些，一个是体能下降，再有一个是双方的距离缩短。漂亮啊，刚才的这个攻防转换，又是福斯特连着打了四五拳，但是呢福特完全防住，两个人呢一个前冲，一个做角度躲闪，这个回合下来打中的不多啊，但是攻防转换都很漂亮。福特再把福斯特摁到擂台的围绳边儿，福特刚才又是一个突然间的上步，打出了一个反击。那他是在顶对方的这种各种的点射，顶住了之后呢，突然间上去抡一下重锤，再次往前扑。这回和福特打得非常的凶，多次把奥沙西福斯特顶在擂台的边上。现在如果说陷入到拼重拳、拼内围、拼中近距离的话，福特会占据自己的优势，这是他更加擅长的东西。他限制奥沙西福斯特的脚下移动，然后顶住对方的这种连续的点射之后，重拳的反击，这个时候带来的视觉效果会更好，同时裁判可能也会更加的喜欢。现在呢，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两回合。在前面的十回合的比赛当中呢，两个人确实啊也是打得不相上下。在上一个回合呢，雷蒙德福特几次漂亮的反击都有着清晰的击中，而且呢也多次把奥沙西福斯特逼到擂台的边绳上。感觉第十一回合上来之后，奥沙西福斯特呢自己要率先发力，扭转在上一回合当中出现的被动局面，同时呢也把对手的势头啊要尽量的给压回去。随着比赛的进行，随着双方呢从中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贴靠到内围，双方的这种纠缠搂抱也越来越多。漂亮，福斯特刚才的这一串重击打的福特是有反应的，福特现在是靠着擂台的围绳，但是福斯特并没有持续的做追击，给了对方一个喘息的机会。我刚才其实有自己清晰的直拳打中，刚才这一下呢其实福斯特并没有选择打直拳中路，而是选择了自己后手啊抡大板。福特的脸上已经出现了伤口，但是呢现在由于福特的反击在过去两回合当中给福斯特带来了一些压力，所以福斯特呢也不敢啊就那么贸然的上去啊连续着去放开去疯狂的进攻，还是呢要给自己去留一些余地。又是直摆身体的结合，福特的拳路也有变化，连打两个直拳之后，连打两个一之后呢，随后变了一个五。福特又是左右开弓的重拳，最后这一下突然间上步的后手打前手打到，搂住奥沙奇福斯特之后，感觉这一瞬间他有点想报刚才被开局的时候被甩出拳台的一箭之仇一样。第十一回合在双方的这个僵持当中过去，

0: 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的一回合当中。其实呢，从第一回合打到第十一回合，两个人可能对于自己啊真正的以优势拿下这场比赛的信心都没有100%的把握，所以说最后一回合呢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合，非常重要的三分钟。你看福斯特打完摆拳之后，福斯特紧跟着出来的这两拳，就是利用自己非常优秀的距离感，再加上角度调整能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12th and final round.
0: 下面进入到双方的最后一回合较量当中。这场比赛悬念还是非常足的，感觉呢福斯特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这个优势有多大，是否是绝对的存在，还要看裁判最终的打分。第十二回合上来之后，福斯特率先发动进攻，从现在的这个模拟打分上来看，106-103是福斯特占优的。从第七回合开始呢，所有的回合数都给了福斯特。福特依旧采取自己的反击策略，但是这个反击啊，在这回合当中显得有一些被动，毕竟时间剩下的不多了。他的反击是要依托于对方率先发动进攻，自己呢再去寻找机会。这几拳全部都打空了，发力十足，但是都打空了。如果说从技术的细腻程度上来说的话，奥沙基福特确实优势还是肉眼可见的。两个人呢，虽然说技术都相当的出色，但是是属于在技术流派当中的不同的拳手，如果再做细分还是不同的。这在比赛的一开始呢，我们就曾经提到过。福特刚才也是突然间把双手抬起来，然后一个上步压进去，再做两侧的摆拳进攻。但是现在明显感觉到他的体能下滑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长时间的呢在对方的这个节奏控制之下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主动发力啊，打重拳非常的多，刚才这个勾摆的结合，但实际上呢没有打到，其实是空耗体能。感觉现在他的这个前手啊，确实前肩会非常的疲劳。反而呢，福斯特现在他的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依旧显得非常的松弛，而这种松弛感从速度上、从节奏的变化上都能够给自己带来优势。福斯特刚才打前手拳做重心下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躲开了对方的后手拳反击。还有最后的十几秒钟的时间，现在现场的观众呢也都站起来了。这场比赛是在休斯敦进行的，这也是奥沙奇福斯特他的主场，是他的家乡。所以说在主场的观众面前，奥沙奇福斯特呢并没有被主场的氛围和主场的压力所压倒，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比赛风格。当然这场比赛雷蒙德福特给他造成的麻烦是不小的，所以要等一等裁判最后的结果的公布。双方呢都没有能够做到提前终结对手，要等待着在最后时刻看裁判的判罚如何。你从整体看下来的感觉呢，就是奥沙奇福斯特赢得没有那么轻松，但是还是有着自己的优势，特别是比赛的后半程，他的这个打法呀，对于自己的体能的节省，对于对方体能的消耗，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战术目标。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2 rounds of action here in Houston,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 totals.
0: 来等一下，看看最终的比分。
1: Chris Migliori, 114, 114.
0: 上来先是。

0: 一个114平。
1: Javier Alvarez 118-110
0: 118-110
1: Alan Krebs 116-112
0: 116-112 这是一个优势判定。
1: By majority decision and still
0: 啊，依旧是奥沙奇福斯特。那这样的话呢，三位裁判打分，奥沙奇福斯特是优势判定获胜，击败了雷蒙德福特。这样的话也卫冕了自己的 WBC 超次轻量级的世界拳王金腰带。确实呢，在整个的比赛的过程当中，雷蒙德福特是一个不会被轻易打倒的战士，但是奥沙奇福斯特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啊，最大限度的削弱了对方的这种反击的能力。那接下来他是会升级挑战沙奎尔史蒂文森，还是打统一战呢？拭目以待吧。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6: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好礼就送
10: 上上下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寻意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Hey guys, we went over the rules in the dressing room. Pleas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s.
1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 State Farm 竞技场。正在进行的是 WBA 中量级洲际冠军赛，对阵双方的是特洛伊·埃斯利对阵约瑟夫·希克斯。在画面当中呢，身着深蓝色短裤的这是特洛伊·埃斯利，身着橙色和蓝绿色相间短裤的这是约瑟夫·希克斯。这场比赛呢，原本是一场斯科特和希尔茨两个人之间的主赛的一场垫场赛，但是由于之前的有一场垫场赛呢，梅尔卡多因为赛前称重超这个体重超了10磅而被迫取消，所以这场比赛呢成为了最后一场垫场赛，也就是最受大家关注的一场垫场赛。两个人呢也是老对手，两个人的恩怨呢要追溯到东京奥运会之前美国国内的选拔赛当中。

0: 两个人呢在业余时期呢有过三次交手，希克斯呢赢下了其中的两场。在2020年美国查尔斯湖进行的奥运选拔赛当中，当时呢希克斯是击败了艾斯利，但是呢因为后续呢疫情的原因打乱了资格赛的流程，结果最终呢美国队还是选择让艾斯利代表美国队征战了东京奥运会。这件事呢一直让希克斯是耿耿于怀，成为了他无法解开的心结。所以这场比赛双方再度相遇，赛前火药味就非常足。赛前在双方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提到了关于这个奥运资格竞争的话题。那艾斯利呢表示说想让这些奥运话题彻底了结啊，这场比赛双方能否贡献出让大家比较幸福的表现。第一回合双方还是在比较谨慎的试探过程当中，回合钟声响起之后双方还有一些小的口角。
1: Good job. I like what you're doing, being patient.
0: 画面当中呢是特洛伊艾斯利27岁，1998年9月5号呢出生于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他在2017年的世界拳击锦标赛上当时拿到过铜牌，多次获得美国全国冠军。他2021年正式转职业，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首秀。艾斯利的摆拳很难够到，只能通过前手刺拳尝试去击打对方的头部。希克斯明显要把整个报价打得更开一些了，他也要从第七回合开始尝试更多反击的机会，因为他现在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特洛伊艾斯利呢职业生涯之前的战绩是17胜0负，还没输过。27岁的年龄啊，正值当打之年，在职业拳击手当中算是体能啊状态最为出色的时候。第七回合呢还是延续着之前第六回合的比赛节奏，双方都在为最后积攒一些体能。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两个回合了。 好，进入双方的第九回合。
2: Keep it clean, guys.
0: 洲际冠军赛呢，一共是进行10个回合的比拼。

0: 希克斯还是且战且退。莱斯利最后一个回合也有点急了啊，感觉今天没打过瘾。这场比赛想一口气吞掉对手，希克斯完全不给这个机会。响起了嘘声，打到这个阶段双方还是进行这种慢节奏经济型消耗，下面嘘声四起啊，观众也表达了对于两个人的不满。在主赛之前最后一场电场赛啊，显然没有起到把氛围热起来的这个效果和作用，有十秒双方才有一些换拳。好，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莱斯利还朝着这个希克斯脸上摆了一小拳。这场比赛更像是两个人斗气儿啊，斗气儿的成分呢要比场上的表现要精彩多了，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场比赛。实时的拳迷互动投票，特洛伊莱斯利呢是72%的支持率，因为他能够获胜。这种比赛呢就算赢的话也感觉打得特别不爽。希克斯这场比赛打得有点太保守了，从始至终都没有主动出击过。
1: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ola Oliver scores it 92.
0: 97-92. And both judges
1: Pat Cronin and Alex Madin are in agreement. They both scored the same 96-93. All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Troy, the transfer.
0: 这边一致判定，特洛伊莱斯利获得胜利。获得了 WBA 重量级洲际冠军的头衔，再次祝贺他。好的，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好礼就送，
5: 三票之下。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体育赛事频道，为您所送上的精彩赛事转播。观众朋友，接下来将会收看到的比赛呢，是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四轮。这场比赛呢，是由汉堡在主场来对阵科隆的较量。那么在本场比赛之前呢，科隆呢是遭遇到了三连败，他们在前三轮的比赛呢是三战皆负，零分垫底。而科隆呢，在前三场的比赛呢是一胜一平一负。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是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四轮，汉堡在主场来对阵科隆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半场比赛呢，率先是由身穿深颜色比赛服的科隆来开球。他们上半场的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白衣红裤的是主场作战的汉堡。两支球队呢，在本场比赛之前是完全不同的三轮比赛。科隆呢是目前的积四分，前三轮的比赛呢，他们是一胜一平一负，3-2。在首轮的比赛呢是战胜了霍芬海姆，接下来第二轮呢输给了斯图加特，第三轮呢1-1和布莱梅呢是战成了平局。汉堡队在前三轮的比赛三战皆负，0-2输给了多特，0-5输给了美因茨，0-5输给了莱比锡，一共失了有12个球，还没有取得一个进球。那这球攻方呢是有犯规的。我们先看一下今天主帅，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汉堡的主帅波尔京，他派出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费尔南德斯，其他队员24号卡帕尔多，23号约尔丹，17号奥马里，7号瓦赫迪，6号洛孔加，21号场上队长伦贝格，3号沃尔费，11号格伦贝克，20号维埃拉和9号莫菲。相较于上一场比赛0-5，输给美因茨，莱比锡的这个比赛，今天呢换了3个人，分别是在锋线上、中前场以及3后卫当中的这个右中卫啊，是进行了3处人员的变化。科隆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施瓦伯，其他队员14号门萨，24号洛乔什维利，22号普西，17号蒙泰斯，6号斯西里，5号克劳斯，10号马拉，47号莫尔，37号马伊纳和27号达林加。相较于上一场比赛1-1战平布莱梅，今天呢只有1处人员的变化，就是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今天呢由10号马拉踢下了30号比尔特。科隆呢今天的比赛呢还是排出了一个传统的4-2-3-1，他们的主帅是瓦格纳。今天上来之后可以看到汉堡呢在主场还是先以守为主，这球呢塞进去再给，然后抓转换的机会，丢球之后立即压迫，

但是今天比赛相信大部分的控球权呢会在科隆的脚下。汉堡的比赛呢还是要主打一个稳守反击啊，这是今天汉堡今天的比赛的战术啊。落到低位防守的时候呢是个五四幺啊，摆大巴。这两支球队今天比赛对于汉堡来说的话呢是急需要止血的颓势的主队，而今天面对的汉堡呢，汉堡呢在上赛季呢也被这个媒体啊说为是平局大师，因为他们在上赛季34轮的比赛当中啊，有11轮比赛啊都是出现了平局。门将还是发长的。

堡的后场组织进攻。哎，可以看到科隆今天的防线呢并不是一个低位啊，也是一个中场，类似于中场低位。还是在边路向前趟，直接传了。汉堡呢是有机会在边路呢就直接传，还是在外线给内部塞。七号瓦赫迪呢在右路的助攻呢相对来说呢来的比较多，因为他那个位置呢在右边呢相当于是个右边翼位。科隆的主帅瓦格纳，瓦格纳呢在25年的夏天呢才完成了职业级的最终的培训，这样的话呢在去年的夏天呢也是返回到了科隆，之前呢他在汉堡呢也有过工作的经历。抓住转换的机会，往前塞，这脚射门呢打到了边网上。哎，就是一旦汉堡要把这个整体的阵线攻出来之后啊，转换倒是科隆最喜欢的。这球还不越位啊，好球啊，一个破线传球，破掉了中场线和后卫线之间的这个距离啊，传球的距离。

科隆呢在进攻的时候呢，后场进攻建立呢还是四后卫啊。好，吹了越位球，今天比赛当值执法的主裁判约林贝克，他在近20场比赛的执法当中，一共出示了有88张黄牌和1张红牌，而且呢判了有11个点球。从执法的尺度上来说的话呢，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尺度比较严的裁判，而且给点球的频率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一些。有犯规动作，

二十号是贝拉。帮着他的六号斯西里，斯西里和克劳斯这两人搭档打双后腰，在这科隆这个四二四幺当中，这两人打的是比较熟的，相互之间的补位啊、协防啊，要更熟练一些。哎，今天比赛的主场呢，是可以容纳57000名观众的人民公园球场。哎，直接往里掉，给右路。走外线可以传了，传进来，好机会，下来的二连，哎，这球手上有动作。37号马伊纳的速度啊很快，23号约尔丹，这个在球队汉堡三中卫当中他是居中的这名中卫。防守当中很清晰的这个541啊，541的防守，锋线当中顶着9号莫菲。上一场比赛呢，在锋线当中是观众朋友相对而言比较熟悉的这个波尔森啊，波尔森现在呢是在汉堡。外线王林姆，这球不犯规。

嗯，哎呦，这球主裁判吹停比赛了，掏出黄牌了，这是给了十一号汉堡队的格伦贝克一张黄牌。哎，这球出去之后呢，还是有一个附加动作，而且是个背后，虽然呢赶紧的伸手示意，但是主裁判呢，我们知道了今天比赛主裁判约林贝克还是个给牌啊，现在来说比较严厉的这么一个主裁判，还是出示了今天比赛第一张黄牌，上半场比赛第九分钟。哎，这就是瓦格纳，瓦格纳曾经在汉堡包括柏林联合呢都合作过，他也是在今年的三月份啊成为了球队的这个主帅。尝试打身后，这就给身了。

开始往右路推，这球也有犯规，啊，这球很明显啊，踩到脚上了。27号，这是科隆队的锋线箭头啊，达林加。哎，这是汉堡的主帅布尔金啊，布尔金最近压力也确实非常大，前三轮的比赛吃了12个球，而且一球未进。

整体的阵线呢往前移。有路，还是想传这种过顶球，二次进攻，倒地的铲流球，啊，非常漂亮。这是球队的中卫比尔丹。

这边塞身后，两支球队呢，从过往交手的历史交锋战绩来看的话呢，近十次交手，汉堡呢是5胜2平3负啊，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科隆呢在人民公园球场呢，近十次的做客呢，赢下了有4场球，

两支球队打到现在呢，比赛打了13分钟，克隆这边呢完成了一脚射门，二号码这边呢还没有射门。

在边路的一v一，右脚连续的晃动，然后两个人上来一关门啊，将球呢先碰出了边线，

球进房里抹。哎，今天很清晰啊，汉堡的这个战术呢，就是在十五分钟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一个稳守反击，而科隆的这边呢，主打控球。

两人身体的对抗，前场球快发，莫非今天顶替了布尔森啊，出现在锋线的最前面。这是一名来自于尼日利亚的球员。比赛到现在打了16分钟啊，双方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科隆这边呢是主打控球，汉堡这边呢是稳守反击，而且呢是一个低位的防守。可以看到科隆的门将啊施瓦博，他更多的时候呢是出来啊，就整个我们叫守门员的这个高位高站位啊，他更多的时候呢出来之后呢来协助呢后场出球。

普西。今天普西和24号洛乔施维利啊，俩人搭档呢来打这个双中卫啊，左边后卫呢14号门萨，右边的17号蒙泰斯，科隆两个后腰5号克劳斯和6号斯西里。另外呢，在中场方面呢，47号莫尔呢更像是一个前场的自由人，在右边呢是37号马伊纳，左边10号马拉，锋线当中顶着27号达林加啊，一个很标准的4231。哎，看看这球有没有角球？比赛的第17分钟，今天比赛的第一个角球来了，来自于科隆。37号马伊纳来踢，他这个右脚发右路，这个球呢是往外转。球传进来，点不错，头球，还是抢到这个落点啊！这球呢，奔着中后点去。换到另外一侧，应该是继续角球机会。哎，这回在左落角球，也是右脚球员发，这球都往里转了。球传进来，也是中后。

点。哎，可以看到这个汉堡完全不压上，完全在前场呢不实行这种高位压迫。

对，这个是五四幺的这个防守体系呢，就需要呢大家呢做防守的时候呢相互之间的呼应，有交代，这人呢谁去看，谁去盯，谁去协防。莫非呢在这个最前面呢负责骚扰，叫火妖，哎，这时候可以看到汉堡队员赶紧退，先往后退。几次呢，科隆都是尝试呢长传球打身后，效果都不太理想。

还是给长的，两人身体的对抗。好，这边汉堡也迎来了今天比赛第一个角球了。这球呢有打到手臂上，但是呢双臂呢并没有完全的张开，是处于一个自然的状态。汉堡队的17号奥巴里，左右两个角的队员啊都站在这里，看是谁来踢啊。左脚传进来还是没有过一点，门将啊单拳先击出来，好球啊，视野很开阔。哎，这是成功的个人防守，一v一的个人防守很成功。这墨菲胸部回做，

往右路推，蒙泰斯还是找身后不成功，科隆的门将也汉堡的门将也长传球，

两支球队呢打到现在为止，加一起啊，只有一脚射门是来自于科隆的一脚射门。

好球，再塞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这球呢不犯规，主裁判吹这球呢不犯规，是个好球。

这裁判约林贝克第一时间啊，做出了果敢的、非常果敢的判罚，不犯规，好球。看看现在的科隆控球，汉堡控球。

22号普西啊，这球停的非常好，然后摆脱也很理想。

现在可以看到呢，科隆这边呢，右边前卫和右后卫两人有个位置的轮转。现在可以看到右边前卫马伊纳现在已经顶到中间去了，然后拉宽度，他负责收窄，拉宽度呢由右边后卫来完成。这球也是外围啊，突施冷箭，尝试啊外围打一脚。那脚被呢完全脚去兜，这边又是科隆的角球机会。开起来没有过第一点啊，下来的二点撩一脚，这球呢踢刺了，球呢蹭到了外脚背上。哎，这球确实很干净啊，先铲到了球。哎，先踢到了球，

门线，三个人过来，将球呢保护出去。穆尔的这个个人突破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呢，三个人呢来防他。博尔金，这是汉堡的主帅。

这是客队啊，科隆的球迷。汉堡队的门将费尔南德斯啊，这个右脚脚踝啊似乎有些不太舒服，所以看这后场开球交给后卫来解决了。

给做裁判呢吹了犯规球，这样的话呢汉堡获得了位置不错的任意球机会，刚才造成了克隆队的五号克劳斯啊犯规球，只有克劳斯啊出脚慢了。哎，莫非的回做，这下裁判看得很清楚啊，比赛现在打了30分钟，汉堡队的任意球机会。

右脚队员跑，哎，带开了一个人墙，这边直接打一脚，嗯，还是很有威胁的。表什么的来自于二十号贝埃拉。

内切打门，这球啊飘了。这下有力，然后内切，但是最后射门这下的时候啊，没有包住皮球啊，来自于十号马拉。洛菲留打手上了，嗯，手球，手球犯规。通过后场的传导呢，这样的话呢，也是把汉堡的这个整体的防线啊往外呢吸引吸引。

特别要是大力的接外球，直进来，球比较高，比较飘，下来之后外围尝试打一脚，哎呦，这球啊也是运气啊，打到了这个防守球员身体之后还有个变向，但是比较正，马上转换的机会，看看科隆传后点没有能够赶上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科隆抓的就是这种转换。

换的机会。从门将开始呢，来迅速的完成转换。啊，前点后点两个点。37号马伊娜很坚决，这边10号马拉呢差了一点点啊。

现在的科隆这边五角射门一射正，汉堡这边的一角射门一射正。我们戴斯

打出来了。好了，局部的三打三，好球，大门，门将又是关键的扑救啊！费尔南德斯下地很快啊。今天呢，科隆几次进攻啊，都是在两个边路打出来的，特别是左路。不犯规，看看转换，好球。先护

三个人上来架。哎，至少上半比赛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汉堡的这个防守啊，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这球啊也不犯规，科隆的转换，马伊纳，蒙泰斯传后点。再传进来，机会投球，哎呦，这球还没进啊！这球顶得够正的了。费尔南德斯上场比赛至少有3到4次啊必进球的机会啊，被他化解了。那曼德座再看看这球啊，就绝佳的机会啊，费尔南德斯真的是。来看一下啊，啊，本能的将球啊打了出去，传的已经很舒服了。27号达林加的头球攻门，而这脚射门也是啊，费尔南德斯给扑了出去。哎，犯规了。10号马拉。

本位瞄了一下，我还想往内部塞，犯规了。这场比赛呢打了40分钟，双方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乌什科维奇今天的比赛呢是遭遇到了红牌停赛。

古西挑传，中卫的根门球。哎，我们说这个汉堡队啊，在上场比赛，基本上可以保证球队呢在防守当中的专注度，但是这个球队呢，通常是在70分钟之后啊，随着体能和专注度的下降，有时候就会出现失球。王林姆布尔费传角球，哎，莫非这一漏啊，漏出了机会。

汉堡角球是很好的机会啊，在运动战机会不多的情况，看看角球。角球开进来，投球了，有了，汉堡队取得进球了。这也是汉堡队呢在本赛季第四场比赛当中第一个进球，赛季的首球，这是通过一个角球取得的。虽然上场比赛科隆一直在攻，但是汉堡呢在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利用角球先得一分。再来看一下啊，哎，防守当中也漏人了。前面的队员呢冒顶，24号卡帕尔多啊，球队的中卫啊，将球呢顶住。哎，防守队员前点没跳啊，冒顶了。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汉堡队呢是取得1-0的比分领先。卡帕尔多

麦迪纳可以传了，还是选择自己内切，还在要，叫普西短了，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暂停补时两分钟。

波尔津的球队上场比赛这打这种541的低位防守啊，低位防守的，然后通过一个定位球啊取得了一分啊，进了一个球。完了，这种传球呢都是这种半高球，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协助哨。上半场比赛呢，汉堡队呢在严密的防守下，通过一个角球，由24号卡帕尔多将球呢打入。这样的话，汉堡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1-0领先于科隆。稍事休息，来到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设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大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2: 怕蔗糖，喝减醇，

0: 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1: 干杯！
0: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9: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三上四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8: 干杯！
7: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线，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3: 干杯！
2: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病。

0: 粒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体育赛事频道为您所送上的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四轮。这一场比赛汉堡来对阵科隆，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一上来是不是波尔森这边在做准备了，对，波尔森是不是要上场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汉堡队呢是1-0领先于科隆，汉堡呢在前三场比赛啊是一球未进，丢了12个球，今天比赛联赛的第四场也迎来了整个赛季的第一个进球，来自于球队的中卫卡帕尔多通过角球打入的。

哎，我们也能看一看这个像波尔森这样的球员，他是怎么带蝴蝶板的。把蝴蝶板勾上之后呢，拿这个绑带呢再固定住。好，这边呢波尔森登场，踢下了九号墨菲，这是在中卫位置上的对中锋位置上的对位这边调整。

好了，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比赛呢，由身穿白衣红裤的汉堡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深颜色比赛服的是科隆。下半场比赛还没有换人，汉堡这边的中锋位置上的调整，布尔斯替下了墨菲。下半场比赛啊，应该说科隆呢还是创造了非常多的这种危险进攻，包括破门的机会。汉堡的门将费尔南德

斯啊表现非常出色，化解了至少三次的必进球。汉堡呢通过了这种低位的防守啊，将这个比分呢领先了，低位防守，然后抓这种定位球，

给中卫这边补过来，往内线外线走进来，进来机会大门，哎呦这球竟然没打进啊，莫尔啊，这就太遗憾了。再来看啊，中卫补过来，边路球员速度很快，通过一个节奏的变化，23号约尔丹脚下一滑，这边过来之后呢，莫尔就没压住，绝佳的机会啊。我们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啊，布尔津的球队有变化了，并不是完全那个541低位防守了，也开始控球了。

看着球，大门，哎呀，门将解围的时候呢，踢到了自己队员身上，下来之后啊，汉堡队员的射门。下边比赛一场，两支球队都有破门的机会啊，而且这个比赛的节奏一下变快，

科隆的门将施瓦博这球玩火了，这球啊打到自己队员的身体上之后，正好弹到了汉堡队队员的脚下，

这边机会中间空了，传过来推射有了，2-0。下半场比赛上场的波尔森帮助汉堡呢将比分呢变成2-0了。我们说了这个比赛啊，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呢，汉堡的踢法呢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这种后场的低位防守了，而是采取控球前场高压了。一会儿呢通过慢动作再来看一看啊，现在汉堡呢2-0领先于科隆。波尔森刚上场，来看一下啊，不越位好球，这一球呢长传打身后在中间空了。传到中间，波尔森的拿脚弓的垫射，传球的是11号格伦贝克，

前三轮比赛一球没进，然后丢了12个。今天比赛汉堡面对科隆啊，现在进2个了。这科隆啊，也可能是被下半场比赛，哎，这汉堡突然间换踢法了，有些不太适应。

门将哈尔长传球，那给他后场球。

犯规了。汉堡下半场比赛啊，完全踢了换了踢法，但科隆啊一时难以适应。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这个科隆整体的防线啊并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严密了、啊。

这段时间大家这个整体的防线都不够严密。这是一个漂亮的铲流球。

这球确实有踩到，挂到了汉堡的队员。

门将的哈尔承上球，萨尔维

往内线走，背身回坐，哎，这球吹了攻方犯规啊，

打一脚，这球啊打得比较正。这个时候比赛呢来到了一个小时，汉堡现在2-0领先于科隆。

抢得很凶啊。波尔森

头球呢回点给门将，身后角球科隆的角球，要换人了，科隆这边三号和九号准备登场，三号后卫索萨和九号锋线当中的阿赫登场，接下来十四号门萨，另外呢下了二十七号达林加，在左边后卫和锋线当中的调整。角球开进来，

这就是威力。三号索萨上来之后呢，对位换下了门萨。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二十分钟，控球率方面，科隆这边呢是65%对35%，射门数呢，两支球队都是各有3次射门。

腿啊，看上去还真的是有问题啊。这个时候汉堡这边也要再次进行人员的更换，锋线当中的帕森达卡要登场，替下了十一号格伦贝克。格伦贝克呢，刚刚也是被博尔森呢送出了助攻。另外是蒙泰斯被换下去了，八号约翰内松登场，再踢下了蒙泰斯。蒙泰斯这个腿应该是不太行了。科隆队员明显有点着急了。

三个人围

给，好球！哎呦，这球啊，自己脚下一滑。布尔森，这里的对抗，变向，大门，哎呦！布尔森上来之后还是有威胁，哎，这是自己身体的对抗啊，创造下来的机会。

汉堡下半场比赛踢得很从容啊，这球已经提前预判到了会往外线啊，这么一个波传，斜张传，接外球啊，提前先出界了。再往中间传角球，科隆的角球，但是七号马伊纳来踢，前点。九号阿赫，来，这是布尔森上来之后进的这个球啊，2-0的球。

挑传，克隆队员多少稍早心电有点着急，现在倒是克，但是汉堡呢两球领先，而且呢下半场比赛这个踢得能更加从容。打一脚，克隆的反抢啊！这个时候一看，这是第二助理裁判挥旗示意主裁判了。这球并没有打到手上，来自于马伊纳的在内部的一脚远射。这球也很危险啊，汉堡这边转换的机会又出来了，想找到原点的波尔森给伸了，这个球还没出，

外边尝试可以打一脚了。嗯，两人的强势配合，再往里抹，还是想中路打透。马拉传，索萨

塞背身转过身来正面犯规了，

好，可以看到的汉堡这边呢，再次进行人员的调换。三号沃尔费被换下。另外还有七号瓦赫迪，把两个边翼位啊都换下。赵老师，八号贾塔

汉堡的角球。哎，这球是没踢好吗？还是这么设计的？

先踢出来，先踢出危险的区域。再往里传，没有队员的可以碰到皮球。边科隆呢也要再次的进行人员的调整。

找波尔森的支点。预期进球，汉堡这边的1.37，科隆这边呢是1.57。下半场比赛了之后，这个汉堡的预期进球数一下就上来了。科隆这边换人，30号锋线比尔特和7号锋线当中的瓦尔德施密特登场，替下了37号马伊娜。

梅娜被换下。还有呢，就是五号克劳斯后腰，克劳斯也被换下。后点，哎，让出去，

这是科隆的球迷。科隆上半场比赛实际上踢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几次逼近球都没有把握住机会，导致让汉堡呢通过角球呢进了一个。

这是一个变化，再往里搓，投球的争顶，哎，这就攻方犯规了。倒地的铲球，漂亮的铲球。空间有腰，机会没打上，打门，哎呀，这一下打到冯绍杰的身体上之后呢，球的速度呢减了下来。

汉堡下一轮的比赛，他们将会到客场来对阵霍芬海姆。先看这球啊，波尔森大门，哎呀，飞了。科隆下一场的比赛呢，将会主场对阵门兴。

汉堡今天的比赛确实踢得不错，

89分钟，汉堡这边呢再一次的人员更换。6号洛孔加换下，上场了5号阿德林。

看看科隆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传头球有了，2-1科隆扳回一个，这已经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有一次边路传中啊，科隆队呢是扳回一个，

今天队员九号阿赫，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补时三分钟。

再坚持不到20秒钟，汉堡呢就将会迎来赛季的首场比赛的胜利。好，主裁判呢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德甲联赛第四轮的比赛当中，汉堡最终呢是2-1战胜了科隆。球队呢在遭遇到了一波三连败，开局的三连败之后呢，今天呢终于是迎来了一场比赛的胜利。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这场比赛只有李春明为您带来的相关介绍，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也叫做终极锦标赛的比赛。这也是世界田径在今年啊新设立的一项比赛，作为这个赛季啊室外赛季的收官，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在第六档，今年的欧锦赛冠军来自瑞士队的杰森·约瑟夫。好，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克比·萨普。八位选手里边有五位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贾克比·萨普呢将会在第八道来出发，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创造了这个项目的新的世界纪录，在12秒75。除了贾克比·萨普之外啊，像贾马尔·布里特今年也跑出过12秒86，廷奇这是世锦赛的冠军，跑出过12秒87，坎丁安呢也压进到了13秒1里啊，12秒98。除了美国队的选手之外啊，其实村竹拉希德的能力也

0: 很强，个人的最好成绩在12秒92。
1: Set。
0: 哦，约瑟夫想压枪啊。
2: Lane six, disqualification for Falstar。
0: 抢跑直接罚下。这个已经是约瑟夫，早就已经预估到的结果啊。自己在冲出去之后就觉得也肯定是没了啊。从这个反应时上来看，他是负的-0.197秒，这个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啊。-0.1秒之内都算是抢跑。看一看会不会带乱其他人的节奏，这个是触发当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今天究竟几名名将啊一起来围剿贾科比萨普是否能够成功？日本队的阿布隆西

0: set。
1: 好，这次比较顺利，坎廷安攻第一个篮的时候还是很顺的，弗兰克林、布里特现在是稍稍落后，看看萨普在后程能不能上来。几个人是并驾齐驱，萨普现在是逐渐赶上，撞线，最后比的真是，打篮之后啊，场面一度是相当的混乱。这廷奇赢了还是萨普赢了呢？现在真的是难以确定啊。萨普这一枪其实他在前半程跑的不是很好，状态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感觉有点紧。哎，萨普赢了啊，自己可能都没太想到，赢了廷奇1%，12秒94，12秒95。廷奇白跑出那么远庆祝了啊。但是今天差一点就能够围剿萨普成功啊，但是最后萨普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还是很强，你看他最后压线，压的是非常的积极啊，他的躯干先过了这个终点线。好，那这样的话男子和女子的短跨啊，都是由世界纪录保持者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恭喜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科比·萨普，12秒94拿到了终极冠军。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标枪的决赛。中国小将闫子仪作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她是进入到田径终极冠军赛的决赛里面，她最大的对手就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像闫子仪的第一投，调查部出手，看他这一枪最后的距离。哦，这枪成绩不错。闫子仪今天出状态出得很早，跟他此前这几站钻石联赛也有一定的关系。从国内的两站钻石联赛开始，今年他也一直在海外进行比赛，68米05。上来之后状态真不错。来看一下，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戈什。维拉戈什呢，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维拉戈什在9月1号的地中海运动会投出了65米93，当时是刷新了赛季最佳，并且夺冠。61米37，之前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很多次站上领奖台。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北口真花，他也在布达佩斯曾经有过征战的经历，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看他这一投，哦，这一投将将过60米，北口真花这一投还是显得有一些欠缺。

这枪呢没有什么力量。虽然说标枪比赛和投掷类的比赛看上去松弛放松是很重要的，61.15米，但是呢如果这枪没有能够发好力的话，距离呢也不会太远。这里也算是北口真花的福地，曾经在布达佩斯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来看一下挪威选手波尔格，波尔格这一头还是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他在厦门站是拿到了亚军65米整，

看一下严子怡的第二投，保持速度，打起来交叉步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枪落地。因为他的之前的一投呢，68.05米，确实给了他足够的信心。第二投出现了一些起伏，这也是跟他今年的多次参赛，然后第一投就已经奠定冠军有一定关系。这投63.95米，成绩相对来说比较一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第二投的状态不错，看他出手的力量就很可以。哦，这一投接近70米线，比严子怡上一投要更好。这头真是不错，68.92米，严子怡现在掉到第二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哥伦比亚选手乌尔塔多，路易斯乌尔塔多的这一头。严子怡在第二投过后呢，脚上出现了一些伤势，这不要影响到之后他的亚运会征战。这是卢秀荣教练，也是严子怡的教练。今年对于严子怡来说，田径终极冠军赛啊，他的优先级没有亚运会高，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项目上拼得太凶，更多的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到亚运会上。如果说没有了严子怡的竞争的话，那北口真花在这个单项上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看他的这一投，应该是扎在60米线上。那上一投接近69米的成绩，让他现在的心态很放松，所以这一枪也给踩掉了。在之前布达佩斯适应场地训练的时候，卢秀荣教练和严子怡呢，当时是遇到了内梅特，是一个匈牙利的殿堂级的标枪人物。同时呢，他们的家族其实也是田径投掷项目的家族。后来呢，内梅特成为了泽莱斯尼的教练，是来到布达佩斯专程去找严子怡去赠送器械。

0: 这是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利特尔在东京世锦赛也站上了领奖台，63.37米，现在排在第三位。再来看一下北口真花，这头整体啊还是有一些懈怠，因为标枪这个项目和铁饼比较像的是它比较吃风速，吃天气，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侧向风的话，其实对器械的飞行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严子怡在第二头出现伤情之后呢，也减小了北口真花的压力，不然今年他是有开70米的能力的，甚至开71米。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这头也是没有体力了，因为终极冠军赛呢只投4轮，这4次要更加合理的分配体能，不像世锦赛或者说是钻石联赛的比赛，你要投6投。之前呢突破了62米，看他这一投脚下的动作还是发力不是特别充分，这头65米，接近65米了，他已经把所有的体能都倾注在最后一投里，64.84米。比他之前的今天最好一投要更出色，但是距离个人的 PB 还有一定的差距。最终呢，在女子标枪的决赛，北口真花创造日本的全国纪录，68.92米，收获冠军。严子怡68.05米，遇到伤病的情况下呢，收获第二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在接下来出场的是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冠军，同时也是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奥运会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人物。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在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霍奇没有来到现场的情况下，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将成为女子100米这个单项两位最有力的争夺者，因为他们两个是并列本赛季跑出10秒70，而且都是在苏黎世站。而沙卡里·理查森，他非常熟悉这条赛道上夺冠的滋味。23年，他在这里跑出10秒65拿下冠军。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也实现过职业生涯的突破。来看一下这一枪决赛。
1: 对。
0: 比赛开始了。皮纳克莱顿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在身后拼命追赶，理查森也逐渐赶超上来，杰弗逊·伍登保持住他的速度，最后撞线，他战胜了阿尔弗雷德，撞线成绩10秒6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杰弗逊·伍登跑出10秒62的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阿尔弗雷德在半程过后，他没有能够挺住，这枪在百米的决赛当中能够看到杰弗逊·伍登甚至拉出无人区。杰弗逊·伍登呢是以世锦赛的冠军重返布达佩斯，去年的

0: 东京世锦赛就是10秒61，创造赛会纪录夺冠，而且领先蒂娜克莱顿和阿尔弗雷德差不多0.15左右。这枪到最后，阿尔弗雷德跑紧了，有点没劲儿了。而杰夫逊伍登却是非常轻松的状态，最后是一个昂首挺胸的姿态完成了撞线，他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在北京田径世锦赛之前以及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之前，杰夫逊伍登在2026赛季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第五道的是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人们也会叫他超级肯尼。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波斯瓦纳的名将，100、200包括4×400米接力都是他参加的比赛。美国选手罗尼·贝克，看下第四道的塞维尔，第五道的贝德纳雷克，第六道的特伯哥，以及其他赛道上的这几位选手，谁有机会在第一届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摘取皇冠上的明珠？比赛开始，科尔曼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他旁边的是塞维尔，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时候也在拼命的往前追，在加速，罗尼贝克也在加速，贝德纳雷克完成反超，9秒85的成绩完成撞线。2026年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男子百米飞人冠军属于肯尼斯贝德纳雷克，最后的确认成绩也是9秒85。塞维尔9秒90，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枪，出发之后科尔曼前30米的速度非常快，塞维尔这枪的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点，这时候并驾齐驱，贝德纳雷克抢到身位，同时完成逆转。而罗尼贝克呢，他一直都没有放弃，全力的在冲，最后呢也让他反超了自己的同胞，超越了科尔曼。能够看得出来塞维尔他的遗憾，也让我们在这个比赛日再次祝贺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祝贺他收获冠军，男子百米的最终王者。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老将德格拉斯看看他的后程是不是像之前那样有机会去抢到奖牌。第六道是今年终极冠军赛的100米冠军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五道的是奥运冠军波斯瓦纳选手特伯哥，今年呢，他也参加了终极冠军赛的100米较量。多斯桑托斯，这是好像正在直播连线一样。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男子200米的决赛。
1: Set，
0: 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200米谁的启动反应最快。丹比莱现在领先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莱维尔在前面的位置不错，但是这个阶段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逐渐来到第一位，下了弯道之后他是处在最前面，身后特伯哥在拼命追赶，贝德纳雷克守住自己的优势，同时考特尼林赛被甩开，贝德纳雷克最后撞线的成绩19秒52，他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 在继续刷新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同时，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也收获了田径终极冠军赛的100和200米的双冠。出发之后，莱维尔在前半程的这个优势还是存在了一段时间的，但是下了弯道之后就看到贝德纳雷克一个人，同时道格·德格拉斯他的身体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后程的这种加速能力我们也很难再看到了。但是运动场上就是这样，一代新人换旧人，我们看到的是贝德纳雷克，看到的是特伯哥的崛起，这种享受比赛的一个状态。所以贝德纳雷克在撞线的一瞬间并没有全力压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决赛，也是终极冠军赛的最后一个单项了。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奥运会的包括世锦赛领奖台级别的人物，刚才我们看到了杰弗逊·伍登在关注着男子200米的决赛。杰弗逊·伍登在第六道，朱利安·阿尔弗雷德21秒51，但是杰弗逊·伍登今年的状态在100米里非常的出色，他是有机会去刷新21秒51的。另外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今年没有来参加终极冠军赛，所以对于杰弗逊·伍登来说，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也看一看加比·托马斯在非奥运年在洛杉矶周期他在今年的备赛情况是怎样的。
1: Set.
0: 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同时艾米·亨特，还有杰弗逊·伍登。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杰弗逊·伍登已经冲上来了，杰弗逊·伍登超越了艾米·亨特，也超越了托马斯，他也超越了凯拉·怀特，现在处在最前面。凯拉·怀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加比·托马斯处在第三位，他在往前赶，后程加速能力很强。看一看杰弗逊·伍登最后的撞线成绩，踩着刹车完成撞线，21秒48，这是他的最后撞线成绩，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修正之后的成绩21秒47，还要快了0.01。跑完之后他自己都难以置信。奥运会上，去期待一下他的重返巅峰的这条路。这时候我们看到加比还处在第四或者第五的位置，但是加比·托马斯后面超越艾米·亨特，超越凯拉·怀特，直追杰弗逊·伍登。如果杰弗逊·伍登再稍稍放松一点的话，可能有10米，两个人的差距就不一定了。属于伍登的冠军时刻，那这样这一项比赛结束之后呢，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最后一个单项的决赛也就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竞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啊。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啊，刚才给到了匈牙利队的艇只介绍。来看丹麦队、澳大利亚队啊，然后中国队呢是在四道，德国队、西班牙队，个人身份参赛的队员还有波兰队和瑞典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来看，这是中国队，于诗梦、王楠、殷梦蝶，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队员。当然，在女子四皮这项目当中呢，你像匈牙利队、德国队，啊，包括我们刚才看到捷克队，这都非常强，西班牙队。今天呢，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4皮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这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桨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桨频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桨的桨频，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桨频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船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啊，相当漂亮。女子四皮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

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强奖品，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真的滑得很精彩。接下来进行的是男子500米项目的四皮，西班牙、丹麦、波兰、立陶宛、德国队、澳大利亚队、葡萄牙队、匈牙利队和塞尔维亚队。这比赛开始的节奏非常快，因为现场的风浪相对大一些，而且是打船头啊，一个正顶风，所以呢，挺直进到这个强气之后啊，风很快会给你打开，因此呢，整个进入准备、出发衔接的口令都非常非常快，一到位马上就出发。因为是正面的一个顶风，所以呢，对于力量好的队伍是比较有优势的。主要看你途中滑的合力效果，看你的脚下支撑的力度，包括拉桨和途中滑行时候节奏能不能做到拉桨的快速和推桨的放松。你看节奏感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我德国队的整个节奏感是相当好的，能看到他们的水下支撑整个距离非常长，而且拉桨过程当中就是握住拉桨侧桨叶的手臂，整个力量崩出来的线头，整个水下的发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推桨侧那只手又相对放松啊，他们的整个节奏转换都非常的漂亮。德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还是极其有实力的，曾经德国男女队啊在皮艇项目里啊统治国际大赛相当长的时间。你像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当时德国名将费舍尔最后一次参赛，当时已经身背8块金牌，8块奥运金牌，一个人啊就在皮艇这个项目里拿过8块奥运金牌，7次参加奥运会，非常非常的厉害。

0: 槍嘛。
1: 我们来看女子双人滑艇项目的比拼啊。中国队在三道出发，这是中国队的一个传统强项。从东京到巴黎啊，我们的女子双滑这个项目一直都是在国际赛场上拥有着绝对的统治力。德国队的出发起航效果还是不错，500米的赛程，因为大顶峰，对中国队来说呢，稍稍有一点点困难。因为德国队的整体力量是相当好。来看途中滑行的效果，这个时候德国队还是要稍稍领先一点，德国、西班牙、匈牙利也都稍稍领先一点。中国队呢，整个的途中滑行节奏还是非常好，在滑行的整体奖品并不是太高的情况下，途中滑行的效果还是不错。德国队确实水下力量非常好，每一桨它的滑具效果都非常明显。最终，中国队是位列第四啊。

因为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队也是做了一些这种女子双滑的人员的一些调整，互相的穿插，来做更多的对于年轻运动员的这种带动，所以整个队。

队伍也在不断的磨合当中，而且呢，近期队员的比赛也比较多，状态呢也是稍微有一些起伏，但整体来说，其实在这个项目。

现在是男子的单人滑艇项目的1000米，这项目世界最好成绩是捷克的福克萨保持。你看，今天福克萨在一道出发。中队六道无声乐。男子单滑这个项目当中呢，相对我们可能竞争力没有那么强。之前刘浩在单滑里头有过不错的表现，但是最主要我们还是以配双滑为主。刚才镜头就给到了捷克的运动员福克萨，也是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比赛开始之后，无声乐的奖品还是比较高的，几个快奖，稍稍把船速发动起来以后，开始逐渐的降，其他几个位置上，你包括福克萨，奖下的位置非常非常的深，确实大顶峰的滑法啊，就是得这样。包括佩特罗夫、塔诺夫斯琴，这都把整个的力量饱满程度拉奖的控制得更好。你看每一奖奖液下埋到水里的深度是非常非常深的。目前佩特罗夫是相对靠前的位置，是左桨的选手，而且前把入水，桨叶埋在水下的位置压得很深，尽可能的保持拉桨的长度，整个水下支撑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大，每一桨滑得很扎实。来看半程过后，还是佩特罗夫要领先，领先幅度大概在一条艇。这个时候对运动员体能会是一个考验，在这儿呢，都会有一点点体能的这种下滑，衰落，那就看谁能撑得住。佩特罗夫有点撑不住了，感觉桨下的力量开始变得有些弱，拉桨略略有一点绵软了，这对他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啊！这个时候必须要硬顶啊！你不硬顶了，这场比赛就有点没希望了。让对手看见你往下掉速，他会拉得非常凶的。这边四道啊，几乎已经要追上来了。

喘了口气儿，开始嘉奖了。奖下的频率开始提升，前掏入水，这一下入水变得更快更迅速，前把的发力更猛。哦，顶住了，刚才应该是稍稍调整了几桨之后，这会儿佩德罗夫把整个船速再次带动起来，那应该问题不大，这场比赛佩德罗夫要拿下。来看最后的冲刺啊，冲得很凶，几条船现在都在往前迅猛的冲刺，包括福克萨在最远端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悄无声息的上来了，最后的三桨。最后是老将福克萨冲上来了，啊，果然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能力是强的没话说，比赛经验也相当丰富，前半程始终隐藏在后面，啊，最后时刻的冲刺非常凶猛。

女子单滑500米的比赛，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苏美雅保持的。中国队今天代表出战的是蒋希娜。就这一届世锦赛呢，中国队除了女子四匹之外啊，其他的一些挺直呢都做了一些这种新的尝试，用不同的队员去打一打，尤其多用一些年轻的队员，老带新，这样呢为两年后的洛杉矶做更充分的准备，在人员的整体梯队建设上做出一些更好的安排调整。

0: 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500米的赛程也是比较短的，2分钟左右差不多就结束了。目前还是匈牙利队、加拿大队啊，这都领先一些。简森和基斯，这俩也是老对手，奥运会世锦赛没少碰面。简森之前也是和文森特一起搭档，女子双滑和我们的组合，中国队的这对组合，孙颖诗和马雪雅。和他们俩的这对组合也是争夺得非常凶。之前在东京的时候，简森和文森特两个人搭档，就是登上领奖台，巴黎也是一样。所以本身简森的个人能力也非常强。简森现在也非常的成熟，之前因为更多的是文森特带简森啊，这样一个相对有一点年龄差的这种组合配对，简森更多的是跟随，是学习。现在分开之后，简森单滑他的成熟度非常高，从力量上，从他滑行的，你看身体姿态，每一桨的整个幅度，包括稳定性上啊，真是非常漂亮。它的这种平衡性的掌控也非常的出色，在尽可能的把这个腰、腿、臀部大肌群的力量发挥出来的同时，尽可能的利用前弓步的这一下，让整个桨走得更远的同时，它还得保持船的稳定性。所以这个时候身体的姿态，平衡的控制，然后照顾这种桨下的幅度和力量，综合性的要求是相当相当高的。划艇是非常非常难划的一个项目。看一下，蒋希娜最终是位列第四。
1: Q6L e-tron 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如为 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线，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男子500米的单滑啊，中国队这边是纪博文，纪博文也是非常有实力、非常有竞争力的。纪博文的个人能力也相当相当的出色，之前双滑配对也是成绩非常好，对中国队极具代表性的组合当中的一员。他的单人滑行的能力也是比较出色的。另外呢，他身边的巴西运动员奎洛兹啊，这是他们在奥运会赛场上的老对手，无论是单滑双滑，你奎洛兹和中国队之间的这个对抗性持续了很久。福克萨目前滑在第二的位置，而且从途中滑行的效果来看，好像福克萨在不断的往上上，能力是真强。500米反超夺冠，啊，这1000米反超夺冠，那500米在半程的时候再次领先了。来看，快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段，全面1000能滑，500也能滑。啊，奎洛兹还是速度更好一些，他的潜逃入水之后的这下发力非常非常的猛，冲刺的能力非常强，前把效果非常好。这样，奎洛兹、福克萨、纪博文应该是位列第一、第二、第三。这场比赛打得还是蛮精彩激烈的。

来看女子的双滑，女子双滑200米啊，这是世锦赛的一个项目。这项目呢，要求队员的合力要求非常高，就是你的合力拉桨时候下桨的一致性，然后前把入水之后抓支点迅速拉桨鞭打船速的能力也要求非常高，就是你合力如果不好的话，第一把上来抓水抓得慢了，那就意味着你这比赛会打得很吃力。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中国队的前四桨相对幅度没有那么大，都是小桨快倒，目的是快速的获得一个高船速，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迅速把船速发动起来啊。但是这边古巴队的整个桨下力量很快就上来了啊，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个人参赛的队伍。最后阶段啊，马上要冲线了，桨下频率都非常快，高频率的冲刺。不错，其实中国队这场比赛打的还是相当不错，200米这比赛，赛程很快，转瞬即逝。

中队最终位列第三啊，这场比赛还是打得相当不错。在这种高爆发、全速的无氧预消耗冲刺的这种比拼当中，中国队在

这场比赛里还是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再来看女子的单皮两百，这项目世界最好成绩是丽萨·卡林顿啊，新西兰队的名将，多届奥运会的冠军，也是目前现役皮划艇运动员当中获得金牌数量最多的队员。在卡林顿的带动之下呢，整个新西兰队的水平啊提升是非常非常快的。中国队这边出战的是王楠，这会儿呢水面要状况好了不少，没有那么大的风浪，这起扬器也看得很清楚。这丹麦选手上的还是很快，起航转入的那一下速度非常非常快。看看王楠能不能咬牙冲个前三，有希望。哎呦，感觉似乎九道这边可能要更快一点。Thank you.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果然久到的西班牙队最后要快了一点点，王楠最终呢位列第四。 女子双皮500米，这项目还是卡林顿、英文蝶和这个于诗梦，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 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

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啊一起凑成一条四匹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伊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匹就变得非常强了。当然拆赛去打双匹呢，这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匹的女子。四匹真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优势，双匹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匹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匹啊，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匹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匹我们一下就强下来，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

中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这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滑，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啊，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滑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在四道，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

女子四滑五百，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那中国队的涂中华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3到4奖的奖评，低在3奖左右这个奖评，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的，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这一把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潜逃入水这一把呢，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5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3到5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你看又拉开了2个桨位，你再看匈牙利队入水，你看中国队入水潜逃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水潜逃，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5公分左右，这就是中国队涂中华行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啊，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了啊！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啊，蒋希娜、唐安硕，包括孙美雅。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啊，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一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

0: 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要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这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市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市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的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被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市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巴布朗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要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0: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1: 是
0: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1: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0: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1: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0: 态。
1: 是的，后卫防，但是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0: 对，还有六秒钟，就得抢点了。
1: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0: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进球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1: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0: 是，
1: 塔克要利用身体被打。
0: 吴云修，
1: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0: 又一个，
1: 进了三个三分球。今天
0: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1: 对，
0: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1: 是
0: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1: 开场必实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0: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身，
1: 对，
0: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1: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0: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
1: 对，
0: 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这边
1: 三分球
0: 五打四的机会，
1: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0: 对，
1: 李洪权，
0: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1: 是
0: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1: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0: 来
1: 还一个，
0: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1: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0: 是
1: 求战欲望很盛，
0: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1: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0: 是
1: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0: 罗布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1: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0: 是，
1: 现在比分是17-0。
0: 是，上海还是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
2: 我说上海，大家起身防守，所有的
1: 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0: 是，
1: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们说的是进园区啊，
0: 对，
1: 不是说光进馆。
0: 是。
1: 这边刘征掏后手，
0: 是
1: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0: 那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1: 对
0: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1: 对，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三个失误，
0: 对，三个抢断。这边
1: 对塔克单人持球，吴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0: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1: 对，
0: 这不容易。
1: 吴金秋还是没能投进，洛夫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0: 是，
1: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0: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1: 对，
0: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1: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0: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7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1: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0: 是，
1: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0: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1: 而且真的就是。

0: 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1: 没错，
0: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三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1: 没错，前三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0: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不上。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1: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0: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1: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0: 是
1: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0: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1: 是，
0: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1: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的以后，卢伟知道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2: 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1: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1: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1: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1: 上来也不错。哎，
0: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没有把这球上进，
1: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1: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1: 是，
0: 谢林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潇，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1: 对，那吴潇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0: 小巴黎布朗接球强起
1: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啊。
0: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4分的差距，
1: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0: 谢林永伟如何，
1: 这也没有还上。
0: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1: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0: 对，上海队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1: 对，
0: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1: 布朗现在已经12分了。
0: 布朗突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林永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你看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1: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8分到10分都是快攻。
0: 赵岩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1: 对，

0: 是
1: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两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二十。

0: 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啊，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1: 是，
0: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啊，是能够帮助球队。
2: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0: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2: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0: 对，这得了一半多。
2: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
3: 晚上接龙李旭。
2: 刘铮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0: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2: 对，
0: 这都是配套的。
2: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里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里永伟，看如何，
0: 并不是犯规。
2: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0: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2: 对，
0: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2: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0: 对，
2: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五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0: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2: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0: 对，
2: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肯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0: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2: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0: 布朗
2: 打板。
0: 还是长篮板，
2: 对，篮板球呢？今天赵
0: 元浩三分，
2: 浙商正算不错。
0: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2: 对，
0: 其实赵元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2: 是的。三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投攻，手递手，哦，这球
0: 犯规。
2: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0: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元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2: 对，朱俊龙得上了，
0: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元浩。
2: 是，
0: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元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2: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2罚2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呢出手略猛了一些，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0: 是
2: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0: 没错，
2: 塔克也替下了赵。

0: 因为对面呢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1: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0: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1: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二中一。
0: 对，
1: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胡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0: 这也是胡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1: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0: 打得真是凶啊，
1: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0: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1: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0: 是
1: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胡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0: 福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1: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0: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
1: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指导叫了暂停，
0: 反超了。
1: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0: 对，
1: 拉开单打，
0: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1: 对的，
0: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1: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0: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1: 是，
0: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1: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0: 对，
1: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0: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1: 是，
0: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1: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0: 对，
1: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0: 对，
1: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0: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1: 塔克还是和张振林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0: 是
1: 很好的空间。
0: 对，
1: 又反超了，
0: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1: 这球传得太慢。
0: 一个这得
1: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0: 是，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1: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的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振林给出来，刘征出手呢确实有点偏了。
0: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1: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0: 是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1: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是
1: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衔接段这些进攻。
0: 加掩护，
1: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铮呢险些断球，看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铮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1: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1: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铮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1: 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1: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1: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
2: 来了，各位，先有球先到，掌声给到我们的球员
1: 吧。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0: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1: 是
0: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罗弗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1: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0: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1: 真是强壮。
0: 因为罗弗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1: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在蹲位下去了。
0: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来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1: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0: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1: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个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0: 是
1: 且防且退。
0: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1: 对，
0: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1: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0: 是，
1: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振林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罗伯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1: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1: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断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胡俊秋，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胡俊秋他是且防且退，就终于

0: 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边算一个，
0: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
0: 王博智，
1: 王博智道马上就是暂停了，
0: 是
2: 看到自己的胜利了吗？展示出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交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军塔克这个抢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1: 来了，
0: 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1: 给了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1: 对，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朱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十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
0: 嗯，
1: 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全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去，
1: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1: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全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1: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0: 嗯，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雄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1: 是
0: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1: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1: 是古德温的反击真快，
0: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1: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1: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1: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1: 对，换防了挑高弧度，
0: 嗯，刚说

0: 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1: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球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仁的控卫命中了。
1: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知道换他上来就是要控卫这一下。
0: 六分的差距。
1: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卢伟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2: 对，我要手举起来一下 ，Let's go 上海 ，Let's go。
0: 好的，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1: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1: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1: 是，
0: 抱歉。
1: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1: 塔克呢，为了
0: 哦，
1: 给维体，
0: 对，两罚一掷，
1: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1: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1: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1: 这个就是维体了。
0: 但雷霆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规。看古德温两罚，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两罚全中，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1: 那这样还有一次边线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三犯，张镇麟和王哲林各有两犯。
1: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两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1: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1: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王哲林持球
1: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五，吴潇打四，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1: 吴潇上来挡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1: 犯规，
0: 那张镇麟就三次了，张镇麟可就三次了。
1: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呢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1: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1: 对，
0: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1: 对，
0: 对吧？47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有可能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1: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

0: 在座于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1: 49-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三四节比赛。 稍后见。奥迪纯电
2: A6L 一创新设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
3: 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好礼就送，
4: 上上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
5: 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 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纹跑鞋。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 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智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智正元。
9: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0: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5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2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

0: 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1: 是
2: 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0: 没错。
2: 王振林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八个篮板球，其中呢有三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0: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振林，球鞋掉了，
2: 对，
0: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2: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0: 是的，
2: 这种拼命的程度。
0: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2: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振林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0: 张振林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2: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那么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0: 是
2: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0: 对，
2: 换联防，换二三联防，
0: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2: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0: 对，
2: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0: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2: 是
0: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2: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0: 对。胡金秋拿球，
2: 是
0: 李洪权来掩护，夹击雷琼塔克
2: 往内线冲，换左手，
0: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2: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0: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2: 是
0: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2: 对，这个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0: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2: 没错。
0: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2: 李天荣
0: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2: 是
0: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2: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2: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2: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0: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做自己的任务一样。
2: 对，

0: 古德文马上还了一球，
1: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0: 这个球给了
1: 雷霆塔克，
0: 塔克的掩护犯规，
1: 是雷霆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霆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0: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1: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0: 胡哥都出来一个冒抢，
1: 又一个
0: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胡哥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1: 没错，
0: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1: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0: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1: 是的，
0: 马上还颜色，
1: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网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0: 靠一下，
1: 又是王哲林，
0: 这篮板球，
1: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0: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1: 三节不到17分十个篮板，
0: 对，两双了，
1: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0: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1: 对，
0: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1: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0: 是
1: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0: 搭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1: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0: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1: 是他上一场比赛7中5拿到11分三个篮板三次助攻，
0: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1: 对，
0: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1: 是
0: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1: 王波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0: 是
1: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6分，
0: 看看这个6号战术
1: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0: 对，
1: 福格成为了骑兵，
0: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1: 对，比分差距到了2位数了，
0: 对，到11分了，
1: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0: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1: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0: 对，普通人根本不等就追着打，
1: 王哲林怎么样，
0: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1: 刘征抢回来三分球，福格没中
0: 篮板球，
1: 又抢回来，古德温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0: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1: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0: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7个了，
1: 是
0: 31-24，
1: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

0: 场比了，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1: 对，
0: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1: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0: 太凶了，
1: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0: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1: 对，
0: 古德温第一罚命中，
1: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0: 是的，
1: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0: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雄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1: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0: 对，
1: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0: 哎，
1: 要打内线高低位，
0: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真得消耗。凯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1: 篮板球
0: 打时间差，
1: 凯尔顿
0: 没打进，
1: 没有放进去，再造了犯规了。
0: 但是就是得看凯尔顿他的罚球，
1: 是
0: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1: 对，
0: 但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1: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凯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0: 你看就是凯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1: 对，
0: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雄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卡尔顿第二罚。你看
1: 两罚没有，
0: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1: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对，
1: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0: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1: 是
0: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严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那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个联防。
0: 对，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
1: 外打
0: 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典成，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胡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典成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温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
1: 哎，
0: 胡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全再给王哲林扣篮，哇，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

0: 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黎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王哲林四次，张振林也四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1: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0: 是，上海队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苏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三零度角
1: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做，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1: 芦苇指导很激动哦，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1: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但是就是抓住了五打四，
0: 对，
1: 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1: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1: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1: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是3-1，
1: 对，
0: 比分领先。
1: 对，你看还是联防，
0: 小地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1: 是
0: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休，
1: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是
1: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0: 强起
1: 后面三分，
0: 这球没进，
1: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0: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1: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0: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2: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世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世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1: 直接扣篮，真凶啊，
0: 背着4犯，
1: 对，
0: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1: 这也能力真强，
0: 是
1: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3分，
0: 第八个三分15中8，命中率超过50%，
1: 对，16个，
0: 啊，16个，
1: 16
0: 还是50%，
1: 对。
0: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1: 林炳胜上篮，
0: 上海出现失误，
1: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0: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1: 对，
0: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1: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0: 对，
1: 王哲林又来了，
0: 自己自投自抢，
1: 对，
0: 造犯规，无效犯规，
1: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0: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1: 对，
0: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潇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1: 罚进，
0: 第一罚命中，

0: 很稳健，上海九世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1: 是，
0: 那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呀、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精力。
1: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防，
1: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1: 王哲林和张镇麟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0: 是。第四节呢，谢林永伟、王哲林、张镇麟、福格和李洪全，李洪全其实也三次犯规，也是很悬。福格，找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潇的篮板球，
1: 吴潇篮板球保护不错，
0: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胡金秋，他太累了。
1: 对，这球掉球了。
0: 但是王博指导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1: 是，
0: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是不能责怪运动员。
1: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0: 是，
1: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0: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1: 是。
0: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1: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0: 是，这并没有落地，
1: 没落地。
0: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1: 对，林炳胜赶攻啊。
0: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9，张镇麟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1: 无力，这球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潇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1: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1: 古德温来了，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1: 是，
0: 这球张镇麟，张镇麟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1: 对，又到了9分9，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1: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潇篮板球。
0: 对，吴潇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1: 吴潇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0: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啊。
1: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镇麟都不敢动了。
0: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呢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1: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1: 这球要往里，
0: 3分投射，这球偏出。
1: 这没有
0: 张镇麟，
1: 张镇麟立功啊！
0: 李洪全如何？
1: 关键关键的3分球。
0: 对，李洪全啊，现在是之前是8分，这个3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世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1: 这一个3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0: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全呢3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1: 是
0: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1: 过掉了，
0: 突然提速打进，

0: 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1: 对，
0: 就是我没事儿，
1: 没事儿。
0: 12分，
1: 张二林，
0: 这球王哲林，
1: 球王哲林，
0: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1: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0: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1: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1: 对，
0: 对吧？布朗
1: 犯规，
0: 哎，
1: 3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振林
1: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1: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0: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17啊，
1: 对，
0: 9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4分钟变到还剩3分钟，这短短1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1: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1: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1: 是今天布朗也有7个失误，
0: 对，3罚2中，10分9，3分钟10分9啊！
1: 对，
0: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1: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0: 古德温
1: 又杀进来了，这球
0: 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扛着这4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1: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0: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1: 对，
0: 王哲林下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2+1，
1: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0: 对，
1: 反倒是情绪
0: 对
1: 受影响，
0: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1: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0: 对，他这一下呢，小拉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1: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1: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指导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1: 布朗，
0: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2罚。
1: 是，
0: 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3犯，林炳胜3犯，朱俊龙4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3犯。
1: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1: 是
0: 王哲林第2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2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1: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哎。

0: 这球给阻挡，
1: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0: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1: 急停跳投，
0: 篮板球抢回来。

0: 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1: 李红江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0: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点球往外发，
1: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0: 是，
1: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0: 朱俊龙罚下给
1: 违体，
0: 违体，违体，违体，这犯规动作很大。
1: 王哲林要执行违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0: 对，
1: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0: 是
1: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0: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1: 是
0: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1: 是，
0: 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1: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0: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1: 太多了，对，
0: 去换一个。
1: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0: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1: 对，
0: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1: 是，我是上海，大家一起做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0: 是
1: 13号崔新权，德巴里布朗，
0: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1: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0: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1: 没错，
0: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1: 是
0: 24年，
1: 没错，就2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0: 对，
1: 好，这边李红权再打进100分，
0: 100分，
1: 上海正好是100分，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0: 还没出界，
1: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0: 对，那没了，
1: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

0: 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三分球，
1: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三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1: 这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了。
1: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1: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芦苇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1: 对，
0: 两个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

今天这两支球队相遇啊，伊普斯维奇和桑德兰，这是他们时隔25年在英超赛场再次碰面了。两队上一次在英超赛场碰面还是2001年的时候。两队上半场比赛开始，今天伊普斯维奇在主场身穿的是蓝色战袍，桑德兰队做客身穿的是新赛季他们的客场战袍，粉色的这套战袍啊。如果颜色再有重叠呢，他们第三战袍呢，则是和伊普斯维奇同样的蓝色战袍。今天呢，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啊，很有看点。伊普斯维奇这边呢，他们的首发阵容，今年他们效仿桑德兰队上赛季的操作，在转会市场目前呢，已经引进了12名球员，而转会的净开支达到了1.59亿欧。这12名球员当中呢，今天有7个人都进入到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了。开场之后，先是抢断造成桑德兰队后场的界外球。在季前赛最后的几场比赛当中，两队的状态都不错，所以今天首轮比赛一上来呢，两队看看谁能够更快的进入状态。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首发阵容我们来介绍一下。伊普斯维奇队这边门将37号画面里的谢尔彭，后防线2号有3号戴维斯，6号迪奥普，24号格里夫斯，26号奥谢，在中场呢则是10号恩西索，23号卢基奇，32号努涅斯，前锋线上有7号法塔乌靠右，中锋呢是19号新援埃莫松，以及38号日本球员前田大然。这是桑德兰的主帅勒布里斯。上个赛季他打造的阵容呢，今年夏天基本上只是后防线啊表现不够稳定的球员被卖掉了，前场的攻击群呢基本上都保留了。桑德兰队新赛

赛季的首轮比赛门将还是上赛季的主力门将罗夫斯，在后防线门将的罗夫斯之外呢，后防线有5号巴拉德、12号新援莫尼耶、13号奥尼恩、17号曼达瓦，还有32号休姆。休姆呢，从季前热身赛来看，基本上，是让他从右后卫的位置啊变成右边锋了，而且最后2场热身赛都有进球，状态不错。所以新赛季的首轮呢，让他继续首发。除了休姆之外呢，桑德兰队上赛季非常成功的中场组合延续到新赛季，包括27号萨迪基、28号勒费和34号扎卡。锋线顶在前面的是9号布罗贝，边路呢则有厄瓜多尔的前锋安古洛。两队阵中呢有很多实力派的球员啊，恩齐索今年在世界杯上跟随着巴拉圭队表现也很出色，是巴拉圭队场上绝对的核心。他在布莱顿队呢此前效力过4个赛季，在2024-25赛季当时租借去斯特拉斯堡队的时候啊，表现极为抢眼。当时呢，上赛季后半段租借到斯特拉斯堡。先来看一下布罗贝，布罗贝的机会，这个单刀射门的时候被回防的伊普斯维奇队的戴维斯，速度最快的防线的左后卫完成了封堵。这个球是桑德兰队上个赛季的特点，抢断之后利用前场开阔地带呢，由布罗贝这几个队员呢靠他们的个人能力啊在前场找机会。在夏天的世界杯上，布罗贝也成为了荷兰队阵中的非常有杀伤力的秘密武器，一开始不是荷兰队锋线的首选。角球开出来之后第一个落点不太理想啊，桑德兰队今天虽然这第一下没有打成啊，但是他们抢第二点完成射门的意图呢也很坚决，就是尽量不让伊普斯维奇队呢有机会完成转换打反击。勒布里斯呢，他在登陆英超之前，他现在已经带领桑德兰队是第3个赛季了。他在登陆英超之前呢，在法甲的洛里昂队啊，可以说是工作是卓有成效。他在洛里昂队呢一手抓青训，另外呢在洛里昂俱乐部还担任了将近10年俱乐部的经理，所以这段经历呢给他登陆英超赛场带领桑德兰的时候呢，尤其是升超之后迅速搭一个能够在英超赛场存活的班底，起了很大的帮助的作用。但今年伊普斯维奇队想学桑德兰这样啊，就是升超的第一年花大价钱买大量有英超经验的球员，争取保级成功，然后第二年呢再想办法省钱啊。不知道这个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这套方式啊能不能够凑效。其实今天也是看看他们买来的球员的效果，刚才谢尔彭这下有点玩火了。联赛第一轮呢，对于大量引进新球员的球队来说呢，磨合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像后防线谢尔彭还有迪奥普，今天这是2名新援，刚才他们俩的配合呢有点不是太默契。好在后防线升级功臣戴维斯啊注意力很集中，他的回追呢拦住了布罗贝的一次单刀机会。要知道上个赛季啊，桑德兰队在升超之后联赛的前9场比赛拿到17分，首轮比赛就3-0拿下了铁锤帮西汉姆联队。所以呢勒布里斯的球队在英超赛场应该说上个赛季一上来就进入状态非常快，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啊虽然是双方时隔25年在英超赛场重逢啊，但是要论英超的经验，可能桑德兰队这边呢准备的要更充分一点。前天大然这球犯规了。过去4个赛季在凯尔特人队成为了球队绝对的得分主力，上赛季数据有所下滑，但是不影响他新赛季作为伊普斯维奇队锋线重要的补强选手加入到球队。努涅斯交过来，莱莫松调整之后射门。前田大然刚才的转身已经非常快了啊，交给了恩西索。这伊普斯维奇队啊，他主要的进攻火力和进攻的优势地带就是在中路，这是加里奥尼尔呢比较喜欢的战术理念。所以中锋埃莫松呢，他的角色啊，他其实在进攻当中更像一个组织者啊，不是一个目标人，他需要有比较好的接球做球能力，好让他身后的前田大然和恩西索呢能够有机会往里切。相对来

说边路的法塔乌，七号法塔乌，此前在莱斯特城，他的发挥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在边路突破和速度不错，但他的分球时机把握的呢，相对来说要差一点，比较吃球权。但是今天伊布斯维奇的引进的这些球员的特点啊，和他们主打的战术思路的区域啊，这个中路啊，其实恰恰是桑德兰队上赛季勒布里斯打造的比较成功的萨迪基和扎卡控制的区域，所以今天这个中路的争夺啊，恐怕轻松不了。萨迪基过来，再往里突啊，萨迪基这个球传的有点深了。他是比利时出生的民主刚果国脚，今年也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上赛季呢，在桑德兰队的中场，他是跑动覆盖面最大、中场的拦截效率最高的球员。他和扎卡的搭档呢，使得桑德兰队中场能够高效的拦截和调度转换。交给罗夫斯，上赛季联赛首发了35场比赛，完成了106次扑救。后场踢得很耐心呐、啊。今天桑德兰队身穿黑猫啊，身穿这身猛男粉啊，球员感觉状态也都不错。边路过来传中，哈，这个球是回防，又是回防的戴维斯完成了关键的拦截。今天伊布斯维奇队开场的这两次险情啊，都是他们升级功臣左路的戴维斯，因为戴维斯呢，他是这条防线速度最快的，所以呢，经常在回防啊，在盯桑德兰球员的节奏和速度上呢，他是最能跟得上的。伊布斯维奇队另外首发的3名球员都是打中卫出身的，相对来说格里夫斯速度快一点。开场之后呢，两队对对方的防线进行的压迫还是比较积极的。刚才主教练勒布里斯呢，在场边不停地给桑德兰的球员提醒啊，防守注意力还得再集中一些。我今天从开场来看啊，桑德兰队这个转换的熟练程度显然要比伊普斯维奇队呢要更强一些，毕竟他们首发阵容里啊只有莫尼耶一个新人，伊普斯维奇队这11个人里面有7个是新加盟球队的，所以在比赛一旦打快的时候啊，需要默契的时候啊，伊普斯维奇队能不能够把这个转换的效率打出来，就特别考验他们季前准备的效果了。前田大人这球停得不错，面对桑德兰的新援莫尼耶，莫尼耶的经验也很丰富啊，一直很注意防着前田大人从底线抹进去。莫尼耶刚来到桑德兰训练营的时候啊，这几天呢说是训练的时候啊，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撞伤，自己的后背啊一直不太利索，这场比赛能够赶上也是出于比较强烈的请战的愿望。萨迪基啊，很聪明的先把对手挤开了，但这个球头球点给队友的时候没做舒服。前田大然，恩西索在中间要，边路伊斯维奇的球员有点拖沓了，这球机会没了。刚才这个机会啊，转换过程当中桑德兰队回来的很快，现在两条线布防已经完成了。在此前他们还在英超赛场那个赛季啊，伊普斯维奇队给大家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锋线的德拉普，还有在中场的哈钦森。这次回来之后呢，球队在中场引援呢更加强调的是球队的球员的这个脚下的技术能力，主教练加里奥尼尔呢更加看重像恩西索还有前田大然这样技术脚下技术细腻的球员。顺着边路走，这是伊普斯维奇队比较喜欢的方式，但是因为桑德兰队这两条线今天回来得很快，所以伊普斯维奇队在边路恩西索反抢，伊普斯维奇队在边路啊还是要打得快一点。法塔乌，对法塔乌啊，他在莱斯特城踢球的时候啊，

防守队员防他的时候，尤其一对一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法塔乌汤球步幅比较大，动作呢略显夸张，所以有的时候防守队员防他一对一防他，这法塔乌呢会有一些疑似跳水的动作。但是他一旦跑起来啊，其实对边后卫来说挺难缠的，他有点像一个减配版的曼城的多库。看看来到伊苏维奇队能不能够踢出他的特点。桑德兰这边布罗贝冲了几次啊，现在在中场对上了曾经富勒姆的老人卢基奇。塞尔维亚中场在富勒姆队效力了四个赛季，这个赛季转会来到了伊苏维奇。加里奥尼尔也希望在中场搭建出类似于桑德兰这样拦截对抗和转换能力都比较强的中场的配置。唯一的隐患呢是卢基奇在富勒姆这四个赛季，他的右大腿内收肌前后累计有过八次伤病，这个赛季的出勤率能不能够稳定啊，可能也是一个要观察的点。冲撞的门将中后卫格里夫斯上来，因为在定位球的时候格里夫斯经常上来，他是这几个大个子球员里面速度比较快的。你看格里夫斯他是从外线迂回跑过来，还能够跑到门将罗夫斯这个位置，他是伊斯维奇队在定位球设计当中的一个比较有威胁的进攻点。刚才呢空中撞没什么大问题，但他可能落下来的时候他鞋钉刮到了罗夫斯，所以罗夫斯短时间还没法很舒服的去发球。队友奥尼恩以为是要帮忙来开这个门球，看来罗夫斯没什么问题，右脚不利索拿左脚开嘛。从心理上呢这场比赛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伊普斯维奇队呢他们在此前的一个赛季升级马上降级之后吃过一次亏了，所以呢这次升超之后呢明显想要吃一堑长一智，有备而来，而他们现成的能够参考的模板就是上个赛季的桑德兰队，那能不能够学成功就看今天这首战能不能打好。因为以往四次英超伊普斯维奇队参加的英超揭幕战比赛里面自己的首轮比赛以往有四次呢都输掉了，所以今天对他们来说是心态一定要稳，不能够比赛踢得太脆。好在呢今年的首战面对桑德兰呢是他们在英冠赛场前两次交手全都获胜的对手，心理上会有点优势。达拉奥谢点下来，法塔乌回来帮忙抢，今天桑德兰队左边的安古洛在厄瓜多尔国家队呢他是这个老将巴伦西亚旁边的僚机，突破和抢二点能力都不错的。两个教练呢今天在边路安排的攻击手啊都有这种善于内切跑前锋身后位置的球员。伊普斯维奇这边呢是恩西索，萨利基这个活动范围非常大。哦，调整扣过来，勒费在分边，安古罗离防守队员太近了，法塔乌这身体对抗能力不错，刚才这安古罗啊那球停下来了，就是带球过人啊，最怕这球停在原地了，停在原地呢其实这个脚下变化就不太容易有欺骗性了。正好对着启动速度很快的法塔乌，法塔乌在莱斯特城的过去三个赛季呢有一个赛季出场断断续续的受到伤病影响，他稳定出场的时候基本上能够每个赛季的进球数接近10个啊，分别进了7个和9个，另外助攻比较多，加起来总共助攻了20次。刚才是法塔乌对安古洛犯规给了桑德兰的一个前场任意球。

勒费和扎卡，给扎卡做一个掩护，扎卡前点落点比较低了，莫尼耶啊，虽然年龄稍微偏大，速度也不快了，但是他呢作为边后卫啊经验很丰富，因为莫尼耶呢本身他这个身高1.9米的身高呢，他踢边路啊在启动速度和灵活上就是吃亏的，这么多年一直能在国家队和俱乐部呢稳定的出场，还是有他防守上的一些心得的，他的选位和预判都不错。扎卡敲到左边啊，敲到右边继续传进来，伊布斯维奇的主场波特曼路球场容量大概是30,000出头，这个场地呢也偏小一点，长度是102，宽度是75，这场边球迷呢离草坪啊非常近啊，即便英国的球场都没有跑道，都是专业球场，但是伊布斯维奇的这个球场它是属于是场边离场地的这种距离感更近的，所以今天主场作战的伊布斯维奇很多新员啊，他们反而需要适应适应这家俱乐部的主场的环境。而伊布斯维奇的位置呢就在伦敦的东北方向大概106公里啊，从伦敦坐火车1.5小时就能过来，这个地方算是英国最古老的一个城镇了，因为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啊就有人居住，所以它是英国算是千年古镇，因为伊布斯维奇呢是英国有记载的持续有人居住的城镇当中啊是名列前茅的，虽然他们的球队现在刚刚重新回到英超赛场要保级啊，但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伊布斯维奇队还拿过欧洲联盟杯的冠军呢。桑德兰队今天在边路防守布防的时候啊，特别注意限制伊布斯维奇队边路拿球队员向前突破的空间，基本上把伊布斯维奇队这法塔乌还有那边的前田大然啊都挤得都贴到边线了。当然对伊布斯维奇队来说，他们更加熟悉这个场地，尤其是防线的其中3名球员，所以刚才安古洛呢也没有太多活动空间。艾默松拿下来之后交给法塔乌，面对3个人，法塔乌再往前突啊可能就带出界了，所以他赶紧想传中啊，但是桑德兰队3个人把他形成品字形包夹，这个球呢他确实不太好处理，能传出去啊就算完成任务了。迪奥普和中场卢基奇这2名球员呢也都在弗勒姆队效力过4个赛季，没有手球，再给安古洛，比赛踢了20分钟，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相对来说前20分钟两支球队啊场上的大范围转移好像都不太多，即便是桑德兰队今天做客呢也没有发挥出扎卡上个赛季在联赛里的转移分球的能力，刚才这球罗斯和扎卡的配合有点悬，这球是敲回给罗斯之后大脚转左边找安古洛，在相对偏小的场地上这转移就更加重要，不是说转移的方向而是转移的速度，因为场地偏小防守一方布置区域防守呢会更加容易，所以如果你这转移速度不加快，在局部呢很容易就形成一个死局。萨利基在回敲，好球，具有隐蔽性啊，直塞过来之后布罗贝利用强壮的身体啊扛开了格里夫斯，

但是今天感觉布罗贝呢已经启动的够快了，但他还是很难获得足够开阔的地带。这两次桑德兰的线路给的都不错，布罗贝呢先是和回防的左后卫戴维斯扛了个肩膀，这一下呢布罗贝消耗了比较大的动能，所以到格里夫斯这儿的时候呢布罗贝反而撞不动他了。今天要说这前二十分钟伊普斯维奇队表现最好的就是他们的左后卫戴维斯啊，开场之后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就是在球队立足不稳的时候呢先帮着化解了两次险情。他这个状态和他防守的注意力就能让他前面的前田大然呢更加放心的往里走了。现在恩西索顶在前面，埃莫森往回收了收，萨利基，桑德兰队开始利用他们上赛季比较擅长的一些前回前的传球方式啊，纵向拉扯伊普斯维奇的防线。这个球呢结果被恩西索抢下来，恩西索面对其中一个中卫的勒普特冈虚晃过来，他的个人能力横敲推射，哈哈，恩西索这名新援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虽然是埃莫松进球，但这个球的功劳全都在恩西索身上啊！这笔超过3000万欧的转会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了关键价值。当时加里奥尼尔在斯特拉斯堡的那半年，恩西索是从布莱顿租借到斯特拉斯堡，就那半年恩西索进了12个球，助攻了9次，这样的表现给加里奥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这次接手伊普斯维奇之后，加里奥尼尔率先敲定的转会就是恩西索。这场比赛恩西索利用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创造了这个机会，帮助巴西中锋埃莫松打进了伊普斯维奇队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个进球。哎，这个虚晃啊完全是他世界杯在巴拉圭队那种国家队真核的个人能力的体现，恩西索的个人能力太突出了。巴拉圭本届世界杯有2个人被记住，一个是恩西索，利用他娴熟的个人能力创造了很多机会，另外就是浓眉大眼的阿尔米隆啊，因为假摔吃到黄牌，因为捂嘴吃到了红牌。刚才这个阶段呢恩西索啊，我们刚才提到恩西索已经顶到锋线最前面了，结果这个机会呢就是面对桑德兰的后防线出球，恩西索抢断下来的一个机会。伊普斯维奇队呢还是在中路，他的很多转换就是想在中路打出来。两队的基本思路都是先把中后场夯实，把中路的防守加固加密，然后呢在这个区域呢等转换的机会。但今天伊普斯维奇队呢率先抓住了机会，最关键的是他们有一个很聪明很冷静的巴拉圭核心恩西索。22岁的恩西索正是在自己作为前场进攻核心啊逐渐开始走上成熟的黄金阶段，所以伊普斯维奇队花费3000欧把他引进其实还有巨大的升值空间，看看这个赛季他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这球稍微大了一点啊，给的分很深，但是落点还是抢到了。刚才丢球过程当中桑德兰队中后场只留下了中后卫巴拉德面对恩西索，这样的防守呢巴拉德首先他没办法第一时间迅速靠近恩西索，所以他作为中后卫他的身体优势发挥不出来。那靠近不了恩西索呢，像恩西索这样的球员你不能靠近他不能贴住他，他很容易就用轻巧的假动作呢能够完成摆脱，所以巴拉德刚才其实挺难受的。因为这个抢断呢本身后腰位置丢球之后啊中卫和后腰的位置也拉得比较开，没有形成近距离保护的安全区域。其实刚开场那五分

中，当时门将谢尔彭有过险情啊，这名身高达到2米02，他和纽卡斯尔联队中后卫丹伯恩身高一样高，英格兰国脚丹伯恩。这谢尔彭开场阶段差点和迪奥普配合有失误的。这第一个球由伊普斯维奇队先打进，对于主场作战呢，他们尤其是七名新援首发的伊普斯维奇队来说啊，其实身上的压力能够减轻不少。而上个赛季呢，桑德兰队在联赛当中主要的分数都是从主场抢的，客场胜率呢不到30%，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对他们来说还挺麻烦的。虽然上半场比赛才踢了一半，时间还挺多的。扎卡像这样的转移此前是比较少的，现在要增加一些了。勒菲已经前插进去，莫尼耶没有给，再给勒菲，给中路头球，谢尔彭近距离单手托举啊，把这球像排球二传一样挡了出去。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啊，萨迪基过来的头球，这萨迪基的爆发力啊真不错，他是扒拉开了伊普斯维奇队的中场努涅斯，钻进来一个鱼跃冲顶，距离很近，球的力量挺大的，谢尔彭注意力足够集中啊，把这球挡出去了，给了个角球。做一个战术配合，远射。现在中路比较密，桑德兰队想要的远射呢不太容易打出来。刚才这个球呢，后场只有门将罗斯一个人，虽然他把球开出来了，但是球的落点不好，还是受到了恩西索向前压迫的虚晃这两枪对他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角球，你看法塔乌啊，就是他的特点，他有的时候啊对抗的时候你一沾他，你别看他强壮，但是你一沾他他就倒，他经常能够有一些夸张的试图造犯规的动作，这是他踢球的习惯。哇，这球在门前蹭了过来，是伊斯维奇的球员碰到的，所以恩西索不想给这个后场界外球，奋力在追。恩西索这个队员的责任心真的是非常棒，脚下技术好，同时呢在团队当中不光有进攻的能力，而且防守的注意力也很集中，就是具备啊当一支球队核心的精神属性。这个球因为扎卡已经看到前田大然过来，而且他的转身方向不太舒服，这个球呢没有停到扎卡左脚那个方向，他没法往那边转身，所以那一瞬间扎卡决定原地不动，等着前田大人扑他造成犯规。现在桑德兰队的中场自己的失误比较多，这下面对两个人，面对勒费和莫尼耶突了过来，但是这球给到了前点啊，不好打，还是恩西索抢到。伊斯维奇队进完球之后，前场的这几个火力点的状态被激发起来了，就是队员兴奋起来了，所以呢创造力就出来了。刚才是巴西前锋埃莫松很冷静的在两名防守队员中间把这球勾了出来，他想投桃报李给恩西索做一个机会。这个确实是，刚才这种情况确实是现在还不太默契啊。卢基奇、法塔乌、恩西索三个人都是新援，所以面对局部的小范围对抗这种小难题的时候啊，他需要大家的默契，需要打快板，就没打出来，跑位还不熟悉。伊普斯维奇队大概就是从15分钟开始，恩西索顶到中间，埃莫森呢，中锋拉边，因为
桑德兰队

右路莫尼耶他个子大，所以让这个前锋啊去对抗边路莫尼耶。布罗贝想抢后点摆渡的，这个球传大了。现在桑德兰队有点着急，因为这边伊斯维奇队进完球之后啊，状态正在起来，正在兴奋。这个边路抢断完之后，你看中后卫离恩西索很远，后腰也过不来，这个距离对于恩西索这样的球员来说是最擅长完成摆脱的，后卫完全没法贴身体，所以对恩西索来说，他既有时间观察，又能从容摆脱，整条桑德兰的防线就非常被动，所以其实给桑德兰队接下来战术提了个醒，就是边路的处理球一定要小心，这个位置丢球，中间几个大个子没法迅速靠近对手，完全帮不上忙。所以这现代足球这几年一直，哎，今天两个门将好像都挺爱玩火的，而且这也是现在这个丢球的线路和区域啊，就是现在边前腰边后腰经常在活动当中往前推进的这条纵向的线路，它就是中路和边路的衔接地带，中后卫大个子队员和边路灵巧队员之间的连接地带，这个上面有一个位置慢一拍就比较麻烦，容易造成连锁反应。达拉奥谢，这球被安古洛盯上了，没法快速的传出去，这应该是伊斯维奇队的主席兼 CEO 马克阿什顿。伊斯维奇俱乐部呢现在主要还是美资控股，此前他们在英超那个赛季呢，球迷也知道歌手埃德希兰是俱乐部的小股东啊，大概占1%的股份，因为埃德希兰本身就是萨福克郡出生的本土歌手。交给格雷夫斯，莱夫戴维斯，今天上半场比赛伊斯维奇队防线上表现最好的就是他，就是恩西索，他这个拿球摆脱护球这两下真聪明啊，纠缠能力很强，而且关键是能把球护住，让防守队员拿他没办法。法塔乌看看怎么突，法塔乌这个球用左脚传的，线路也没威胁，力量也不大，这个球好像传完之后让防守队员还有点懵呢。因为刚才呢这个丢球就是恩西索让巴拉德吃到苦头了，所以巴拉德呢刚才非常冒进的压迫到后腰位置跟上去，结果还是没把恩西索控制住，恩西索的个人能力现在让巴拉德很头疼，这是桑德兰防线的一个隐患。再来看一下，这是巴拉德啊，巴拉德刚才已经差不多要把恩西索一个胳膊卸下来了，后来发现如果再不松手的话这张牌是逃不掉了，最终这张牌还是吃到了，主裁判也向他打出了手语，示意他你已经有一次两次拉拽了。这巴拉德啊在场上刚才完全像是警察扭送犯人一样，恨不能要把恩西索的这个胳膊反锁到背后，但是当他抓住恩西索胳膊把他反锁住的时候，他意识到这已经严重犯规了，超出了自己能够完成的执法范畴了。所以有恩西索这样一个球员在场上，其实对手的防线恐怕不止一个人会伤脑筋啊，会分神儿。这笔引援至少上半场比赛已经证明了他的价值是完全被低估的，因为恩西索只花费了俱乐部3000万欧，在这个转会行情当中绝对是一笔好买卖。

法塔乌重新回到位置，让努涅斯退回到自己的防区。现在桑德兰队中场办法不多，所以他两个边路安古洛和萨迪基只能靠个人能力了。萨迪基猛然变现之后，偶尔这个球还传了过来啊，大的倒三角啊，在后点位置，但队友的衔接射门太慢了。扎卡拨回来，应该是踢到脚了，迪奥普。扎卡是右脚停左脚出，正好迪奥普上来呢踢到了扎卡的支撑脚。萨迪基这个突破啊，不光后卫累，他自己也累，因为他这一变线趟这一步，他自己得五六步才能追回来。这样迪奥普的犯规给桑德兰队了一个任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啊。勒费在伊斯维奇队排人墙的过程当中，还在观察缝隙在哪。迪奥普和格里夫斯两个人的身高有优势，中锋埃莫松也回来参与人墙，他和格里夫斯两个是最高的点。哦，看来这球是安古洛也来掩护一下吗？还是自己罚？就是安古洛打得漂亮，安古洛哈，这球很有信心呢、啊，一记完美的圆月弯刀，帮助桑德兰队在客场扳平了比分。这个球呢，关键是球速够快，而且正好呢，完全挂在了人墙身后这个区域。谢尔鹏过来就差一个手掌的位置，因为这一侧呢完全交给人墙去处理了。安古洛就打人墙身后，这个球打得很好，算是教科书般的任意球罚中了，直接任意球破门。两队都有来自南美的天才，上半场比赛帮助球队得分，脚法技术都很精湛。尼尔森安古洛帮助桑德兰扳平了比分，恩西索呢则是为伊斯维奇队取得领先。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40分钟了，这个半场踢得还是很精彩的。另外萨迪基还有伊斯维奇这边的戴维斯啊都很活跃，哈哈，这下直接把萨迪基撞飞了。不过桑德兰队进攻还在继续，曼达瓦上来帮球队拿到一个角球，

来自莫桑比克的万达瓦，其实他有一个角度啊，特别像青瘦版的卡塞米罗。这个赛季卡塞米罗已经离开英超赛场了。今天更早的比赛，曼联0-2输给了赫尔城啊。现在最新的第一轮比赛实时排名，曼联队已经到降级区了。兵工厂阿森纳队呢是3-0击败了兰帕德率领的考文垂队。戴茂松在快速往前跑接应恩西索，脚腕一抖把这球控制下来，好调出来交给艾茂松。艾茂松的背身扛人能力还不错，要知道他是高速冲刺跑过来，在背身扛住莫尼耶，这一连串的操作啊，对他来讲体力消耗是不小的。也相当于这个田径比赛里面，他先参加一个竞赛，又参加一个田赛。对，艾默松现在暂时站在锋线上，得喘两口粗气。这下脚下差点绊算了。

上半场比赛，桑德兰队有七脚射门，伊普斯维奇队五脚射门，双方都是两脚射正。这个比分1-1呢，也算是公平的。从场面上，两队确实没有更多好机会出现了。

尔兰中卫达拉奥谢，他今天客串右后卫，但是基本上他不怎么上去。伊普斯维奇队这条防线呢像三个半，主要还是优先保护中路。恩西索交换一下左右脚，把球控制下来，完成了转身推到中路，这球法塔乌应该迎上去接啊，被安古洛抢先断走了。这边格里夫斯呢也紧紧跟着布罗威，就是不让他把球领出来。这几个反击当中的关键人今天双方都完全盯住了，所以场上也比较焦灼。这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呢，新赛季的英超赛场很值得关注一下，因为这两支球队连续这两个赛季升超，先后升超都花费1亿多英镑来改造阵容，而且呢两位中生代的教练呢在战术上都很务实，引进的球员对于他们的战术的帮助呢针对性很强，所以呢这个赛季不管是桑德兰还是伊斯维奇都很值得关注。另外水晶宫的很成功的格拉斯纳呢现在接手了诺丁汉森林啊，森林队上赛季四次换帅之后连续动荡，俱乐部好像都不知道该打什么战术了。现在格拉斯纳来了之后应该能够帮助森林队找回米诺时期的那种风格，所以今年中游球队的反击可能会让第一梯队啊很头疼。今天先进行的阿森纳和曼联的比赛，如果大家看了相信也能感觉到这种趋势，因为这个赛季英超赛场有9支队伍呢现在都是教练席都是新面孔。再来看一下安古洛刚才的直接任意球啊，真漂亮，这么近的距离还能把弧线压住，球还能转下来，并且球速够快，这球罚得完美啊。凭借这个进球可能他能够锁定桑德兰队这个赛季大部分任意球的罚球权呢。那刚才说到这个赛季英超的变化，有9支球队教练席呢是新面孔，另外随着瓜迪奥拉和克洛普先后离开，这个赛季英超20队的教练当中只有阿尔特塔有过夺冠的经验，所以联赛会怎么发展应该存在着很多变数。2分钟伤停补时，阿古罗差一点抢到啊。重新回给巴拉德，其实赛前桑德兰主帅勒布里斯呢就谈到这场比赛他们要做好在后场抗压的准备，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确实桑德兰队面对伊斯维奇的前场的压迫和上抢啊也不慌啊，敢在后场拿球，还是敢坚持自己的风格。曼达瓦传后点投球，莫尼也知道这个落点在这儿，但是他跳得不太舒服啊，应该是勒费去抢的，没有充分跳起来。

0: 莫尼也没有上来。这样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奉献了精彩的进攻。这对欢喜冤家25年之后呢，再次在英超赛场碰面。上半场比赛呢，暂时踢成了1-1。
1: 奥迪纯电 QLE 闯家族，豪华智电驾。

0: 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2: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好的，我们在休息过后呢，继续来关注桑德兰队在客场面对伊普斯维奇。上半场比赛在恩西索先助攻埃莫松进球之后呢，桑德兰队正式由安古洛罚中了直接任意球啊，这个直接任意球呢是10年来桑德兰队在联赛的赛场出现的首个直接任意球得分啊，上一次还是2016年对埃弗顿的时候范安霍尔特罚中的。上半场的两队各自有天才球员，用完美的技术帮助球队创造了机会。在双方最近的5次交手当中，两队是各赢了2次，有一次打平，作为上赛季升超之后能够打到第7，确实是让整个联盟各支球队都非常意外，而且有很多球队呢也在研究桑德兰的模式。现在其实英超赛场这几年像布莱顿，包括纽卡斯尔联队，这个赛季的伊普斯维奇，桑德兰，他们都在陆续的淡化足球总监，就俱乐部的体育总监的 作用啊，不是说体育。

总监没事干，而是说在引援过程当中呢，他们采取了一套新的数据量化方法，就有点像布拉德皮特演的那个电影啊，就是 Moneyball 啊，金球那个电影的故事一样。他们呢利用一套大数据模型去欧洲赛场去找有明显缺陷但是基础还不错的球员，这样他的身价不会太高。买来之后呢，俱乐部针对性的去强化他的短板啊，利用这个木桶理论把他变成一个相对在英超赛场呢能打出特点的球员，然后再高价的转手。斜传过来，直塞。布罗贝现在想先挤开空间再拿球，但是很难。他已经进禁区了，可能先拿球会更有威胁。哪怕他不能射门，把球护住，对方对他犯规呢，他也能要到有力的侵犯。但是刚才呢，他想挤开位置再拿球呢，这个想法，可能把局面呢想的有点简单了。因为他那个身体姿态，即便球给他，他也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技术动作。迪奥普，这是卢基奇的特点，他能够帮助伊斯维奇队在中场完成一些比较快的一脚出球。戴维斯作为左后卫啊，刚才一直顶到了桑德兰队的防线右后卫的区域去上抢。还是恩西索啊，又要抢出机会了。哎呀，今天桑德兰的防线拿恩西索没办法呀。而且现在这个局面呢，踢得好像桑德兰队员在后场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尤其是面对恩西索的时候，脚下就容易慌乱。奥尼恩再次失误，迪奥普没有抢下来啊，没有顶到，但是还在他脚下。法塔乌扑了过来，哎呀，法塔乌这个原地启动啊是真快。这名加纳边锋，他就是启动趟着一步的这个绝活，没人跟得上他。爆发力强，一个是桑德兰队的萨迪基啊，一个是伊斯维奇队的法塔乌，这两个队员的原地启动爆发力都非常强，不管趟多远自己都能追回来。前点门将没有碰到，后卫顶到，但是这个球呢，努涅斯打得不好，可能也有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有关系。迪奥普啊，先犯规了。在连续的纠缠当中，再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球没打远，罗布斯没打远之后呢，努涅斯又碰过来，正好在迪奥普这个区域，迪奥普背后呢被拉拽着球衣，然后实际上呢，迪奥普这个球也觉得他有点冤枉，因为他在抢这下的时候，桑德兰的另一个球员呢在背后还推他了一把，他不是有意的撞倒萨卡，扎卡。英超赛场啊，双方的这个身体接触太频繁，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公道说得那么清楚。哦，法塔乌要被换下了，伊普斯维奇队今天的第一个调整。埃莫森也被换下。法塔乌和埃莫森进攻上的两个很重要的支点都被撤了下去，换上了阿克彭和麦卡蒂尔。阿克彭呢是俱乐部花费了930万欧从阿贾克斯队签下的中锋，这边奥尼恩也要被换下了。

布罗贝看来也要下来，伊西多尔换下布罗贝，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踢法。法国前锋伊西多尔他不是个支点，他更是一个禁区狐狸的这种游动型的踢法。换上了恩西索在国家队的队友阿尔德雷特，巴拉圭中卫。阿尔德雷特在这场比赛，在联赛开始前，他是踢完世界杯之后自己一直有伤，回到俱乐部之后呢，俱乐部其实一直也帮他做康复和理疗。然后呢，在英超首轮比赛开赛前，阿尔德雷特在昨天啊，官方还显示他出战成疑，但是今天能够进入大名单，看来是恢复的比较快。现在桑德兰的后防线还有像新援法国的小将维塔利，是签约的时候啊，最后时刻遇到体检的问题也不太顺。维塔利呢，花了桑德兰俱乐部2800万欧，是今年最大的一笔转会。然后今天替补席上的莫基耶莱，他是热身赛的时候撞伤了，现在也恢复的差不多了。等到第二轮啊，桑德兰基本上防线就能回到最佳状态。恩西索，转身要分这一下，他是意识到队友在哪了，只不过就是这脚球呢没有处理好，但一旦被他打出去打穿了，就是个机会啊。同样是刚来到俱乐部，但是恩西索呢明显感觉比其他球员融入的快，因为他的踢法呢是以他为主啊，所以他呢相比别人呢融入的会更加快一些。伊西多尔，说白了他是球王踢法，所以谁跟他配合他都能给别人创造机会，所以感觉好像他没有什么磨合期。这回传处理有点冒险，门将谢尔彭这脚出球都没处理好。伊西多尔上个赛季呢在俱乐部呢帮助球队打进了6球，他上个赛季32场出场，有21次是替补登场。霍尼耶，恩西索，你看腿不行了，看来恩西索现在在伊普斯维奇的这个踢法，他能够维持的电量就是70分钟，腿抽筋了。所以虽然他在场上的作用巨大，但是伊普斯维奇队还真不敢把他玩命的用，想好怎么用他。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来到伊普斯维奇俱乐部，并且对俱乐部的这笔3000万欧的转会引援啊表示高度的认可。杰克·克拉克替补登场，这名桑德兰的旧将。

今天这个比赛，其实每次镜头扫到场边，你看，不管是勒布里斯还是主教练加里奥尼尔，他们教练席上都有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在辅助啊。现在当教练不光要在场边像传统教练那样能看懂场上形势，还得随时像股票分析师那样能够在场边呢对数据啊能够做出最快的分析。就不光是现场采集的数据，还有自己的俱乐部手下球员在场上的表现，反映出了和他训练时候的数据的差异，可能就是教练判断的依据。戴维斯，那戴维斯这样的球员，我相信看不看 iPad 他数据都应该差不了，场上的态度没问题，而且体力是真好啊，今天他。

他在伊布斯维奇的左路基本上都是冲刺跑，相比桑德兰队这边曼达瓦，两个人跑中的速率完全不一样。博尼，好球！如果打阵地战，现在布罗贝换下去之后，反而对桑德兰队不太有利。伊西多尔他不是个站桩类型，打阵地战需要有人在中间去搅动，而且这个搅动呢能够带来一些空当，带来一些缝隙，扎卡他们在外围呢才有机会找到机会远射。场上的比分还是一直很焦灼，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没得分，比赛已经来到将近75分钟了。

换上了杰克·克拉克之后呢，他扮演的就是恩西索此前扮演的角色，位置也相同。边路协防呢是让前田大然落位的时候去边路协防。这个铲断很及时，判断的也比较准。边路戴维斯上来了，中间是阿克彭在等，戴维斯这个球没有传过来。下半场中锋位置双方都换人之后，上来的也都不是能够站住点位的前锋啊，都是比较灵动的。这边是阿克彭，那边是伊西多尔，现在就看反击当中谁能够高效地利用传球把这几个点连起来，把进攻呢重新踢出流动性，而不是站住站死了。下半场反倒是伊普斯维奇队角球更多一些，全场比赛桑德兰队现在四个角球，但下半场比赛伊普斯维奇有两个。卢基奇，这球碰到一下裁判啊，没有太大影响，横敲的时候碰了一下。罗夫斯快发出来啊，这就是抢这种点的时候，因为伊西多尔在体重上和布罗贝没法比，所以这种需要扛力量需要蹲位的时候他是比较吃亏的。伊普斯维奇队那边换下了埃莫松之后呢，也面临这个问题。埃莫松在场上的时候呢，又跑又扛啊，还背身扛后卫，也是踢了70分钟啊，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有很多新员来到英超赛场，他需要适应一下英超又快冲撞又多，就像打橄榄球一样的这种力量消耗，所以在体力分配上新员来到英超赛场他也需要适应适应，习惯了之后呢表现还会有提升。因为英超节奏快，节奏快必然双方球员的身体接触就多，后场队员拿球就要有更好的技术，否则一旦压迫过来，一旦冲撞就容易失误。今天桑德兰队也吃了这种亏，恩西索几次抢断成功啊。这边桑德兰准备换上迪亚拉在中场继续增加强度，

这段时间前田大然没有直接的一对一突破了。卢基奇交给努涅斯，这球是有点风险的。戴维斯再给卢基奇，卢基奇主要是他的右腿肌肉伤老伤比较多一些，所以他在节奏上呢，他要尽量避免急加速。

就是急停急转。这下应该是先手上有犯规的。这个球给的还不错，但是呢，因为伊西多尔抬肘这下，左胳膊肘呢是打到了后卫，打倒了巴拉德。桑纳兰准备换上里格，还有迪亚拉，换下勒费。休姆也被换下。虽然在热身赛里面，季前热身赛最后的两场都有进球啊，但休姆今天首场比赛没有发挥出最佳的状态和特点。因此维奇队换下了前田大然，今天首发的三叉戟全都被换下了。将要进登场的是瓦塔拉。瓦塔拉恐怕上来之后呢，也不踢他熟悉的右路位置啊。努涅斯和前田大然都被换下了，还有八号埃格利，换上瓦塔拉和右边锋埃格利。瓦塔拉上来之后，看来是要去左路协防，埃格利也在左边。就是埃格利呢去右路，瓦塔拉来到左后卫。瓦塔拉呢是联赛开赛前确定身体恢复的100%状态，今天也是随时待命的。下半场比赛踢到80分钟啊，获得了机会。这个球打的算是一脚冷射啊，出其不意啊。莫尼耶他是外脚被拉出旋转，但是力量不小啊，这球带着下坠啊，如果门将走神还真不一定是个什么结果。毕竟谢尔鹏这身高超过2米了，一个他，一个丹伯恩，一个沃尔特马德，英超赛场目前的巨人。那这样的球员呢，作为门将来说，他下地的速度啊，谢尔鹏的下地速度不算特别快啊，这个身高的门将确实不太容易下地扑得很快。但是如果他的预判好，他可以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不管是罗夫斯还是谢尔鹏，从今天的比赛过程来看呢，他们俩在门将位置都还是比较敢拿球、敢组织。但这么一来呢，就要求他的出球和组织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一定要稳。今天开场阶段谢尔鹏呢稍微有点不稳，不过他的身材呢在英超赛场这个抗击打能力应该基础是不错的。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埃格利。跳向对方，非常明显的跳向对方。有的时候这个替补登场的队员容易脑子热，上来呢想表现想拼。而且整场比赛呢，如果是最后这点时间上来啊，他更是憋了大半场了，所以有时候容易犯规。克拉克在盯着莫尼耶，莫尼耶脚下还是慢，克拉克断下来交给伊西多尔，伊西多尔先护住，马上莫尼耶回防，这就是他的经验。

用一个前场犯规化解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反击。埃格利，对着桑德兰队中场现在不太跑得动的萨迪基，萨迪基在国家队呢是和纽卡斯尔联队的维萨啊，是民主刚果队的队友。现在比赛将近85分钟，最后这个阶段还是不太好说的，因为两队呢还是要从后场来组织。那这种情况下越到比赛最后时刻啊，如果有人走神儿，有人掉链子，那就比较麻烦了。再给萨迪基，拿了一个角球，下半场比赛桑德兰队的第一个角球。

罚完球以后呢，萨迪基已经跑不动了。这个塔尔比上来之后，因为中锋位置布罗贝就下去了，其实他要是能和布罗贝打做搭档，布罗贝是能给他扛一些机会，给他做做球的。现在伊西多尔呢和他互相有点抢球权，因为两个人呢都是在前场呢在打游击找机会。吹了巴拉德犯规，德国联赛的在同时段开球的另外两场比赛，诺丁汉森林队和利兹联队啊，踢到目前为止已经快要全场结束了，还是0-0啊，很焦灼。埃弗顿的呢则是2-0领先水晶宫。森林队的那场比赛，新赛季啊，看来双方格拉斯纳这个开局还不是那么轻松的，面对着利兹联队。反倒是今天晚上开球的这几支球队啊，新赛季很有可能组成英超联赛中游的一个集团，像诺丁汉森林、利兹联，这场比赛的黑猫桑德兰，还有拖拉机男孩伊斯维奇，加上水晶宫啊，的确都是新赛季值得关注的英超中游的势力。包括莫耶斯的埃弗顿，有些主力呢现在不太跑得动了。比赛呢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

德。这样的球没有太大威胁，给戴维斯头球解围了。这种球球速偏慢，落点呢又好判断，除非是对手防线本身有站位的前后差，能够让锋线的队友呢跑出一个斜线接应的落点，这就能跑出反身的错位优势。否则这样传呢，直接这么直来直去的跑啊，很难有机会。转移，想找这边的杰克克拉克。现在双方的转移呢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球速偏慢，弹道轨迹偏高，比较方便解围的。伊普斯维奇队这次前场抢下了一个机会，杰克克拉克，杰克克拉克，哇！面对救主，克拉克打进了绝杀球。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在主场帮助伊普斯维奇队打进了制胜进球。这是来自于后场伊普斯维奇队右路的快速转移，桑德兰的后防线没有人第一时间上去贴他，让克拉克完成了起脚前最后的调整，瞄着球门下方的死角完成了绝杀推射。再来看一下，还是想后场出球，结果出现了失误。今天桑德兰队两个丢球都是后场出球失误。这是替补登场的阿尔德雷特，说是伤好了恢复了，但是比赛感觉全无，很轻易的一脚直塞丢球，然后克拉克面对着他推射远端下脚，这个球正好他和巴拉德两个人上去封堵的时候漏了弹道的这条轨迹，这样门将罗斯也没办法。最终啊，桑德兰队还是吃亏在防线上的伤兵状态不佳，因为阿尔德雷特呢，他打完世界杯之后本身有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疲劳，又带着伤回到俱乐部，这个恢复状态啊，就是刚才这个球传丢了之后让他追，他也有点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该去护哪个点，所以整个后场向前推进过程当中啊，太轻易的让出机会，而且没有应有的防守保护。巴拉德呢，刚才好像跟伊西多尔还有个对角，有点危险的，巴拉德有点怕了，跟阿克彭有个对角，阿克彭没搭理他。看得出来双方的斗志完全不一样，扎卡这是要往里掉，就是冲一冲了。这是阿克彭反击又来了，给过来杰克克拉克，哎呦，杰克克拉克因为这个球呢他再往前领再往前带没有速度优势，所以看到门将罗夫斯出来他想偷袭一脚。再来看一下克拉克，看了一下他想偷袭一脚还挺聪明的，只是没踢好。照这个表现的话，克拉克和恩西索两个人轮换出场，确实是伊斯维奇队在这个位置上准备的一主一备两个方案。而且今天这两个进球啊，还就和加里奥尼尔设定的战术当中这个位置轮换的两个球员有直接关系。看来是要摆五后卫了，摆五后卫。首发的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天然的就适合打三中卫，就是让奥谢，让达拉奥谢拉到中路，格里夫斯呢去打左中卫，然后迪奥普居中啊，现在就是这么站的，这样瓦塔拉也可以回到右后卫。左边是戴维斯，伤停补时有四分钟，已经过去大半了。伊普斯维奇队此前四次英超的揭幕战全都落败，这个赛季以英冠亚军的身份重新回来，时隔一个赛季之后重新回到英超赛场，他们立志要完成保级，并且复制桑德兰上赛季的排在上游的成绩，所以今天的这场首秀啊就非常关键了。最后的这一下出击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犯规呢？

桑德兰的球员都很激动，认为是犯规，尤其是曼达瓦。莫尼耶往里传的时候，门将出来了这一下啊，从背后，谢尔彭把球打走之后呢，曼达瓦和他有一个半摔，但是两个人没有过多的纠缠。这样一来，比赛应该是大局已定了。视频裁判组也没有介入，伊普斯维奇的球迷已经在波特曼路球场开始欢呼了。

0: 比赛随时会结束，比赛结束了。那这场比赛我们为您带来的伊斯维奇和桑德兰队的转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比赛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5的赛制。 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啊，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19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

这根线路还是不行啊。 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 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蓝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还是一库啊，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

0: painting.
1: 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0: 16.
1: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两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啊，就是打黑球。 留一个反角度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啊，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 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0: 31.
1: 是两步，非常好的控球。

哎，这杆低杆啊，其实还是想来 K 一下红球堆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堆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0: 这个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蓝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窟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路，只能倾解最下方。
1: 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啊，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 低杆啊，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三分。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直接防了。
0: Małym Pitow。
1: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刻，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刻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啊，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Seven.
0: 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叫篮球。 好球。
1: Twelve. Thirteen.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蓝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3, 34.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0: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腿
1: 哇！
0: 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可以来 K。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那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

0: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
1: 哇，
0: 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还不错。 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 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黄球，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 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堆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啊，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可以先来教红酒左侧的中袋。
1: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诶，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
1: 跳幅。
0: 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Daniel Well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嗯，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效果还不错。
1: Six，
0: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
1: Seven，
0: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
1: 那
0: 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

越过篮球，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这杆叫了绿球，直接轻推来防。
1: Daniel Wells, 10。
0: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啊。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 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它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 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 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来叫黑球。
1: 15。

0: 到球的位置也不错。这个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
1: 22。
0: 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
1: 23。

0: 27。
1: 嗯，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这样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条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嗯，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Eight.
1: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 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就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忘了。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给这个前六局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Santé-tu? Santé-tu? Santé-tu?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Circuit 8. Circuit 9.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
2: 47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嗯，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这个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79。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就可以单杆过板。
1: 86。87。

0: 94。95。
1: 嗯，单杆102分。
0: 我看见了 two。我看见了 four。
1: 青苔的话是单杆129分。
0: 我看见了 seven。我看见了 11。我看见了 16。我看见了 2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上上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真棒，人家为你。
5: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直接清推。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s one.

0: 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哈哈，
1: Yellow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

0: 盘会是万。
1: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那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啊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Fuck, Annalise. My name's Fuck.
0: 那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加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嗯，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带。
1: One,

0: 琉璃跟中台，左下方的红球，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

0: 好球，让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 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校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3-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 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6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选择直接轻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轻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哦，哈哈，
1: 罚。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七分。
1: Daniel wins seven。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啊。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 嗯，威廉姆斯打进。

0: 晒干来连篮球。两库啊，来叫左上方啊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这一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Ten.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了，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
0: 21.
1: 威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
0: My room is 21.
1: 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因为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0: 7.
1: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Daniel Williams, four.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Williams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嗯，这一杆没有解到，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0: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
1: 放，
0: 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弗，也是4x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弗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弗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弗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科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好了，女子四百。

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那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的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

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的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贝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总体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她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一投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那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投是19.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

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米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74米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卢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茨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卢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卢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

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洛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秒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洛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们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维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治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3000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3000米来检验自己

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后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中间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

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格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

0: 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上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他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投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

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92米，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闫子仪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闫子仪、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闫子仪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闫子仪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闫子仪今天第一投67.11米，第二投是64.81米。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米，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米。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就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67秒。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20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

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点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点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得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基尔曼。这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要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5000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5000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基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分33到2分35。

五之间，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分10秒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那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于以往在中场

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五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两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四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外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

0: 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五十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五十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不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斜尖儿。亚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

助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米，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米，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维丹斯科特17.66米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米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米收获第三名。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露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秒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秒，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李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吉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

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左右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十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尤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0: On your mark.
1: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普莱顿和扎普莱特洛瓦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特洛瓦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特洛瓦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特洛瓦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本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篮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篮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的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篮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篮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是为您带来篮球项目的一场半决赛。那这场比赛呢，是由韩国队对阵伊朗队，两支球队呢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韩国队近几年的战绩状态都还是相当不错，这次呢他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啊，小组第一晋级啊，分别是战胜了这个沙特队啊、印度尼西亚队啊，另外还有日本队。这三战韩国队表现的都相当出色。那伊朗队呢有一点开局慢热啊，在第一场比赛输掉之后呢，后两战是逐渐找回了状态啊，从而也杀进了

邱俊勇上线做了一个侧应球之后，强弱侧之间的转移，这两个后卫是韩国队非常重要的进攻点。我们刚才说李正贤啊，说话间就已经完成了这次投射。李正贤和边俊亨这两个后卫点对于韩国队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他们的接应球 catch and shoot， 包括很多的这种挡拆之后强弱侧转移了出现的空位的进攻啊，都是相当有威胁。可以看到韩国队的防线也是收的比较靠下，因为伊朗队整体的外线投射能力哦。谢希这次防守相对动作稍微的大了一点啊，这个避免韩国队这边主要的控球人的接球，所以谢希这个动作上得很快很早，身体对抗给的贼足。还是利用简单的上线的单眼护网啊，然后要位，机会不错，这球没能打进。转换进攻的三分球，长篮板点出来，再给外线创造机会。伊朗队的防守做得不错，但是转换进攻有点操之过急了。我这个身体对抗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本身伊朗队西亚球队啊，他的对抗性就是非常出色的。韩国队在对抗上呢稍微吃点亏，但是他的防守这种拼抢的凶狠程度是比较高的。走步了，这球下线崔俊勇这个点，他在防守上还是相当有能力的。崔俊勇这个点也是韩国队最有冲击力的一个点，同时呢他的上线策应和持球攻框的能力都不错，所以他一般提到高位来做接应或者做手递手做挡拆的时候威胁还是比较大。伊朗队开局打了将近三分半啊，才利用罚球拿到了分数。这边韩国队是两次外线的投射，所以两支球队的进攻状态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你看伊朗队更多的就是利用掩护行进间做一些这种小范围的配合去冲击篮筐，韩国队更多的就是利用崔俊勇上线的挡拆或者手递手，做一些定位球的掩护，给到边俊亨和李正贤外线投射的机会。韩国队是给投手造机会，而伊朗队呢

是给他的锋线或者内线冲击篮筐造机会。这掩护打的还是非常扎实啊，卡兹米也是伊朗队第一次移动战的得分。好球！掩护之后的一次定点投篮。罚球线位置的策应，崔俊勇的一次外线的投射。相当不错。崔俊勇今天开场之后的助攻数还是比较多的，你看他的结合球能力也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韩国队为数不多能够在海外联赛效力的。掩护的犯规，韩国队今天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终结全都是来自于外线的投射。就目前韩国队三分球是6中3，两分球是2中0，就是没有一次终结是来自于低位的或者来自于中距离，所有的终结所有的得分全部是三分线外。就这支球队对于三分球的依赖程度是相当高，但是你绝不能让他投疯了，让韩国队投疯了，那他每个点都能够连投连中，非常难防。但只要控制住他的外线，不要让他投出来，韩国队的进攻就会比较受限。凶狠的，球周转的相当快啊！好球！韩国队本场比赛的第四记三分，12分全部来自于外线投篮的终结。三分球投的多，而且投的很准，8中4的三分球。你看伊朗队所有的进攻方式进攻的选择基本都是往靠近篮筐1到2米的范围里头掉进来去做1打1的背打，或者利用挡拆下顺去做跟进之后的对篮筐的冲击，两人球队的进攻方式完全不同。

韩国队不但三分线外投的多投的准，而且他的点也很多，像李宇硕现在也投进了三分球一上来。伊朗队外线想还一个但是没有中，这个球欲速则不达，被伊朗队直接就地利用边线夹击抢掉，然后还是要往弱侧转。这球走得不慢，但是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率很高。其实这几个点是我们需要去重点观察的。一方面呢，我们在期待着中国队在今天稍晚的时候啊，将会和日本队展开另外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另外呢，我们也要为中国队下一步的对手要去做更多的观察，对这两支球队要去做更多的研究。这支韩国队防守的到位率和他外线的投射能力是我们重点需要去关注的。转移到弱侧之后直接外线投了，但是今天伊朗队开局到目前为止整体的外线投射并不是太好。伊朗队现在三分线外是6中0，一次三分球的命中都没有。韩国队8中4，50%的命中率啊，12分全部来自外线。再来，李正贤毫不手软呀。今天李贤仲投中过，李正贤投中过，包括李宇硕，这几个点全部都有三分球的命中。好球，对切进来造成了犯规。伊朗队在努力的想办法。一方面呢，伊朗队现在防守整体的阵型扩得比较靠外，尽可能的给韩国队在外线施加一些防守的压力，因为韩国队突进来呢，伊朗队有高度，可以更好的去护框。二一方面呢，就韩国队外线投得太凶了，所以伊朗队防守的时候阵型扩得比较大。再一个就是伊朗队在进攻的时候，除了低位的背身，除了上线的挡拆之后，强弱侧的球的转移，包括一些对切背掩护做得更多了，目的都是为了在更靠近篮筐的位置去接到球，拿到球权。杰尔格林，两发帮助伊朗队再拿下分数。好了，这边上了吕俊熙，人员调动也是比较多，张在熙、吕俊熙现在都在场上。韩国队整个两套阵容在轮转的时候基本上保持的是后卫线上有攻击力，后卫线上有一个主控手，其他的队员轮转的速度都比较快，也保持这种防守的高强度压迫性。好球啊，可惜了。你看伊朗队的防守顶得比较靠上，基本都是踩在三分线的位置来防守，除了内线的五号位，基本是一个沉退守在篮筐之下，剩下的位置都是防得很靠上的。结合球没有能够做好，吉尔古里安。这个球运到自己膝盖上，还是突进来之后，找外线的空当，找外线的机会。两次外线的投射都没有能投进，这样呢，首节比赛结束双方这个。

比分并不高，12-8，但是在第一节比赛当中，两支球队的整体的打球的这种风格展示得非常清晰。啊，落地的时候踩到了伊朗队队员的脚上，这样韩国队柳基向脚踝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篮球项目的赛事转播啊。首节比赛呢，韩国队是12-8，暂时领先，整个比分在第一节打得并不很高啊。韩国队到目前为止这15分全部来自于外线的三分球投射，目前12中5的三分球，韩国队除了3分就没有其他的终结方式打到现在，所以其实这给了我们很清晰的一个对对手的这种关注。但是韩国队能够投进三分的点啊，确实非常非常的多。吕宇硕这已经投了2个，然后李贤仲投了2个，李正贤进了1个，其他几个位置上也都有三分线外的尝试。韩国队防守缩得非常小，几乎就是踩在3秒区附近，又是投转换三分，除了三分几乎不打别的。你这球防得不错啊，张在熙的防守啊，护框做的还是很好的。李正贤2罚都中了啊！这个，因为韩国队转换速度也快，外线投的也凶，所以伊朗队在防守的时候确实有时候也颇为为难。防你的快攻，包括一些球的处理的时候，裁判查的也是比较细、比较严的。吉尔古利安连续的突破，现在分出来再做接应投篮，看看外线投射还是短。伊朗队今天是真不进三分啊，7中0，一个三分没进过。哦，好球啊！这个球吕俊熙上的还是非常的果断，这下把伊朗队打停了啊，打了一个7-0，第二节一上来。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看一看伊朗暂停之后啊，这一次还是要针对韩国队的转换进攻。韩国队其实就打两点，一点外线投篮，一点是转换进攻，几乎在阵地战对内线的杀伤冲击几乎为零。

哎，看转换的机会，跟进中路漂亮，夏利飞啊，这一记隔扣应该能够帮助伊朗提振一下士气，而这次转换进攻把韩国队打停了，韩国队非常敏感，一旦伊朗队有了两次连续的转换机会之后，马上叫一个暂停。来看一下韩国队暂停啊，可能解决的一个是成功率，一个是转换退防的速度，攻转手的速度的问题。上线胡鼎做手递手的策应，再给李承贤做掩护，李承贤外线直接出手，每个三分球看着呀，韩国队这出手其实都是挺有准头的，就很少投出来这种一看就比较离谱的或者准星不好的投篮，基本韩国队外线的三分球看着出手，都感觉把握性是挺大的，所以要不断的给他外线制造防守压力。吉尔古利安外线的这次三分球也没有能投中，伊朗目前9中0三分球，9次出手一次未中，直接给低位，形成了一个错位的机会，但是提前有犯规。来看韩国队底线球，球还是要交到李正贤手里去做主控处理，一个高抛的打板没有能打进，连续的篮板球顶抢过，这球补中了，这个球补得够凶的。李贤仲其实高度并不占便宜啊，但是拼抢篮板球的积极性，今天李贤仲有2次进攻的得分，还有2个外线的三分球，进攻端在韩国队表现的极其出色，另外还有7个篮板，打了这么一会儿，李贤仲7个篮板了。拿到球之后，李贤仲推进，那球处理的还是挺沉稳的。于俊熙啊，第一步其实是想起三步的，拿球之后，但是对方退得很快，所以变成了一个垫步。垫步之后呢，就有从容的空间可以去做一些晃动变化。可以看到第二节接近一半的时间，韩国队控制伊朗队的得分到目前只有10分。一方面呢，伊朗今天确实终结效率很低，2分球13中3，3分球是9中0，22投3中，打到目前这支伊朗队，确实自身出现了一些稳定性的问题。再一方面就是韩国队的防守，他的这种对你持球人的纠缠，对无球跑动的时候这种贴身的紧逼的防守啊，内线收缩这种弹性，这支队伍在防

手上，他确实是有东西的。好球，漂亮！这球海达里连过两人之后啊，一个战斧劈扣，伊朗队两次利用扣篮都能够提升一下自己的士气，但是成功率还是得尽可能的提升和保证。错位的机会，看一看张在熙下线有人协防，想要直接传没传过去，哇，压哨投进。韩国队这几个投手，李宇硕、李正贤、李贤仲这几个投手能力确实强，又是沙利菲啊，身体素质确实很好，在空中有一个相当长的滞空时间，等着防守人都落地了，他在完成扣篮。身体对抗强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是一个阻挡犯规是没有问题啊，但是防守的时候可以看到边俊亨是很敢于去身体对抗。海达里再要球，反跑手递手啊，终于掩护出了一个机会，弱侧有机会，三分球还是不中，十中零啊，伊朗今天三分球。手臂在伸直之前确实有一点下压的动作，这个是侵犯圆柱体了。感觉伊朗队刚才似乎短时间的占了一个混合型的防守，有点 one box 的这个阵型，重点去盯住了李贤仲，盯住对方的这个锋线投手，直接反断回来之后，伊朗队的，哎呀，还是没有啊，三分球十二中零，伊朗队这三分球什么时候能开？今天这场球两支球队的终结方式啊，形成了完全迥异的两种状态。韩国队这边前十五分全部是三分球，韩国队得的前十五分没有一分来自于三分球以外的这种终结，而伊朗队打到目前为止十六分，一个三分球都没进。

0: 两人帅。
1: 提前上身体，韩国队这个防守习惯是很好的，在对手做掩护做配合之前，防无球的队员就提前去上身体了。走步，哇，终于进了。伊朗队的第14次三分线外的出手终于命中了本场球队的第一记三分。这个三分球的盖一开之后啊，有可能伊朗队的整体状态会不同的。因为今天伊朗队外线前13投零中，所以韩国队的防守阵型缩得比较小，这让伊朗队的一些想利用空间去做内线配合，去做挡拆跟进，去做背掩护对切，做一些这样的配合，想找到低位攻框的空间呢都不大。韩国队收得很小，防守就是因为你投不进三分。但是伊朗队这个三分球投进之后呢，可能会迫使韩国队防的稍微往外一些。身后拉了这一把，先给了阻挡犯规。加姆西迪，加法巴莱迪。哇，准！太准了！李贤仲今天的第三记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又把伊朗队给打停了。运球的时间还是很长的，没有有效的配合，但是利用个人能力，这球海达里打进了，结果是好的。掉低位，错位的机会。崔俊勇想低位完成一次强攻，但是卡斯米的协防非常及时。韩国队呢打得比较细，利用一个暂停布置了一个底线球的接发球战术，战术执行不错。崔俊勇还是有机会发球线的空位投篮，可惜今天他的手感一直不是太好。